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哈，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双井桥北向南，还有分中四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目前。

建祥桥目前是进京方向车多，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城高速卢湍桥到黄岗桥，主收费站到太阳宫桥都是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目前是进京方向车多。

区呢对流云团发展增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分散性雷阵雨的范围呢将有所扩大，但是主要还是在咱们西部北部的山区，最高气温今天预计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那明年天气呢和今天呢也是比较相近的，夜间呢仍然有分散性的降雨，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是23度。21号周五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将迎来一次相对

0: 车怎么停才够畅通？锁定一路畅通。
1: 是的，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我们的大家

0: 首先感谢市民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另外呢就是运营这个咱们的 PR 的这个停车场啊，一个呢然后咱们这个停车场呢是咱们副中心通州区首座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停车场，我想呢还是要咱们的管理方和咱们的百姓呢要达到一个互融，也就是说呢大家一个互相理解啊，一个是劝阻，一个是听劝，这样的话呢咱们共同去维护好这个秩序。对，
1: 好，
2: 如果说让您给我们周边的朋友们推荐一下这座停车楼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话来推荐呢？
0: 这样吧，我就简短的说一句吧，早晚高峰不用堵，便捷接驳放心停，由我们来为您守护。
1: 真的是一座非常棒的立体停车楼啊，因为这座停车楼呢不光是有人给您看护，同时呢设好了车位，有人帮您摆放，甚至还有人给您保持卫生，最关键的是现在还是免费，也没有提收费的事儿啊，王总。

0: 当时的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呢，是把这个局部做了一个临时停车场硬化，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很重要。你看，这是咱们的商务楼宇，背后这个位置的基坑是以后的新光大中心，是通州的最高点。
1: 对，
0: 类似于我们要在北京的国贸的楼底下有一片杂乱的非机动车停放，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块用地以前是个规划绿地，我们把这个规划绿地呢进行了一个复合立体的一个设计，把它的这个绿化和公共空间的功能抬到屋顶上来，而且从旁边那个位置它可以一直跟我们的旁边的绿地连通起来，这样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呢没有被打断，但是我们的停车复合设施呢却给解决了，能停几千辆车。那么在屋顶呢，从楼上看它也是很重要的第五立面，就是我们不是这一房子的一圈好看，它是从我们的以后写字楼的上面，你可以上去有机会可以去拍摄，非常的就是也它也是一个新的地标，新的景观。同时呢，从功能上来说呢，现在全国不光是第五立面好看的问题，它有一个功能的问题，就甚至提出了第六立面，就是它有符合的利用。我们会为什么会做这种跑道健身呢？一方面它跟绿道是连通的，能从底下的公园跑上来，一直到从一形成一个通州很平嘛，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能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这么一个形象。第二呢，我们在这个高了起来以后呢，可能看到燃灯塔，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景观。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方那个建筑，就是我们的通州古塔燃灯塔。有古话说，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是吧？
0: 然后在屋顶的利用上呢，其实我们也进行了活化利用，我们预留了一个150平米到200平米的建筑，这个呢以后是建议可以做一些咖啡或者是小酒吧，
2: 就这个小玻璃台里头。
0: 对，然后这为什么会做成一个上去的舞台式呢？你看这个位置我们是预留给以后的比如说弹唱歌手啊，就是在这里比如说自发的可以有活动，办一些社区活动，
1: 对，
0: 然后形成一个小的舞台，这样围合着形成一个局部的空间。然后
1: 就是这边可以弹着琴唱着歌，然后上面观众们可以坐那儿，大家一起
0: 买个水在这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在就是地铁站回家之前或者走之前在这稍微小憩一下啊。对，然后还有这边可以看到，就其实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这个位置我们未来是希望有些外摆，就是摆一些阳伞啊，这还在招商嘛。然后呢上面这个地方你看也是一层层的，这个它也可以在这看这个底下，我们也你可以看上面的这个高层的楼宇哈，它形成了这个我们尤其到了晚上，就白天可能比较晒，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啊，然后这么一个休息空间。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呢我站在这儿啊看看城市的景色，能够这个心旷神怡。那我在这个楼上这个办公的朋友呢，这个累了的时候呢也可以往窗下看一看，
0: 是
2: 看看咱们这个城市的小绿地，也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啊
0: 对
2: 愉悦一下。
1: 对，咱也别光站着了，咱们去坐那边坐着吧。
2: 对，这样的我们一会儿呢再走一段路况，回来之后我们请于院长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绿地停车楼的设计理念啊，包括和周边配套设施的一些衔接。
0: 好，
2: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信号暂时交还给建外直播间。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3: 路况信息。
5: 好，8:15，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部环路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北向南，目前是车行缓慢。在西三环立泽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紫竹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的南向北，西六环双玉桥到三家店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在东三环北向南方向进松桥有事故，另外在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复兴门桥南侧有事故，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7: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没错，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早间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是大家谈交通啊，我们的话题呢是您最希望停车设施添加什么样的新的功能。那刚才呢，随着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大家共同了解到了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啊，刚刚落成不久的全新的一个复合型的 P 加 R 的智慧非机动车停车楼。刚才呢，跟着我们嘉宾包括主持人的介绍呢，各位了解到它除了集停车功能之外呢，包括像城市更新，还有景观绿化，甚至文化休闲，它是一个集合体。那像我们听众曾几何时也说呢，希望哈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楼呢，可以多装一些像充电桩啊，然后可以在每个车位上面也可以加装一些电子的显示器啊，就像这个汽车停车位一样，用红色的灯和绿色灯来提示一下是否有车位。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整个集合体呢，也可以变得越来越智慧哈。那现在呢，我们的两位主持人雨佩跟苏宁，还有我们的嘉宾呢，也同样的还是在我们的通州北关的这个智慧非机动车停车楼的现场，已经做好准备给我们做下一步的介绍哈。刚才有听众说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小强你干嘛呢？我也在听，我也在看，我非常认真的在看我们的城市更新的步伐。像现在我看到他们三位所在的这个区域，整个背景景色非常的美哈。不说的话呢，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停车楼哈。我们再看一下现场的情况，苏宁、雨佩，你们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啊，非常漂亮。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现在已经坐着了，小强。然后呢，这边呢，今天虽然看起来可能这个挺晒，但其实呢，因为有这个和风吹过，其实我。

0: 风飞过呀，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景观非常的美。那现在再跟大家介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旁边的 P 加 R 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这个设计方啊，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立体停车楼的设计理念。包括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旁边这么多的高楼啊，按理说这地基打都很深，而且旁边还有这个隧道，这个停车楼要说建，应该难度也挺大的吧，院长？
1: 啊，这个楼最大的一个建设的难度呢，相当于是我们先有了地铁站，后修的停车楼。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我们的结构需要跟地铁运营方进行沟通。所以也对我们后来的设计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特别感谢咱们的经投啊和这个咱们地铁运营的公司给了大力的支持，这样才能形成我们 P 加 R 跟地铁比较良好的一个结合和一体化的一个建设啊。然后呢，这里边当然也有一些小的遗憾，那么可能受制于下面地铁的一些这个养护和安全的呢，我们个别有些，比如说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原来本来是跑道，应该是直接能够跑过去的，就人可以直接站到那个屋顶上，但现在这个屋顶呢就不能上去了，就因为它的荷载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建设条件的限制，跟我们最初想的特别完美的那种状况呢还是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小的遗憾。
2: 那我们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整个这个屋面的平台，因为它是在一个楼顶嘛，大家在上面跑啊跳啊，包括唱歌跳舞啊，我们怎么在设计方面兼顾它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呢？
1: 对，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上人屋面包括它的一些覆土的局部的这种荷载呢都是计算在其中的啊。这个在其实国内也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只有两层的一个这样一个建筑，把它的屋面呢充分利用起来，变成一个空中花园和一个公共空间，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结构上都是能够充分的满足它的条件。
0: 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很关心，就是未来不光是在通州啊，包括在北京能不能够大面积推广这样的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所以问题就是想先问问咱们这个立体停车楼是从什么时候开工建设，什么时候完工的？
1: 建设应该是在这个今年吧开始，还是去年开始进行准备吧，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设计是前几年，然后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适用于不同的场景。那么因为咱们现在其实这是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地铁站周围的非机动车和这个包括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都非常的多啊，很容易造成城市空间环境品质的这种混乱哈。那么这种位置的不同，它可能方法不同。这个位置是正好相当于我们通州的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旁边就是通州未来的最高点的建筑。那么这。

0: 这两个的位置不一样，那就是一个转换功能。如果再偏远一些呢，可能我们就平地去解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花费这种造价。它是根据它的位置不同，我们采用不同的措施。
1: 那其实我们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大家肯定看到我们的背后的环境说特别美，说你们在一个空中花园吗？其实我们是在通州北关的 P+R 非机动车停车楼，这个楼下呢就是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再往下呢是自行车的这个停车区域，然后刚刚说一层呢是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区域。

0: 直接进入到地铁站，其实还是蛮方便的。而且还有一个呢，你看夏天冬天的话呢，你夏天自行车不会被暴晒，你过来取的时候不会烫屁股，是吧？冬天的时候你的自行车也不会被风吹，也不会被雨埋，那肯定还是好舒服的很多啊。所以对大家的体验来说还是可以的。嗯，
1: 我这个最近啊这段时间因为天气比较好，我就经常骑电动车出行啊，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烫屁股。因为很多这个车的这个座椅它都是黑色的嘛，不光是电动车，包括像现在很多这个共享单车呀，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像您说的还能够防雨，因为现在北京咱们对于这个汛期的保障其实也很关注嘛。其实我也关注到在咱们这个楼上有很多这种排水的设施哈，所以在降雨的情况下呢，我觉得

季节呢，这会有一个6到7米的大树。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至少有5棵大树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有点像一个入口的大树广场啊。然后到这儿来会也是那个大树也会给底下的电动自行车承担一些阴凉。这个树大概在10月份左右种植，因为就怕夏天太晒呢，这个对于树的

地铁站周围的杂乱环境给整治好。第二呢，要形成一个景观和公共空间的连续，它形成一个我们叫做运河甲板、城市阳台啊，就是空中花园。然后呢，是一个都市绿毯，跟我们的地面的绿化呢能够联系在一起。原来最早设想的，我们还跟旁边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的二层的平台和连廊。

0: 刘坚，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

0: 况信息。
1: 好，8:30，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有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在北三环北太平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还有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向南内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内侧车道，京新高速清河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联络线方面，在金外大街东向西，还有通渭河北路四环到三环之间东向西，京通快速传媒大学路段到四惠桥的东向西目前是车行缓慢，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还有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辅石路金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万泉河桥的北向南，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地铁口车满为患，一地难求怎么办？8月19号，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特别节目，带您走进通州北关 T+2 智慧停车楼，副中心首例及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停车楼，建设方、设计方、运营方和属地齐聚，我们边走边聊。节目将同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微博号开启视频直播。非机动车怎么停才够畅通？

0: 我们是希望形成通州的时代广场的十字中心，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也布置了我们的那个 LED 的裸眼 3D 屏预留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包括这个广场的中心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设计，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停留，可以去看周围的都市繁华，又享受自己的当下的安逸和这种惬意的一个小环境。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的点位，如果未来这个星光大中心建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拍它拔地而起的那个过程。其实通过于院长的介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栋 P 加2停车楼呢，确实是集城市更新、绿化景观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一个停车楼。那我们的城市更新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你看啊，咱们这个空间呢，曾经还是比较的杂乱啊，那就是在没有进行治理之前，首先是无序的停放非机动车，后来呢是没有办法做了一个临时的停放自行车的停车场。站在这么好的位置，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要给更新，给做成一个这种具有，就虽然花了一些小钱，但是对于整个周围环境的品质的提升它有很大的带动作用。那么对于我们未来商业楼宇啊和周围的这些应该都有积极的这样一个促进。所以我觉得城市更新就是我们要利用好原来的存量的一些空间，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一些资产。
2: 我觉得于院长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像未来我们城市更新在设计理念之初，可能好多事儿就要提前想好，不光是要想未来的一年两年，可能要着眼未来的五年十年，因为现在城市更新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更多的 P 加2停车场的更先进更前卫的设计理念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百姓切实的感受到。
1: 好，那也再次感谢于院长。我们现在要奔跑着跟下位嘉宾汇合了，正好有一个跑道我们可以跑下去。然后因为刚刚其实于院长也一再的强调，是我们这座停车楼不仅是一个有非机动车停车的功能，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这附近的居民们生活得更好，然后呢能下了班来这儿跑跑步啊，坐下来聊聊天啊。有时候我们不仅解决的是停车问题，有可能是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更加的丰富。
2: 我现在其实我走在这儿啊，就特别想跑一跑，这个跑道真的挺软的。我觉得在这个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于院长这个也跟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团队进行过沟通啊？
0: 是因为我本身也相对还喜欢锻炼一点点。
2: 您喜欢健身？
0: 不，没有，也跑步、游泳什么的。然后，所以原来我们这是做了一个八字的这个无限环的这么一个跑道，但是后来受制于局部呢，这可能就是变成这么一个椭圆形的跑道了。
2: 这现在跑一圈得有多少米？
0: 这个是两三百米。
2: 两三百米。
1: 行，那再次感谢于院长。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下一位嘉宾了。这位嘉宾呢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运营管理办公室的季楚嘉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大家好。
1: 季老师带我们去更高的地方吧，好吧？我们从上面去俯瞰一下整个停车楼。
3: 好的。
1: 我们从前面走走。
2: 这个停。

0: 开工的，到今年七月份就竣工验收了，这个工期应该算比较紧张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克服这个紧张的工期，在协调过程当中，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1: 推进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让设计对我们这个建筑的施工图进行一个深化，同时呢在收尾的阶段让施工进行现场的驻场，然后施工方有问题呢随时可以指出，然后设计方呢进行更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同步的施工，就是让就是各个区域进行一个同步，然后提前的备料，同时呢要落实我们的安全生产责任。

0: 能应挪尽挪的挪到了我们那个停车楼内。我们现在看到的周边的视野比较通透，都是现场工作人员的功劳。
1: 嗯，明白。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又在一个原来建好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优化，
2: 对，
1: 然后车辆停放的更多了，视野看起来还更开阔了，是这意思是吧？
0: 对，是的。
3: 对，有好多朋友在问说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通州北关地铁站旁边的 P+R 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您来到北关站就能看到这么一个大的城市绿岛了。其实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好多人在问啊，就是说，万一以后这个停车位不够了怎么办呀？以后会不会也可以和旁边的楼宇进行一些衔接呀？那是不是也在这个建设的同时，给未来做了一些这个预留的接口了？
0: 对，我们的地下的各个地块的地下的负一层是有一个连通道的，除了行车层还有一个人行层，人行层是各个地块连接能直接通到我们的地铁的。
1: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整个屋顶半坡面的这个建设，它在建设过程当中

0: 节点标杆和那个坡面厂施工方设计方和我们的相关的建设方，然后他们现场进行一个研讨，根据他们各个参建方的经验呢做了一个方案，然后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施工的效果。
1: 对，还有就是您肯定从这个项目施工然后到现在正式投入运营来过不少次是吧？
0: 对，是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吗？就每一次来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0: 就是7月20号我们军备的时候，那会儿就是还没有这么多停这么多车，现在呢就是运营了，感觉车停的也比较多了，然后周边的视野也比较开阔了，感觉获得感就是成就感嘛，获得感比较丰，
1: 自己也挺幸福的。
0: 对对对，
2: 我相信可能在旁边的一些属地的居民啊，包括可能离这里还有一些距离的朋友，可能也会选择把车停到这边来，因为不光是从建设方、从管理方，我们都是非常给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确实，今天站在这个平台也能够感受到，因为工期确实很短，能够在这么短的工期内，然后还在这么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建起这么一座楼，属实是不易啊。也向所有的这个建设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向你们致敬啊，辛苦了，辛苦。啊，我们现在正在通州北关 P 加立体停车楼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探访直播。那今天早高峰路况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把信号暂时交还给建外直播间，为您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小强，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6: 好，早上的8:4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还有朝阳门桥的北向南都是行驶缓慢。另外在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燕莎桥的北向南车行缓慢。在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的北向南车行缓慢。还有在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的南向北、平房桥以及远通桥的北向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新增了一些事故路段，目前在北三环北太平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还有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向南内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在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内侧车道，京新高速清河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请后车通行注意。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7: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早间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们的话题，您最希望停车设施里面还可以添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像今天早上呢，从7:30开始啊，大家呢不光是跟着我们的音频，包括我们的视频，在北京时间 APP， 还有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以及微博号当中，看到了这一次我们通过镜头为您介绍的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及

是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 P+R 智慧非机动车停车楼。看过之后啊，相信各位会感觉说，哎，好像设计方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这一个地块当中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楼，它的很多的功能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再次提示各位呢，这是一个非机动车停车楼，总建筑面积7193平方米，规划了非机动车泊位2291个，其中电动自行车的专用车位是1130个。今天呢，应该说在早高峰，从刚才7:30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停车楼啊，投用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使用效率非常的高。那目前呢，我们的主持人宇佩和苏宁，还有我们的嘉宾依然还在我们的这个停车楼，应该是在天台上哈，这个风景越来越美丽了。我们再回到现场看一看，现场有什么样新的亮点哈。宇佩、苏宁，你们好。

0: 楼顶了。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呢是有建设单位的代表人，我们来请工作人员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哎，大家好，我是运河商务局管委会运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叫季书记。
0: 季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所在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或者说我们这个皮夹非机动车停车楼选在这里是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那个地铁的北关站附近的非机动车比较多，然后选在这里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的那个换乘，换乘，一个是换乘，一个是为了减少非机动车的那个视觉的现状嘛。
2: 对，您平时骑车吗？
1: 我平时很少骑车。
2: 那其实对于这个骑车，因为我平时也经常骑一些这个电动自行车嘛，其实我说一说我自己真实遇到情况，就在停放方面啊，就是首先呢，因为现在这个每个车的这个车宽呀，它包括车长也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可能会存在，比如说车大，位小，就跟咱们四轮车一样啊。

0: 的那个停车的宽度它是有规范的，规字的那个相关的规范大概是 1.5 米一个。
1: 那就真正投用之后，目前从您的这个感官来看的话，这个车位湿化的这个距离合理吗？
0: 相对来说还可以吧，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个防火的相关的防火功能，然后还有一些消防的设施，能够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风险。
2: 对，那咱们跟地铁的那个连廊接驳的过程当中，在建设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0: 跟地铁连廊就主要是。

0: 我们知道的事儿，但是是那个设计这边
1: 设计
0: 要求的，对，要求的，根据规划的这个要求。
1: 对，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作为建设者来说，您最希望市民们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体验？
0: 主要是这个体验这个舒适便捷换乘的这个体验感吧。可以，一方面可以在我们这儿停车，他们的非机动车也能够那个防止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另一方面呢，他们停到我们这个停车楼里，可以方便的换乘到我们这个北关地铁站 A 口。
1: 好的，那也再次感谢季老师。
2: 其实我经过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这个体验吧，我说。

0: 演唱会可以举办。
1: 嗯，嗯，那我从也不算中年人吧，我从我其实我住的离这儿附近不远，就是我其实亲眼看着这边这个环境的变化的。那这块停车的建设到底给周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待会儿要邀请我们的属地新华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

0: 这个人员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看一下现在这个停车区域，停车楼的外廊廊檐下面也停的已经非常满了，但是我们现场依然会有工作人员正在指挥着交通。我们再去一层看看吧，看看现在一层的这个停车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正在往一层走。当时开放运营的那天您来了吗？
1: 7月26号试运营，7月27号正式运营，我们当时都在。包括在试运营之前啊，我们提前也到这边来进行彩排，去进行这个调研，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停车场啊停车的秩序能够达到一个特别规范的程度。另外一个就想发挥它的功能性，我们下来之后我们不能那个一直占满车位。从当天的情况来看呢，停的非常满，使用效率也比较高。
0: 是，因为大家确实是需要，而且是实用。因为刚才很多朋友说停车楼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实用，其次是漂亮。
1: 对。
2: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些车位摆放的非常的规范。我觉得一方面是有咱们工作人员进行摆放，再一个我觉得从属地来讲，咱们是不是在对周边的一些居民啊，包括办公的人员也有一些这种安全，包括在秩序上的一些宣讲，或者说这种倡导吧。
1: 实际上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这个有几支队伍啊，一个呢是我们穿着蓝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呢，实际上我们有14位
2: 啊，
1: 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呢，从早6:45到10:01，大约是3个半小时的时间，主要工作职责呢就是来规范我们的停车秩序啊，进行我们停车的引导。
2: 戴头盔啊，记得。
1: 对，你说的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支队伍是我们的文明志愿者，穿黄衣服、戴红帽子的，也是进行乘车，包括我们停电动自行车的引导。还有一支队伍呢，是我们的协警，是进行在我们北关地铁站的闭口，闭口进行逆行的拦截。
2: 行。就在刚才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对面的有一位应该正在办公的朋友正在俯瞰我们的直播。这样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介绍，把信号暂时交还给建外直播间。
3: 这里是一路

0: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9点整。

0: 属地齐聚，我们边走边聊。节目将同步在天天 FM 北京时间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微博号开启视频直播。非机动车怎么停才够畅通？锁定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早上的9:03，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大家谈交通。本周三我们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全媒体的方式帮您来呈现北京的城市更新。那关于呢日常生活跟出行当中哈，您最希望停车设施可以添加什么样的新功能，也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弗洛伊文也在问哈，说现在远通桥是一动不动哈，问一下什么情况。远通桥呢本身也确实是一个常规拥堵的点位哈，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相关这个交管局，看看有没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那大家的留言也可以分享一下，您认为就是停车设施可以有什么样的新功能。今天早上从7:30开始呢，我们今天非常特别的大家谈交通，我们的主持人宇佩跟苏宁就一直呢是在现场来为我们分享哈，通州北关的 P+R 非机动车停车场，而且停车楼呢是智慧集聚了城市更新以及景观绿化和文化休闲于一体，风景非常的美丽，功能也非常的齐全。最主要的是呢，刚才我们有听众在平台上发来的照片啊，这位听众是未来不梦，他应该是就在这个通州北关的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停车楼的写字楼里面，这个层数应该还不低，然后呢还拍到了周围正在建筑的塔吊工地，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停车楼的楼顶上，我们的主持人跟嘉宾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此刻真的是打破了次元墙的这样的一种闭环哈。我们听众不知北也说，刚刚路过这个停车楼啊，感觉早上去呢可能有点热，到了晚上可能就更凉爽了。确实它除了停车之外呢，还会兼具很多其他的城市更新跟休闲娱乐的功能。那此刻呢我们看看宇佩跟苏宁，现在我通过镜头看他们应该是来到了运河商务区哈，现在是看到运河商务区。

0: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后来我们这个工地退线之后释放出来的一片区域。
1: 对，从属地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在属地和其他部门一块协同之下，确实是把周边很多区都利用起来了。您觉得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楼的建设，对于我们属地的交通治理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复制的一些借鉴的地方？
0: 我觉得首先这个停车楼吧，就是刚才跟您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了，第一呢，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发挥得很好，对吧？它这个释放了周边的很多的停车的空间，让周边的环境变得井然有序。第二呢，它的这个观赏性也很好，我觉得它从功能性来说，不仅是一个这个我们城市家居，对吧？它也是我们一个城市小品，包括刚才我们去二楼，对吧？那个空中花园我们去看，它实际上提升了我们这片景观的区域，对吧？景观的打造。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对于属地来说呢，两方面吧，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这个空间资源的挖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目前呢，就是尤其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对吧？基于这种需求，我们充分的去挖掘一些空间资源，对吧？来保证我们停车的这些需求，解决我们的秩序井然的这种诉求和期盼。这

0: 很早就来上班，觉得大家非常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休息，好好上班，好好照顾自己。
1: 好的，特别善良的小乔，我们也特别感谢你。
2: 嗯，其实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在咱们这个立体停车楼附近其实是有一个志愿团队的哈。这个志愿团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规划的？
3: 这个志愿团队呢，是从我们这个 P 加二停车场在7月26日试运营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了。我们提前带着志愿者过来踩点，那首先要熟悉我们停车楼的整体的环境，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引导大家停放完车辆之后怎么便捷的去乘车。另外一个熟悉一下停车场之外的环境，对吧？也要引导大家这个怎么样去规范的摆放车辆。
2: 那这个培训的时间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3: 培训的时间，因为可能志愿者们都比较素质比较高，也比较聪明，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培训到位了。
2: 速成啊！但是像这个培训完之后的话，上岗之后的话，这个人员会有流动吗？还是说就是固定的这个团队？
3: 人员会有流动，但是浮动的不会太大。比如说刚才我们碰到的这位同学，大三的学生，对吧？涉及到这个暑期，可能我们的大学生就多一点。暑期之外呢，可能我们的这个。
4: 好的，今天我们早间目前也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哈。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大家谈交通，对，跟大家呢是通过音视频直播同步的方式来到了通州北关。通州北关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智慧停车楼，应该说整个这个智慧停车楼呢，它在设计之初哈，就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冗余，包括呢对于和这个城市的城市更新，以及在未来的城市景观绿化和文化休闲生活当中是融为一体这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带来多了非常多的体验。那再来为大家总体来介绍一下，在这个运河商务区核心区北关的停车楼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晚高峰时间的时候呢，停车楼内这个秩序是非常的井然，而且呢分层规划的停车区域可以说划分的非常的清晰，而且充分是设置了一些设备啊，整齐摆放，包括楼外配套的景观步道，还有绿植繁茂。今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看到了现场的植被，包括树木的这样的一个种植，都会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哈。很多的等候通勤的市民呢，可以倚靠休闲座椅来短暂的休息。与此前道路两侧堆满了自行车、电动车，然后呢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景象，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停车楼是总建筑面积7193平方米，规划了非机动车泊位是2291个，其中电动自行车的专用车位是1130个。那运营方动态化的优化泊位的布局之后，当前日均停放车辆约3000辆。车流的结构数据呢，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来我们市民的一些用车的习惯。电动车的比例呢占了75%，共享自行车呢是20%，私人自行车呢仅5%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停车楼投用使用之后呢，北关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总量同比是下降了25%，人行道还有包括公交出入口的拥堵难题都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化解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雨佩还有苏宁跟着我们一起在现场呢，和我们的运营属地包括设计方、建筑方的嘉宾，2个小时啊，我们是边走边聊，带您走遍了通州北关 P 加 R 停车楼的每一个角落。一座停车楼看似不大，但它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什么叫绣花呢？它就不是大拆大建，不是拍脑袋决策，而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老百姓非机动车没有地方停，那就想办法找地方，换乘不方便，那就修直达连廊，城市空间紧张，那就把屋顶变成公园。最终的效果好不好，还是要听老百姓的心声。那毕竟城市建设不是冰冷的钢筋混凝土，而是对每一位骑车换乘地铁的市民，每一位践行绿色出行的群众的具体回应。城市更新说到底，更新的不是建筑，是人们的生活。一座停车楼如此，一座城市更是如此。那感谢今天我们参与节目的建设方、设计方、运营方和属地的朋友们，也非常的感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包括给我们不断的互动、出主意、想办法的各位我们热心的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哈。您的每一次出行、每一次停车、每一条建议，都在参与着这座城市的生长，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 那为了感谢各位的话呢，今天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对不对？虽然说暑期已经结束了哈，但是迎来了错峰出行的好时机。今天北京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两条经典线路，国内国外您可以任选，闭眼冲不踩坑。这边呢首先是万豪高定尼泊尔7天5晚，近几年摄影师们的热门打卡地，在低海拔这里呢可以无需担心高反，轻松解锁世界级秘境啊，不出亚洲可以集齐雪山秘境、小肯尼亚丛林、藏式人文三重风光，打卡8座8000米级的雪山，静待绝美雪山日出，独家赠送价值1980元的体验套，可以骑大象、独木舟漂流、越野 Safari 等等，特别是还安排了国际五星万豪酒店、丛林秘境别墅、雪山观景酒店啊，团费是3599元起，还包含了往返机票、联运机票，可以说性价比是超高哈。这个是包含大交通的，对，划重点。那当然，如果您想要这个赏秋景，那么北纬48度的喀纳斯一定是很多人的选择。这里有绝美的秋色，甄选希尔顿喀纳斯8日游，线路全覆盖禾木、喀纳斯、白哈巴3大图瓦古村。打卡 S21 沙漠公路、阿河油画公路，还可以包揽喀纳斯3湾、禾木晨雾、魔鬼城、天山天池等所有北疆核心美景，安排五星希尔顿酒店加上禾木特色的小木屋，二进喀纳斯，沉浸式感受北疆绝美秋色，轻奢舒适不赶路，价格是4999元起，一价全含，无自费。另外呢，还有像越南、云南的精品线路同步上线，具体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675-7577，400-675-7577，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看到我们的详情的线路啊，包括海报，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下，错峰出行啊。好，今天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再次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跟互动，还有包括刚才在写字楼里面一边上着班一边拍到了我们现场的直播场景哈。希望本周三这一期面目全新哈，非常特色，然后呢全新尝试的大家谈交通，各位可以喜欢。那今天我们早上的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Mr. Q 小强，带我们编辑苏宁，感谢您的陪伴，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一路畅通直播，晚高峰再见。

0: 副中心十年大城 COD 探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敬请期待。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0: 创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西湖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分钟寺桥到十八里店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路段。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时光流经的每一个时期，时光给每座城市带来的变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过往和记忆。历经岁月的沉淀，也构成了在那段时间那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会将静止的有温度的文物神奇地串联起来，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的文明。人民日报曾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穿越千年，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的讲述，在这些精选的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的盛宴。今天我们会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人们来到西安，除了禁不住碳水美食的诱惑，还有就是无法拒绝陕西历史博物馆精湛的收藏给人们带来的文化盛宴。陕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留下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足迹。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当中，陕西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上起远古人类初始阶段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文物数量丰富，种类齐全，而且品位颇高。人民日报特意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选取了镶金兽首玛瑙杯和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皇后之玺以及三彩骆驼在霁月俑。我们来听听文博专栏作家

0: 京郊的周边，所以呢这些地下埋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些西安从历史至今啊，我们说已经出土了很多很多文物，那么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源源不断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它也是啊我们国内省一级博物馆啊这个文物收藏最为丰富的，特别是周、秦、汉、唐四个时期，那么这些文物呢都是非常经典的。那么这一次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选择的这几件文物呢，首先一件啊是皇后之玺，那么这件皇后之玺呢是一件汉代的文物，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啊唯一一件汉代时期的皇后的玉玺。另外几件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唐代时期的文物，那么分别是啊这个三彩骆驼载骑乐俑。那么这个唐三彩是唐代时期专门用于随葬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那么这种器物呢，因为它的致密性比较差，所以一般不用做什么呢，它不用做实用品，多用做这种随葬品。那么唐代的这种三彩器啊，在西安、洛阳这两地呢，有当时专门用于烧造三彩器的这种窑口，所以呢一般都是供达官贵人来使用的。那么这一件骑乐乐俑呢，它的经典之处在什么呢，它的骆驼背上面啊有一支乐队，那么这个乐队呢雕刻的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所使用的乐器是什么也给你展现出来了。
1: 我相信很多去过陕历博的人会看到这件
0: 啊，对，这件乐器能看的啊，无独有偶啊，那么在国博啊其实也有一件与它类似的。如果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最近没机会去陕历博，可以去国家博物馆找一找，哎，这件载骑乐俑啊也是有的啊。那么它上面呢也体现出什么呢，这种

0: 活，连骆驼也很有家，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1: 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两件呢出土于哪儿呢？出土于啊这个何家村的窖藏。那么何家村窖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陕历博啊非常经典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窖藏呢，是当时挖出了两个瓮罐，瓮罐里面全部都是这些金银器。那么这些金银器当中呢，比较有代表的啊，一个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啊，这个呢它的原型是跟我们在希腊地区看到的莱通杯非常的像。

0: 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云县人头古化石，袁青花四爱图梅瓶为该馆的四大镇馆之宝。而此次选取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尊盘。
1: 湖北省博给的几件文物呢，一件是越王勾践剑，另外两件呢是出土于曾侯乙墓当中的。这个越王勾践剑不用说了啊，越王勾践是咱们这个先秦时期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这个卧薪尝胆的主角、那么他的这把剑呢非常非常的锋利，那么时至今日啊，2000多年之后，那我们如果用这把剑去批一些纸张啊，像我们咱们现在用的这种 A4 纸，它可以呢划破20多张 A4 纸，就说明它的这种锋利程度、对，非常非常锋利。那么这种吴越地区的这些青铜剑的工艺啊，在先秦时期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我们说有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那么无论是剑

还不算这个损失的啊，我们说埋在地底下的这个损失的不算啊。嗯、那么总共有65件，那么这一套编钟它的这个音律呀、啊，非常非常的广。那么广到什么程度呢？它只比现在的钢琴少一个八度，12个半音奇穴。那么要知道，它现代钢琴产生于500-600年前，那么这套乐器是2500年前打造的。那么说，在2500多年前，咱们国家制造出的这种打击乐器。

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能有多级啊？
1: 特级。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您听说过会跳舞的马吗？在人民日报汇总了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其中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选取了一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这件五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出土，它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在这件银壶当中，纹饰图案上的五马还颇具有传奇色彩。在《明皇杂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玄宗教五马400蹄，分为左右部。

御马，这个古代的娱乐活动当中少不了他们，像三国时期的这个大文豪曹植就记录过一种大宛马，它不仅能像人一样拜，还能踩着古典跳起舞来。那有人就说这个曹植的文章属于文学作品，不一定可信，是不是啊？那么可能有艺术的夸张成分在其中，但是呢，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和陈书啊，我们说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这个宋书和陈书当中也多次出现过进献舞马的描写。那就说这不是文人他的一种想象，也不是一种夸张，而是真正的曾经在历史当中存在过。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舞马呀就更为流行了，连一代女皇武则天都曾经养过舞马。唐代的诗人张悦他就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叫做屈膝衔杯赋节，倾心献射吴江。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舞马呀匍匐跪地，口衔酒杯为皇帝贺寿的这种宏大的场面。那么不仅是后来啊，我们说唐代之后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张悦啊写的啊太夸张了，有点夸大其词，后人就是一直觉得这不一定是真的，是可能是文人的这种艺术创作。但是啊，1970年，陕西出土的这件银壶，就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鎏金舞马衔杯银壶，那么才让我们见识到诗人笔下写的原来是真事，笔下的这个舞马呢并不是杜撰的。

0: 过宫廷的这种宴席，这种贺寿的典礼，所以呢他将现场的这种情况如实的记录了下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描绘唐代这个马匹的一些形态的，或者是一些雕刻当中，就发现唐代的马就显得很丰腴，但是又不显得
0: 很笨，
1: 对它很轻盈的一种感觉。
0: 这个呢是因为唐代宫廷所养的马，它的这个来源呀，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能够成为这个舞马，或者是唐代宫廷所养的马。
1: 所以大家也在问，这种会跳舞的马它是一种什么品种，为什么到现在就没有了呢？
0: 那我们说这种马呢，它更多的啊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宝马。那么中原地区的帝王呢，一直对西域地区的天马呢垂涎不已，从先秦时期啊就一直从西域地区去引进这种西域的良马。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这些西域地区的马呢被引入到中原地区，除了用作战马之外，还有一部分呢就训练成舞马了。那么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啊，叫做天马出来月之哭，背为虎纹龙翼鼓。这个描写的非常有气势啊，背为虎纹龙翼鼓啊，描写的是什么呢？来自西域小国月之哭的这个骏马，说的呢是他们脊背上的毛色啊，如同虎纹一样漂亮。脊骨呢就是龙翼一样坚韧有力，特别适合用作训练舞马。咱们中国的原生马呢，体型啊就比较矮小瘦弱，一般呢不适合用作训练这个舞马，而且呢作战能力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当时啊我们采用这种好的马匹呢，一般都是西域来的这种宝马。那么我们说唐代的这个舞马，我们在这个银壶当中啊看到这种舞马，那么最为盛行的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啊他本来啊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唐玄宗啊自己也写过很多非常精美的这些乐曲。在这个史记当中就记载啊，每年八月初五千秋节这一天，也就是唐玄宗生日这一天，皇宫呢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典来庆贺。舞马表演呢自然是宴会的压轴大戏，参加表演的舞马们会身着华丽的衣服，马脖子上呢还会带着精美的璎珞。当面容俊俏的乐工们奏起清悲乐的时候，这些马呀便会昂起头颅，扬起尾巴，不停地变换舞。

0: 再把这些曾经给他带来娱乐的舞马一块带走，那这匹舞马呢就落到谁的手中呢？落到了这个安禄山的手中。那么安禄山的一个大将啊，叫做田承嗣的，接手了这一匹舞马。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在这个军营当中啊饮酒作乐，然后呢敲起了音乐。这匹舞马听到音乐之后呢，就随着这个鼓点啊跳起来了。当时这个大将田承嗣他哪见过这种场面呢，他以为这些马呀着了魔，然后呢就开始鞭打这些舞马。那这些舞马他因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受到鞭打的时候他就认为他自己没有跳好，所以他就更加卖力的跳。那么他一更加卖力的跳，就是认为这些马就更不正常了，所以呢这匹舞马就被活活的鞭打致死。
1: 本来这舞马就很少，就这样被误解当中给致死了。
0: 对，致死。那么随着这匹舞马走下历史的舞台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唐王朝其实也像这匹舞马一样，他的这个国运呢就逐渐的走上了大坡路之上。所以这个舞马的命运呢其实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命运。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银狐，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眼见到这匹舞马的身姿，但是银狐上的这个舞马它的这个姿态是非常轻盈非常精美的，所以也可以间接的去想象一下，当时这匹舞马和着这个音乐翩翩起舞时的那样的一种盛况。
1: 感谢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我们会来到湖南博物院和三星堆博物馆，继续跟随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调专家李想的讲述，在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

0: 况信息。
1: 周三早间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关注一下新增事故路段。在京新高速上地桥北向南外侧有事故，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进京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车辆，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最外侧有事故车，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外侧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东部环线在8分钟以前刷新一下东二环的全线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区和朝阳门桥区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分钟四桥长虹桥区南向北外环，东四环的主要集中在霄云桥到四惠桥区长距离，这是北向南内环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区北向南内环，以及化工桥到小桥亭桥区。

0: 可能虽然是发生在某一位咱们的消费者身上哈，但是有可能会遇到一批的消费者都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种新能源车、新势力车等等啊，大家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然后正好呢也通过节目给大家做一波科普。
1: 对，没问题，欢迎两位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欢迎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汽修专家北京祥龙博士工程师李学涛老师，同时也是北京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欢迎李工。
3: 大家上午好。
1: 好，来参与互动，看看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已经开始见面了，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宾利那个案件我们追了连续三周之后呢，终于咱们用大俗话讲就落听了，给车主解决了，车主呢也表示满意，当然这解决方案呢不便在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透露，反正是

前面那个宾利的那个案例，咱们消费者其实是拿不到一个所谓的官方数据，比如说2023款2024款全国我卖出去多少辆，出了问题的比例有多少，消费者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找在小红书啊抖音啊去找类似的问题或同批次的车型，然后网上一搜，哎呀你看这2023款的怎么都出现跟我类似的问题啊，网上有不少案例，消费者就自我认定说啊，是不是这一批有类似的问题？咱们就除了这个案子之外，前面的案例其实不少。你跟消费者沟通过。

0: 说，就是装70度电呢，还是100度电呢？
1: 嗯，
0: 这你是能知道的。
1: 嗯，
0: 那么通过充电的方法，你比如说我完全放到这个车不能动了，我再充电。
1: 嗯，
0: 通过慢充的方法来粗略的估算一下，我电池还能充多少度电？这个时候跟你的标准容量去对比，这个百分比就是电池的健康度。
1: 嗯，

0: 去走。但是目前我们对于这个整车的质保还都是按照整车质保期限来在这个期限之内进行包修包换啊，所以说你这个零部件，如果说你认为你换了零部件，那你就要给我把零部件的期限你再给我加上去，可能这个目前还是很难达到的。
1: 因为消费者可能认为，哎，你要是一后视镜外壳换了就换了，你就按照原车电池包啊，或者是电机啊，作为电动车的主要零部件，他觉得你既然是原厂自己的问题，还得按照新车质保。
0: 如果说你厂家或者4S店有更好的这种包修的政策，那也是可以的。
2: 那现在可能我们又说，这消费者的诉求和这个厂家的这个怎么说呢？他能达到的不匹配的事情了哈。那现在消费者说电池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我们这电车都会遇到电池的东西嘛。然后消费者呢，可能确实觉得最焦虑的事儿就是我的电池损耗。就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买电车的时候最担心的事儿就是电池损耗。那它恰恰就发生了，就是确实这个电池可能他觉得损耗啊或什么的。

0: 在国家标准或厂家标准之下，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让我跑1000-2000公里就加一升机油，这是
1: 难以接受，
0: 难以接受啊！怎么着也是几十万的车或上百万的车，老烧机油，他自己难以接受。但是按照厂家标准、国家标准，您确实是在机油消耗的正常范围之内。特别是一些6缸、8缸大马力车型，消耗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就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代沟。理工，咱们之前是不是也遇到过不少类似烧机油的问题啊？车主觉得烧，怎么能3000-4000公里就报警了啊？刚没开多少公里就报警了，结果一测，哎，确实是烧，但是呢是在标准之下。
2: 这个烧机油这个情况得分。分什么呢？一个车辆行驶的里程，就是到没到这个里程下那磨损的程度，到了这个说机油消耗量已经快接近上限，咱们说接近上限，他说在范围内也有接近上限和离上限很远的这个标准，不是说你给我一个说1000公里0.3升，我就得0.29升就是正常，那你还得看这车跑多少公里，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跟这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里边如果要是跑着跑着原来都不烧，突然间烧了。这个而且这个烧的这个现象没超过这个，也确实没超过这厂家的范围，这个时候要检查什么呀？是不是个别缸有这个故障了，这个要判断的，不是说这个说我一看到烧机油了，我测完了之后不在范围内马上就判定你这是正常的，这个不能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这车里程已经跑到150000了，然后呢烧机油呢随着这个我的使用是慢慢增多的，那么这个可能就不是故障了，这个车辆正常的这个磨损，再加上你的使用环境造成的，这个就判定说可能这是正常的，

变车身的结构，只是改了一个颜色，而且车身改色膜一般还之后，然后我出现一次事故之后，我就不再这个质保了，那这个可能还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他要看看具体情况，到底是为什么不给质保。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车身没有经过这个相关的部门同意，

0: 棒球帽。
1: 对 ，MLB 棒球帽真的时尚潮流达人，就是必备啊，人手不止一顶。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有不同颜色呀，然后包括有这种潮酷型的，然后可能有可爱型的。那今天正好赶上咱们限时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回复关键词"帽子"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帽子"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好多明星同款，潮人必备哈，这种时尚单品。
0: 我先看看都有些什么颜色，还跟大家说一下。
1: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MLB 的帽子这么好搭呢？
1: 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一身搭配平平无奇，哎，但是戴一个 MLB 的帽子，马上你整个的这个穿搭的时尚感就出来了哈。而且它这个帽子已经风靡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哈，好多这个单品都是全网大爆款，有这个低调简约这种小标的刺绣 logo 的这种棒球帽，就是版型非常挺阔，就是人说版型挺阔会显脸小吗？
0: 版型挺阔显脸小，
1: 对，
0: 这个你教过我，对
1: 对，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比较复古潮流感的那种老花棒球帽，就比较慵懒的哈，就咱们说可以增加你的时尚度，比如说你的衣服非常简单的话呢，哎，衣服简单，帽子就不简单啊，就这个是这种老花的，还有这种纯色的空顶帽，所以就是你摸一摸这 MLB 的帽身，它这个布料呢又不是说那种特别硬，然后戴着很难受的，但是它又不会因为这个面料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塌下来，因为这帽子一塌就会显得头特别大。
0: 明白，我见过这个帽子，但是我不知道它是 MLB 啊。这个帽子上面写着就是一个 N 一个 Y，N 和 Y 连在一起，就是叠在一起，这个标志，还有一个 LA， 就是 L 和 A， 就是像洛杉矶那个简写似的。
1: 对对对，
0: 那都是 MLB 啊。
1: 对，
0: 我以为。

0: 可能呢这次咱们正好赶上从韩国直采的这个款来了哈，大家可以回复帽子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嗯，另外呢，商城七夕活动，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免费带回家。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帽子。
0: 对，帽子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 MLB 的那个非常时尚潮人必有的这个帽子，今天只需要129，在商场应该是卖300多，在咱们这专柜啊，我记得有300多款，然后可能有将近300的款，也有400多的那个款，它可能帽型不一样，不太一样。那今天咱们这个只需要129元起，价格直降，然后限量的、限时的，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哈，关键词就是帽子。
1: 对，你看还有朋友说美国本土综合实力排序啊，收视率、收入和这个国民喜爱度 NFL 什么橄榄球 MLB NBA NHL 都给他做了一个排名。
0: 因为 MLB 像就类似说这种美国本土的商场里面基本上都有啊，而且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去因为大家就穿搭吧，就是有的时候就喜欢戴一顶就是这个帽子，这增加时尚度嘛啊，有的时候是懒得洗头嘛啊，扣一顶帽子就可以嘛啊，所以关键词帽子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车主认为这是重大安全隐患，就类似于现在电动汽车隐藏把手一样，是一个缺陷。现实情况是给车厂两个选择， A 选项30码以下看大屏， B 选项30码以上看车内的小后视镜和左右后视镜，司机常年需要在 A、B 两个选项里面不断选择，这个做法呢就不人性化。 A 选项的话呢，眼睛扫描大屏幕一目了然，看一秒即可。 B 选项的话呢，在车内后视镜再看左右后视镜起码需要2到4秒，紧急情况下司机大脑怎么知道能去做正确选择选项呢？我们是人不是神，正常做法呢是要尽量养成一个只有一个固定模式，而不是在紧急情况下还要二选一。举例说明，汽车速度超过60码以上的时候呢，在发现前方突发车祸之类情况下，司机潜意识只会看大屏幕上显示的后方实时画面，

0: 如果中控大屏后视摄像头画面没有关闭，我瞄了一眼中控大屏幕，发现后车刹不住，我会加快电门，能加速逃逸，进而避免被追尾。举例二，汽车高速行驶，准备超车，想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可以先扫描一下中控大屏幕上后面汽车的实时情况，便于是否选择某个安全时机超车。没有中控大屏的后面实时画面，司机要左右后视镜各看一次，再看车内后视镜，时间多了两倍至少。个人认为，电动汽车创新改进的中控大屏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把后车实时画面呈现给驾驶员。放弃中控大屏幕的优点不用，逻辑是什么呢？而现在领跑汽车不是无人全自动驾驶，是辅助驾驶而已，要我们司机承担所有的风险，为什么要剥夺客户的中控大屏后视摄像头画面的实时功能呢？我也开了10年特斯拉，特斯拉很人性化，后视摄像头实时画面显示功能永远由客户自主选择是否开关。我个人认为领跑主管技术是故弄玄虚，故意弄出30公里以上把后视摄像头实时画面关闭，美其名曰行车过程当中请专注驾驶。我曾经在2025年在领跑 APP 上建议了 N 次，希望能让我们客户有选择权，能选择打开后视摄像头实时画面功能，永不关闭。可领跑负责管理的永远不进步，恳请帮忙跟领跑负责技术团队来沟通，不要自己闭门造车，让客户承担安全风险。
1: 好，刚才我们也听了啊，就是主要的诉求呢我们也了解了，
0: 就是要他车内的后视摄像头全程打开，因为特斯拉是有这个功能的，我们也周围朋友也好，车主也好，我们了解过有这个功能。
1: 对，
0: 行车过程当中他摄像头一直在扫着左侧右侧后视的一些视角，
1: 能让你监控到。然后像三口说，我的车是超过20/360强制关闭。就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强制关闭，就它这个运行的逻辑是什么，就为什么不给你打开着，就为什么不给你一直开着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2: 这要说起说这个摄像头最开始用到车上的这个功能了。最早用在车上呢，就是倒车的时候那个看到后方的这个盲区用的，那就倒车后视系统。现在很多车啊，你像特斯拉这种装这个摄像头，大部分用作什么？用作智驾。这个摄像头不光是就是给你屏幕显示让你人看了，机器要有通过它，就相当于是机器的眼睛，它去看周围的环境，去判断车速、距离，判断周围景物。所以这是在特斯拉这台车上，可能这些摄像头都是常开着，是用于智驾用的，相当于是咱们说毫米波雷达这种用于雷达探测，它是用摄像头去看的。

0: 那个实时画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摄像头这个设计和使用的技术是有关系的。咱们普通的这种后视摄像头，因为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你在低速倒车的时候是看视觉盲区用的，而不是用于这个高分辨率高刷新的这个环境下，所以在你车速一旦高了以后，刷新率跟不上的时候，后边的画面会失真，就是即使你30公里我给你开开了，你的画面也不是说像那种高刷新率和高分辨率这种摄像头拍完之后说是实时反应，那有可能有延迟，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驾驶的风险。所以很多车只要是环影和这种倒车功能里边的摄像头，大部分在高速时都会给你关闭。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安全上的设计，不是说人家说
1: 非得给你关，
0: 非得给你关上，我这软件实际可以给你开的，但是开完之后这个摄像头反映出的画面有可能不是真实当时他反应的状态，
2: 会有延迟
0: 、所以这里边是有技术上的一个不同，
2: 就每个厂家对于车辆这些功能开还是关，选择权给不给用户等等，它是有自己的背后一套逻辑。

0: 它的功能不一样，里边的所有的技术参数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只是后视的摄像头，刚才咱们说了，它的功能达不到，即使给你开开了也不行。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一种摄像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种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的这种，
2: 对，
0: 那它用的是，哎，对，它用的摄像头就跟咱们刚才说的摄像头，它就不是一回事了。
3: 嗯，
0: 它是实时的，它可以满足你刚才说的这个刚才投诉这个客户满足这个要求。
1: 嗯，
0: 而
1: 它是要实时看着车后，
0: 啊，
1: 需要把车后的这个状况和环境投射到中控大屏上。
0: 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设计上讲，大部分这个低速用于倒车和用于这个辅助的功能都会在低速时开启，高速都关闭。
1: 嗯，
0: 你比如说，摄像头是关了，然后你周围的雷达它也关了。
1: 嗯，
0: 为什么雷达也关呢？雷达如果按照这个响应速度，你速度快了以后，那个响应时间是不够的。
1: 嗯，
0: 即使开着也是没有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用于倒车辅助这套系统，大部分只在低速工作，高速即使给你开开。
1: 对，
0: 他反应的也不是真实的这个状态。
1: 对，这条投诉炸出来一堆老司机哈，白头说正常驾车不应该间隔几秒就来观察一下左右两边的镜子和中间后视镜吗？这就看屏幕。嗯，
3: 而且屏幕确实，你这之前有一些车设计的不是这个流媒体壁柱吗？
1: 流媒体壁柱啊，对。
3: 然后当时就是对大家都觉得这流媒体壁柱是个新鲜的东西啊。那你看就是
1: A 柱
3: B 柱好像也是流媒体的，对不对？
1: B 柱 A 柱
3: 啊，只有 A 柱。
1: 哪吒，嗯
3: 啊，反正当时呢，我们也试了一下这个车，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确实没有视觉盲区了。
1: 嗯，
3: 但是你的人眼在判断你的真实的道路和真实的物体和你在这个 LED 啊，就是咱不管它什么材质吧，就是你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的时候，即便它画面完全没有延迟，但是你的眼睛的信息都要处理一下的，就你不没有办法就实时说你看着这个屏幕和你看着外面实际的景色是可以做到就是一对一完全对应的。所以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晕，就是当时就是很晕。
1: 对，
3: 无论它多么实时和同步，我看着都晕，是盲区没了，但是我觉得我的驾驶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干扰。
1: 因为它把 A 住你的盲区，人眼观察是其实是一个 3D 的，是有透视景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把 A 住后边，通过摄像头的画面算法跟你 A 眼睛遮挡的这个区域，把它放在一块小屏幕，也就跟比手机现在的 iPhone 屏幕还要再小一点的一个屏幕，嵌在 A 柱那个地方，是说把你挡的地方给显示出来了，但是你的人眼还要去看那屏幕的话呢，重新对焦。
3: 对，就是你不一样，你看真实的物体和你真正看屏幕，你的眼睛要实时转换，其实是需要那么不知道是零点几秒哈，是需要这样一个时间的。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头脑不停的在处理这两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有一个视觉差的，反而会觉得给你的驾驶造成很大干扰。就这个，咱们朋友们也是各抒己见哈。这个依然范特彪说，比亚迪也可以啊，就随时能看360。然后有人就觉得他是自己开车的问题，然后有人说，不是喜欢看后车，是必须时不时看到侧面以及后面的车，就他四圈他都得看到。
1: 嗯，
0: 现在满足这个应该就是流媒体后视镜，因为摄像头的这个。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广角的，广角的照射范围要大，所以比你原车的那个，如果只是一个玻璃镜子的话，要比那个要范围要宽。
3: 就确实有些盲区是开，会解决一些。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现在为什么有会出现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就是要解决这个视野范围的问题。
1: 嗯，像之前开那个就是北欧的那个什么极星 Polestar 2，
3: 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后窗的。它因为后窗完全就被一个钣金物，就是一个金属件给遮挡了，那它不得不用流媒体后视镜，这种是可以接住的。
3: 对，但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看流媒体后视镜都会有点晕啊。咱们这个平台上面有好几个朋友看流媒体后视镜会有点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就是电子科技时代吧，老司机跟新司机的一个冲突。但是他这个投诉有道理吗？比如说，那你可以让我选择我开或者是不开，但是你直接给我关了，我觉得这是不满意的。咱问问张律师啊，就是类似这种选择权。
1: 其他市场有，你也有，为什么你把选择权不交给我呢？
3: 嗯。
2: 其实我们科技的进步啊，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的升级啊，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我们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来去这个促进的。所以说呢，其实很多企业也好，或者我们现在从这个发展的情况来讲，还是鼓励我们消费者积极的对所使用的产品提出意见。啊，那但是从现在这个角

0: 个车上应该是实现不了的。那只能说在后期的过程中啊，那企业在研发，包括在科技的进步啊，包括人的适应能力啊，那慢慢的来去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进行改进啊。那改不了的原因呢，刚才也说了一个，就是说你企人家现在符不符合这个硬件设施，能不能达到您这个标准。另外一个呢，这因为你当时车交付的时候它就这个硬件设施啊，那你现在如果说我要改进的话啊，从科技上从技术上能不能行，那如果能行的话，我需要投入什么样的成本，您是否需要付出一定的这个费用啊，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后期的一个探讨。
1: 对，而他说了一个场景，就是我要是能看到后面的话，那后车要追我尾的时候我就赶紧逃了呀。就这个可能在我们说真正的交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的可行性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高。
2: 这个后车追尾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0: 对，它是有一些时候吧，我们可能消费者在设定一个场景的时候可能过度的理想化。因为交通环境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驾驶过程，它不可能说我想象的我看见你后边了之后我一脚油我就跑了。他有些时候前面有车侧面有车您是跑不了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0: 投诉。
1: 嗯，
0: 如果真的话呢，您开回您原来那个特斯拉也可以。
1: 对，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的专业分析哈。有人说这是张律师把消费者的两头堵的心态给分析透了。好，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0: 嗯，那今天是七夕，那最后以这个 love 来结尾吧。

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今天夜间呢，因为北京地区受到底层暖湿气流控制，有分散性降雨天气，晚间呢是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的。夜间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到二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三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

叫做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

0: 这个攻略节目，您就收藏，等到您下回再出去有旅游之前，您就听一遍，然后您这个再去收拾行李就会更加的顺畅了啊。咱先来说说第一部分，就是证照和钱。其实这一般是不是出境会这个更加需要注意的？
1: 当时就是我们跟婉乔一块商量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想到，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跟团少了，然后能力比较强，都喜欢自由行，所以呢，可能以前就是跟团的时候，很多像我这里面写的很多是原来是我们领队要带的东西，是给客人准备的，客人可能没有意识，但是现在你自己出行了，其实这些东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证照呢？大家出行的都知道自己要带自己的身份证啊、护照啊，那除了这些证，就是你的正本以外，我建议就每个人虽然要带两三份复印件，干嘛用？就是尤其像出境，你出境买一些产品退税啊什么的，它需要你的护照复印件。
0: 哦，
1: 你说我拍个照片放手机里不行吗？
0: 不行啊。
1: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它要你的复印件，它是要在现场给你复印一下的，留下这个复印件和你的小票钉在一起。
0: 嗯，
1: 那你自己备了一个复印件，你可能在购物当中如果匆忙。经常有客人就是在购物匆忙的时候把护照就忘
0: 了落那儿了，
1: 对了、
0: 哦、
1: 尤其像你护照落那儿，尤其像你说我从这个城市我也可能买完东西我到下一个城市了，我再回去找很费劲，有的时候可能都想不起来，等到用的时候才发现丢了。那你如果用复印件呢就好了，丢就丢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你
0: 这复印件是可以替代的吗？
1: 复印件是这样，就是复印件它在购

0: 买点吃的，边上的这个可能有卖这种小商小贩会卖这个东西的，他也没有，人家不会是说习惯性让你去扫码，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扫码在线支付的。
1: 嗯嗯，
0: 那去这种地方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现金，而且带一些零钱。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有很多景区有那种就是投币的望远镜啊，或投币的做硬币做一些纪念小纪念章啊，
1: 甚至有一些公共厕所，
0: 对，
1: 就是，他也要投币，
0: 公共厕所包括用的一些那个卫生纸啊什么的，这种获取都是需要硬币的。那境外不用说了，更是这样，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城市很发达，确实，但是我们要去一些特定的地方还是要带一些现金的，
1: 明白，以防万一啊，
0: 以
1: 防
0: 万
1: 一，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碰那事儿没觉得，觉得哎，反正那个在线支付

0: 来，我们继续请在旅游行业做了得有30多年的这个Wanda旅游达人郭一书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出去啊，出行出游的时候必备的物品和药品。首先咱先说物品。
1: 嗯，先说物品，就是说大家可能都很知道，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必须要带充电宝。在这儿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充电宝一定要注记你充电宝的航空的标志，它是不是可以带上飞机和火车的，还有它的毫安数一定是在2万毫安以内。就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有就是充电宝的标识如果模糊不清，不要带，
0: 也不行，
1: 因为它是过不去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随行要带的这些所有的电脑、相机，包括你的手机、pad、平板，这些都不能托运。只要有电池的，原则上都不能托运。因为一旦你把这个放在托运行里头进去了，它显示出不行，它的行李又退出来，可能你已经进了安检，
0: 耽误行程，
1: 对，很麻烦。
0: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一定在出行的时候要了解一下航空公司的一些安检呀，然后行李托运的这些标准
1: 要求
0: 啊，然后他们的这个规定啊，咱千万别又忘了，哎，我就把相机放进里头了，结果哎，最后又给您退回来了啊。然后这充电宝也是咱们这两年，我们其实在真的会旅行的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也给大家提示过，就是您怎么去查自己的这充电宝是不是符合航空公司可以带上去的，因为有一些型号是不允许了，
1: 对
0: 啊，它有一些这个可能是
1: 尤其大毫安的都已经不允许了，
0: 对对对，2万毫安以内，您要觉得说2万毫安我觉得不够用，您就带一个2万再带1万的，对吧，您多带几个都行，
1: 好像不行，
0: 也不行啊，
1: 对，一个人只能带一个，你带过多的充电宝你也过不去，
0: 也不行，
1: 对，
0: 哦，那您就带俩，一个1万的，每一个1万的加在一起，这不就2万毫安以内的吗？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您有一个正充着，然后您另外一个充完了之后，您就再放在酒店去充，这样两个能轮换着用，
1: 对，
0: 是吧？嗯，来吧，这说完充电宝，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带的一些这个护肤品，比如说防晒霜。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觉得防晒霜夏天带不就完了吗？冬天不用带？其实不是，冬天也要带。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要出汗呀、包括皮肤裸露在室外的时间会比较长，要涂防晒霜保护皮肤。包括大家一定要带一个乳液，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乳液的功能非常大，对于女孩子来讲，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在你皮肤干燥的时候及时补充油分和水分，而且紧急的时候可以帮你卸妆。
0: 啊，
1: 对，这个乳液非常好，
0: 乳液是可以卸妆的，
1: 对，乳液是可以卸妆的，
0: 哦，
1: 乳液是可以把你就是脸上的这些粉底啊什么给它融在一起，然后用水给它冲，因为乳液
0: 直接乳化
1: 了，溶于水的可以乳化，对，
0: 哦，
1: 非常。还有就是风油精和清凉油，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啊，这个非常重要，除了它可以避蚊虫，二一个在中暑的时候就是涂抹你的这个太阳穴呀、额头的地方可以防止中暑，还有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开车车里一定要准备一个这个风油精。
0: 哦，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开车就是经常会困，你抹一点是很舒服的，尤其这个风油精稍微点一点抹在鼻子内侧是非常提神的，
0: 就等于是如果大家选择自驾游的话哈，怕这个长期的这个开车有点疲劳驾驶，有点困了，犯困了，然后拿

0: 还有一个在飞机上，如果说现在开着灯，你不能关灯睡觉，睡眠不好，它可以折了当眼罩使。
1: 哦，大一点的眼罩，
0: 对，
1: 不是大一点手绢一叠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在狭小的空间内，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大巴车啊，或者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人很多，味道很不好，你点一点那风油精在手绢上，然后捂在鼻子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或者有的朋友特别受不了那个温泉的那种臭鸡蛋味儿，是吧？
0: 对的，
1: 您就可以在那儿就捂一下，掩住口鼻。
0: 对，包括给孩子就是擦鼻涕呀、擦汗液呀，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他手绢非常好清洁，清洁完了以后他也很好晾干，就是这个手绢的用处非常大。
1: 我知道为什么
0: 纸巾要好使。
1: 明白，我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不怎么用这个手绢，是因为觉得纸巾它比如说擤完鼻涕之后它扔了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手绢你擤完鼻涕之后它怎么去保存？你是放兜里啊，放哪儿啊，放袋里啊，放包里啊，大家可能在这方面是有顾虑的。
0: 对，但是手绢是非常好清洗的，咱们在各地方都能找到水，你这个手绢污了以后你直接拿水给它清洗了，清洗一下，因为它是非常好清洗的。
1: 明白了，就是勤洗着点儿。
0: 对，而且它很好干，尤其是你出行的时候这个手绢帮助很大。你说在日常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纸巾可以有垃圾桶什么的，但是有时尤其出境的时候好多地方它没有垃圾桶。
1: 对，
0: 你怎么办？那你一样，你鼻涕擦了完了这纸你也得搁兜里。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很难找到垃圾桶的那个国度确实是很麻烦啊，大家就觉得不太方便。然后其实您一说到这手绢，我突然想到原来我去参加

0: 由地探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敬请期待。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没有了。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北五环来广营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有事故，现在事故占用了外侧和中间各一条车道，提示后车小心。北五环的来广营桥由西向东在主路是有事故发生的，现在事故占用了外侧和中间车道。现在北三环的安贞桥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三环的潘家园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这一时段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啊，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流比较集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呢，我们要跟旅游达人弯大郭一书来一起盘点一下出游装备都有哪些啊？有很多就是大家想不到，哎，带了这个，没想到能有这么多的妙用哈、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必备的物品，其中就有手绢。大家都觉得这个手绢这个词儿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就小时候还玩那丢手绢的游戏呢。那现在怎么感觉好像市面上见到手绢不多了？其实手绢既环保又能多用途哈。刚刚其实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来盘点了一下，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想回听呢也没关系啊，您就在各大手机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您在这个手机软件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的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进行回听啊。这也是相当于帮大家来总结一下下一次咱们

0: 服了啊，重要事情说三遍。
1: 为什么这个碘伏这个一买独立包装的这种碘伏棉签要带着，还有如果带孩子出行，我建议一定要带一小瓶。为什么呢？就是碘伏清创要比酒精好用。就是有和大家很多的家长说，我带着这个酒精棉呢，我带着这个酒精的这个纸呢，但是尤其给孩子碘伏在清创的时候，它的刺激性小，它不那么疼，所以呢就是用碘伏给孩子清创，而且它可以有消炎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都想不到，生理盐水。
0: 这盐水干嘛用
1: 呢？都不知道吧？哎，生理盐水非常有帮助，你买一种小瓶的，
0: 嗯，
1: 带几瓶。第一，一个是清理伤口，生理盐水比自来水好，它可以杀菌。
0: 嗯，
1: 还有一个眼睛的清理，大家可能都不注意，尤其是带孩子，就是经常如果说不小心把异物弄到眼睛里了，去冲洗眼睛，生理盐水是可以用来清洗眼睛的。
0: 那直接带那种眼药水呢？就是
1: 我举个例子，如果是说你眼睛是被石灰灼伤了，要用大量的清水洗完了，要用这个生理盐水洗一下。但你用眼药水的话，你不知道眼药水它会不会有化学反应，就是会不会有灼伤什么的这种的。哦，错了，不好意思啊，这是个误区，就是你那个眼睛被石灰弄了以后，要用油去清洗，全部清洗完了以后，你最好是用这个生理盐水给它冲一下，让它那个，因为那个石灰是不能用水去清洗的，更不能用眼药水，所以要用油。就刚才我纠正一下我的说法，用油把眼睛这个一定要清干净以后，
0: 嗯，
1: 然后用这个生理盐水可以清一下，就包括有的时候灰进去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虫子进去了，小飞虫进去了，
0: 嗯，
1: 拿着生理盐水它大量的去清洗，你眼药水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大量。
0: 明白，嗯，这盐水要是在清洗眼睛的时候会不会沙得慌呀？
1: 不沙得慌，你可以试一下。
0: 我还真没试过。
1: 晒伤的降温和湿敷急救，生理盐水也非常好，尤其是晒对晒。

0: 而且呢就是遇到大雨啊大风的时候，雨衣比雨伞管用，它既能够保暖，而且能够有效的防止失温。在人多的景区，而且有些人多的景区啊，这管理员是禁止你打伞的，是怕你伤到别人。尤其就是大家的身高不一样，有的这伞的这个尖啊，对，说容易伤到眼睛或什么的，非常不好。所以大家就是什么，就是尽量戴帽子和穿戴雨衣，雨衣的功能会更好。夏季呢要带一件这个防紫外线的这个外套，一个呢能防晒，二一个呢在空调车里它相对比较保暖，而且有的这个紫外线的外套它有一点那个防水的功能，就是稍微有点小雨也没关系。
1: 对，而且一般就是这种紫外线的这种小薄外套啊，它特别的轻便，然后你
0: 一卷
1: 就能收包里了。
0: 对对对，你收包里挂在包上都很方便。
1: 对，
0: 冷的时候拿出来，哎，盖一下。挡一下也非常好，
1: 相信这也是大家的现在的出行的必备了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衣物尽量出行的话尽量带速干的，就让它很快的干，如果脏了以后洗完了以后很快干。还有就是墨镜一定要戴。
1: 对
0: 对，这墨镜很重要，尤其马上咱们进入了秋冬季了啊，到冬季我们去很多地方。

0: 大家穿长裤，就别穿短裤。那短裤就觉得是一个不能防虫，那你长裤呢要束脚长裤，防晒啊、防虫啊、防划伤啊是很必要的。
1: 嗯，
0: 还有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一定带孩子到海边游泳，一定给孩子要穿带短袖、带袖子、带尖领。

0: 包括在海边带孩子出去要佩戴，就是带有这个颈部防晒护帘的这种遮阳帽，因为一旦就是咱们家被晒伤过都知道，一旦颈部和肩部受伤，你连衣服都穿不上，非常疼。
1: 疼，因为它磨嘛。
0: 对，非常疼。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如果您真的是带孩子去海边这个出游的时候，防晒霜一定要别忘了把耳朵也给涂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会忽略嘛，把脸涂好了，把脖子都涂好了，最后发现耳朵晒红了。
0: 对对对，包括在孩子就是喜欢玩沙子啊，就是带孩子去玩沙地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大瓶矿泉水。一个呢是给孩子补水，二一个孩子玩完了以后，一定用大量的清水给孩子把这个
1: 沙子
0: 布都得清干净。
1: 嗯，
0: 清干净以后要给孩子带一套干净的这个纯棉的宽松的内衣。你清干净以后给他换上内衣，要不然就是避免孩子这个过敏和这个尿路感染，这个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带孩子出去，就去了沙滩玩会儿沙子，俩小时之后，孩子现在浑身都起那种荨麻疹似的那种，
0: 对，
1: 就是他有点过敏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也要想到，就是你玩完就是。

0: 就是女士带一条长的大的纱的薄巾，就是泰国我们原来叫 salon 的那么个东西，
1: 嗯，
0: 就裹在身上，你在
1: 大纱巾，
0: 对，大纱巾你可以铺在地上，太阳大了可以盖在头上，然后去哪儿可都可以遮。

0: 是什么？保证眼睛不进这个沙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把脸都蒙上了？
0: 对对对对，就尤其好多在沙漠中骑骆驼的时候，一风跑起来，那沙子起来。
1: 那戴墨镜不行吗？

0: 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来，我们继续啊，刚刚说到了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盘点了一下出游装备啊，我们请到的这个弯大爷跟我们来总结了一下他多年带队的一个经验啊。刚刚说到了第三部分，就是只介绍这种带特殊功能的衣物，然后我们说到了海边的度假已经说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去山里这种大自然环境啊。
2: 现在露营呢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出行方式，那去山里露营呢一定要穿戴防水功能的冲锋衣，一个保暖，还要带一件抓绒，就是晚上就山里很冷而且潮湿，要建议保暖和这个防水。还有就是大家登山的时候一定要背专业的登山包，它的背负系统可以转移你大部分的这个量，尤其要这说就是带孩子登山，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登山，给孩子要带这种带背负系统的登山包，减少伤害很重要。
1: 明白，因为可能普通的那个包你背时间长了，它就把那个肩膀就勒，
2: 一个是勒了，而一个它的普通包它没有背负系统，你会越背越沉，容易受伤，就是你力道用的不好的时候容易受伤。还有就是去野营露营登山的时候要穿专业的鞋和专业的袜子，
1: 而且这登山鞋不是新鞋啊，咱们千万千万别新鞋就拿出去这个去出游了。
2: 对，
1: 一般新鞋它有点硬，它有点磨脚。
2: 还有

0: 定要给他带登山杖，因为很多老人觉得我没事儿啊，我腿
1: 腿脚
0: 好，
1: 嗯，
0: 但是你不知道是在这个登山的时候，你没有登山杖，你体力是坚持不到。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分装药盒，所有的这些，还有就是带父母一定出国的时候要给孩子，就给父母准备一个有英文的他过敏史或病史的一个卡片，以备那个
1: 海关的时候查验。
0: 对，在这儿我也多说一句啊，就是带孩子家庭，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喜欢带那种一次性的内裤带孩子出行，觉得方便。我建议大家带之前先让孩子试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他你买的这个新的东西他过敏不过敏，
1: 嗯，
0: 然后再用，要不然您这买的新的带出去他

0: 就我买一个不就行了吗？您万一堵在就还没到服务区，距离服务区20公里的地方，
1: 如果赶上大堵车，
0: 咱也麻烦，
1: 那是有的情况紧急的能堵一天。
0: 所以这些都是啊，满满的干货。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出游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讲堂，要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出行当中都顺利、都平安，然后都能收获一个很愉快的出行啊，一个出游体验。谢谢Wanda，还有没有什么就觉得，哎，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我曾经遇到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还是都已经说
1: 其实
0: 总结了。
1: 我是建议就是我一般出行的时候，我习惯会带一种就是大一点大块的这个无菌的这个胶布，尤其女孩，就是我容易。特别容易就是比如说这个脚被磨破，因为长期走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带孩子出行的时候，我就是确实是要建议大家多带水，一个是让孩子多喝水，还有一个对很重要，出行的就出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带笔和本，尤其一定要带一个签字笔，必须要带，就因为你填各种的表格，你不能指望人当地这个台子上有笔。对，有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填，就自己带个笔，很方便。
0: 等好久，
1: 很好久，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就出行的时候一定有记账的这个习惯，就是每个地方你去哪儿了有一个记账的这个小本，这个习惯很有意思。
0: 没错，还有我补充，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您带着孩子出游的话，带一个温度计、体温计。
1: 对，
0: 哎，这个。就是可以动态的监测孩子的一个情
1: 况，尤其去高原，对，海拔高的地方一定要给孩子带上体温计和降热贴，因为孩子的高反很多是体现在发烧上。
0: 是的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么多，也希望都能做到万无一失。希望大家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也别这么犯难啊！一想起来，哎，那有那一期节目呢，您可以回听，然后一边放着我们这节目，一边您就往这个行李箱里头放啊。
1: 我们这个节目啊，只说有一些提醒和这个特殊场合带，
0: 对，
1: 该带的您还得带。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东南五环的外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0: 聊聊除了菜以外啊，可能大家也都好喝一口。今儿咱说的不是酒，咱今儿说的是茶。
1: 也是品一品茶里边的那些滋味。而今天说的这个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今天我们的嘉宾还夸我来着，说，哎，这有意思啊，我们要聊一聊茶中的金。
0: 啊，就是咱聊点贵的。聊点好的。
1: 哎，是不是一说带金，你就会觉得那肯定是好啊，
0: 那
1: 肯定是贵啊。
0: 你看凡是他带金都好啊，你这带的金银首饰
1: 啊，
0: 啊，你送我金砖
1: 啊，
0: 啊，金条，
1: 嗯，
0: 金戒指，
1: 嗯，
0: 啊，都带金，
1: 没毛病。但是那茶里边有金倒是好还是不好、啊、
0: 就是他的这个金到底是真的我们认为的金、
1: 哎、
0: 还是虚构出来的金。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这金字儿啊，为您请到了著名茶人黎明老师来跟大伙儿聊聊。
1: 欢迎黎明老师。
2: 大家好。

0: 一个查黄素，一个查红素。那查黄素特别容易呈现金色，因为它是被那个红色拖着，被那查红素的颜色在那汤里面有红的有黄的颜色那么托举着，所以表面上那个浅的地方颜色就呈现那种浅浅的金色，其实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如果你再对着阳光，有阳光照射的情况底下，就更美。所以就是喝这个茶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味道觉得舒服，身体觉得舒服，而且视觉上也很漂亮。
1: 这茶也讲究色香味儿。
0: 那当然，那
2: 我们原来。

0: 军政
1: 不算。
0: 这个不算狠活，这个算是就是因为这是为了他要加，就是怎么说，让这个有金花长金花这个工序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儿。在历史上，在传统的黑茶加工工艺里面就有这个叫发花工艺
1: 啊，人家叫工艺
0: 工艺啊。以前是不往里撒菌种的，是往水带进去，用水和这个茶，把水跟茶拌在一起，这个搅拌在一起之后，然后给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让它这个长。那么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水，实际上就是撒菌种的那个过程，把水拌进去就是这个过程啊。那所以严格来说，我觉得不能完全叫科技与狠活吧，因为它的目标其实还是能够让这个长金花这件事成为一个确定性的事情。但是呢，我比较反对是现在有些控制的不好，就是还是他故意啊，就是特别多，一打开以后都是黄金黄黄的一片，都不是黑茶的颜色了，
1: 飘着一层金箔，
2: 太多了，
3: 那也值钱，
0: 一层金沫啊，黄色的粉末，
1: 嗯，
0: 飘着就感觉视觉上也不好，其实喝着也不好喝，
1: 就是实际上人家是正常的一个环节，自带了那么一点点金色的光环，
0: 点点，
1: 但是有些人就刻意而为之，
0: 对，就是让那个干茶的表面上就特别多的这个金，
1: 那就破坏了它本身的美了。
0: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它的滋味吧。喝茶你还是要好喝为先嘛，你不好喝你当药喝啊，那是不是肯定这是不合适的嘛？先好喝，那你如果全是金花的话，那全是那个菌子的味道，菌汤的味道，那就不好喝，
1: 过犹不及了，
0: 过犹不及了。
1: 就跟这美女似的，你说古代这个美女有的时候这脸上啊纯白的也不好看，哎，多多少少在恰到好处的位置有那么一颗痣，
0: 小痣，
1: 哎，
0: 美人痣，
1: 然后呢还能让你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是您为了就这一点，哈，脸上全点上，
2: 就不好看了，
3: 能截道去了，
1: 是吧？
3: 过犹不及嘛，
1: 对，
0: 过
1: 犹
0: 不及。
3: 哎，所以咱就说的就是这事儿。比如说，咱先不聊我弄了好多在上边，咱就说正常发育的灌秃散囊菌，慢慢的出来了，
0: 对，
3: 金花呢。遍布啊，这不当然长得刚刚好，
0: 嗯，
3: 人家也是有度的嘛。
0: 对，
3: 那这花对于茶的滋味，它是有什么影响？是怎么我们喝出来能喝出茉莉花味儿？
0: 那不会，就是菌这灌汤的散囊菌自己是肯定是有一个味道的，
3: 嗯，
0: 但是呢，这个味道呢，如果跟茶混在一起呢，它是融合的一个味道，它会让茶汤更醇厚，它自己本身那个滋味没有那么突出。你其实如果真的是。自然发花的这种，你并喝不太清到那个菌子的味道，但你。

0: 然后呢，那所以它跟这个咱平时喝的这个真菌的喝这个蘑菇呢，是要有特别大的差别，
1: 嗯
0: 啊，所以那它味儿不一样，它也不是一个，
1: 那
0: 不能往一块想。
1: 那我再问李老师一问题，好比说啊，咱家来客人了，来请儿了，对吧？咱泡咔泡第一泡，哎，这里边带着那个。
0: 嗯，
1: 金边、
2: 哦、
0: 对，
1: 金
0: 好问题。
1: 合着我来晚了，
0: 就喝不着了。
1: 第二过就没了，
0: 有可能，
1: 啊、
0: 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它其实它在这个茶里面，如果它放的比较久，就是这个茶已经陈放的比较久了，那菌子的味道会被这茶叶吸到嘛？
1: 嗯，
0: 所以它的味道里面还是会有，但是它肯定会越泡越淡的。味儿肯定越泡越淡的、
1: 哦、就只有第一泡里边
0: 第一泡和就前几泡吧，它那个菌子那个菌子那颗粒，它是那个就是黄色的，像小蘑菇一样的样子，如果你用放大镜看
1: 就
0: 是一小圆球，
1: 像
0: 花粉一样是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描述好、
2: 哦、你看
0: 你说花粉，然后咱就觉得好吃了嘛、
1: 哦、
0: 对吧，你要说一个小蘑菇小颗粒金的颗粒，总觉得好像
1: 怪怪的，你要跟三九胃泰似的呢不行啊
0: 对对对，像花粉似的，真的是，还真的是这个比喻特别对，
1: 嗯
0: 啊，像花粉一样，
1: 嗯
0: 啊，
2: 然后就喝完就没了，
0: 喝完就没了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是个老的老茶，老的带有金花的浮砖啊之类的，那它这个味道会被浮砖的那个茶叶吸到，
1: 嗯，
0: 所以它往后泡也会有
1: 啊。那您原来给我们讲过各种茶叶可能对于身体的一些反应啊，
0: 嗯、
1: 比如说像绿茶对身体会怎样清热解暑啊、
0: 嗯，
1: 菊花茶呀、花茶。那您提到刚才咱们今儿聊这带金圈的
0: 金花，
1: 它对身体有啥好处？
0: 我先那个纠正一下，贺哥可能理解有偏差，刚刚咱们说的时候这个节奏有点快，就是第一，黑茶它是没有金圈的
1: 啊，
0: 咱说有金圈的是红茶，对，然后这个黑茶有金花、
1: 啊、
0: 有金
1: 花
0: 的没金圈，有金圈的没金花
1: 啊，这就属于不同饰品
0: 对不同，
2: 就是就看你送什么
1: 一个链一个串，
2: 哎，没错、啊、
0: 对对对，然后那这个黑的茶呢，它有这个冠冬散囊菌之后呢，这个冠冬散囊菌是经过咱们科研的数据的，是有科研数据的，尤其是咱们湖南这边的那个湖南农大咱们院士刘中华院士呢，他专门对这个金花这块有比较深入的科研成果出来，那大家要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是可以证明这个金花是对肠道有益的益生菌、
1: 哦嗯、
0: 所以你如果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就是你平时消化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还有消化什么的，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好的，你其实可以尝试喝一点黑茶、
1: 嗯、
0: 尤其是选带福字的，就是福砖这一类的，然后喝一段时间，喝个一两个月，看看对你自己的

而且都是年轻人做的，他们就是一泡一泡茶，一个店里边有上百款可能，所以您要把那一个店喝完，基本上六大茶类您喝得明明白白的，至少我心里有数了。包括更别说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因为茶觉得我觉得是今天当然也趁上七夕，真的是属于中国人特独有的浪漫，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聊一片叶子跟冬青一样的叶子，怎么就能幻化出百般

0: 茶，但他对这行业完全不了解，所以他就不知道，就是说哦 ，OK， 几十块钱的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他可能更多的就是，那老百姓谁跟钱有仇是吧？现在都不容易。那我们肯定是说越便宜越好了。那在好的品质的基础上，越便宜越好，这个我能逻辑是对的，一定要，但是前提一定要有那好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怎么去判断那个品质是好还是不好呢？除了你说适口为真，但我其实觉得适口为真这事儿挺扯的，因为你的那个口到底是不是对的？因为你可能没有喝过好的，你如果喝过好的，你那嘴我就信你了。啊，你能够喝过好的，而且你能记住那个好，那 OK， 那你就按照那个好的标准去买那个便宜的就行了，找便宜的，对吧？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1: 太难了，
0: 太难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喝茶这件事儿呢，先不想那么多吧，先找靠谱的，你身边靠谱的朋友带你入门，这是最好的。没有就找我们这样的靠谱的供应商，我们来带你，你一段时间你学会了。你不就可以自己去找便宜的了吗？
2: 怎么加您那个微信呢？
1: 不是，就是视频，不是有直播吗？
0: 视频号，咱现在就是无味茶道在直播，就跟赫胖一样，我们俩都在视频号。我这个叫无味茶道，没有。

0: 往后了，人家采完了一轮第二轮的茶，对吧？还是说什么时间的茶、
1: 这个、
0: 然后它在什么样的海拔上种的、嗯、低山种的还是在高山上种的，价格都不一样、
1: 嗯、就是李老师讲的
0: 变化特别大。
1: 溯源就是喝茶一定得往回找溯这个源头，
0: 对，理论上说是溯源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即使溯源你可能只能溯源到那个产地，你可能还溯源不到它的采摘季，你可能更加没办法去溯源它的工艺到底是 O 不 OK 的。
1: 那现在不是好多有

0: 咱俩是好朋友不？
1: 嗯，必须的，
0: 是不是得分享啊？
1: 您转，
0: 我听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我也没尝过呀。
1: 您主要
0: 开水和壶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剩下的就差您的茶了。
1: 哪天我带着茶，带着茶登门拜访。哎呀，哎，我得给您泡。
0: 哎呀，太好了。
2: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哎，贺哥抓住这个小胖啊，他如果系统的把白茶这么理过之后，他这个茶类通了之后，他其他茶类也很容易用一种同样的方法去复现这个大通，嗯，啊，只不过这个需要时间，
1: 对，
2: 需要时间也需要钱。
0: 没事，我们俩尝着呢。退休之前怎么着不得改了，
3: 而且我们俩估计是手拉手退休。
2: 我天，你俩手拉手退休。
3: 对，
0: 我们俩年纪相仿。
3: 对，
2: 相仿，
3: 就是也是他生日。
0: 好了，接下来咱们跑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

0: 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0: 啡里面也有咖啡碱。但你发现吗？当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可能提神的能量特别高。但是你喝茶没有那么猛，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同样都有咖啡碱，而且茶里的咖啡碱并不少于咖啡。为什么一个有那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就是在茶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物质叫做茶氨酸，然后还有呢，除了咖啡碱之外，它还有茶多酚。
1: 嚯，
0: 那这些东西呢，它会跟茶咖啡碱形成一个协同作用，然后共同作用我们身体。那这个时候你的人体你就感觉到它的那个调整你的精神状态就没有那么亢奋，它就会比较温和的提神。
1: 哦，
0: 那所以有的人就不管用啊，有的人就说我不管用啊，喝茶我照睡啊，对吧？
1: 哦，
0: 那但是咖啡呢，大部分人喝了都不能照睡，
1: 只给，
0: 因为它的咖啡碱只给啊。
1: 哦，
0: 可而且好多时候喝完咖啡，其实你如果单纯的为了不是为了美审美好喝来喝咖啡，你纯属为了这个暴打自己一顿的那种喝法，往往你被暴打完了之后，其实你是觉得很疲劳的。虽然你喝完了当时提神活是干了，但是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乏。
1: 我插一句啊，我们有一同学，他父亲今年大概也得70多了吧，每天晚上睡前要喝一杯袋泡咖啡。
0: 我天，
2: 不喝睡不着，
3: 人家腻着
1: 来，就是20多年了，养成了习惯，大概从50多岁养成的习惯。说有一次啊，老爷子感冒了，感冒以后呢，怎么着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呢，手头一看，哎呦，这有一袋泡咖啡，速溶的那种，咔就沏了，当一喝睡着了，从此以后养成习惯了。就是速溶的，还不是说那个咱们那个萃取的，什么星巴克什么瑞幸，不是，就是袋泡咖啡，每天晚上睡前90点钟来这么一泡，哎，喝了喝了，睡到第二天天亮。现在依旧保持着这个，我说应该让大夫研究研究老爷子，这怎么回事？这个
3: 是说不定
0: 这就是
3: 这个打麻药越打越精神，
0: 这种啊，我跟你说，这种绝对是的。就他如果做手术的话，他的麻药量会比别人用的多
1: 啊，就不盯事儿了。
0: 对，就是他不是他，比如按我们现在打麻药是按分量、按身体重量来打的，他那个就需要更大的麻药的剂量，
1: 要不然睡不过去。
0: 对，要不然睡不过去，
1: 就是
0: 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这我们家有案例。
1: 哦，
3: 原来我。

0: 一点这个维生素啊，什么叶酸之类的。像刚才咱们提到茶里的这些好的物质，更适合哪些人群来喝呢？
1: 我觉得茶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饮品。那它总体的来说，它是因为一说到茶，它实际上我们有六大茶类，对吧？然后我们有年轻的、老的，然后也有原料等级特别高的，原料等级稍微低一点的，那它内含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去到的关注的人群也是不同的。那总体来说，如果我们用茶这个字来说的话，那它就应该是泛人群的，都是对大部分人都是有好处的，绝大部分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只不过呢，你应该选择更适合你自己身体状况的哪一个类群来喝而已。啊，所以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喝茶而不是用吃点片片用提取物来什么，那多简单的是吧，
0: 还得润物细无声。
1: 对，是因为茶汤是整体在起作用的，它不是一个单独里面被你提出来的某些原素来起作用，
0: 而且
1: 是一个整体。
0: 我在想李老师会不会就是茶它肯定要有一个载体，就是水。其实水也会对身体有一些作用。
1: 那当然，对，
0: 它不像咖啡浓缩的，你比如说 espresso就真的连一两都不到，喝酒都比喝它快。然后一滋儿啪的啊，马上就精神了。它没有水作为载体，这身体它协调不了。
1: 水确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它能够我们喝下去之后，它能够帮助我们代谢嘛？
0: 对呀、
1: 排汗啊，代谢出去，能够帮我们排一些毒素啊之类的。茶确实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茶在中国流行了这么多年，而一直被很多人喜欢的原因。

0: 那个上古时期就是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在中央唐代陆羽把它发扬光大是吧、
1: 嗯、
0: 然后让它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阶层里面，然后一直到持续后面还有一些人呢去不断的去发挥它的功效，那到了清朝基本上六大茶类就全出来了、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发展出来，那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一直持续的在这条路上在努力的、
1: 嗯、
0: 让它能够更好的服务咱们人、
1: 嗯、
0: 人类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好好的去了解它啊、
1: 哎、
0: 了解它的一个方向。
1: 李老师有那个专门的大学学这茶的
0: 茶学系有啊
1: 有啊、
0: 嗯、咱们有安农，然后浙江那个浙江安徽四川云南这几个是比较、
1: 哦、
0: 华南，
1: 而且是有博士学位的，有博士、
0: 有名的、嗯、对，有比较有名的茶学系啊、
1: 嗯、
0: 农大的茶学系或者是直接浙大的茶学系，
1: 浙大还有茶学系，
0: 浙大有茶学系，对、
1: 哦、好地儿
0: 啊、
1: 嗯、那行了，
0: 在杭州
1: 有方向了
2: 哦，
1: 就让我们孩子跟我在一个地方上大学，
2: 哦是吗、
1: 嗯、
0: 浙大毕业的
1: 啊，就一个地方上大学，
2: 哇塞、哦厉害
0: 厉害，
2: 凡尔赛哈、啊、行，咱回到茶上，刚刚说滇红的那个金的颜色啊、
0: 嗯、
2: 茶叶干茶上的那个金色是怎么来的，是通过茶毫，
0: 这是金色的毫毛，
2: 然后和汤的反应，
0: 对
2: 啊，那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圈呗，
0: 嗯，
2: 那圈能代表好与坏吗，说有的人就找这圈，没圈不是好的，
0: 圈可以代表滇红的好，我觉得滇红可以用圈来判断它好不好啊，有圈就是好滇红，没有圈就可能稍微差一点，
2: 明白
0: 啊，因为滇红的大部分的原料都是毛特别长的，
2: 嗯，
0: 毛多又浓密，如果毛多然后金色的那个透亮程度更高，可能是它的那个古树茶的树龄也比较大，
1: 嗯
0: 啊，是这样。
1: 那李老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买茶一定要面对面啊，那是不是我可以试一下去哪儿买茶，去市场，
0: 大部分地方都是可以

0: 搜太原坊茶室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哦、啊！太好了，
0: 地图上、嗯、
1: 太好了，太好了！嗯，
2: 今天微信也加了啊，这也知道了。
3: 对，以后我就不用上门服务了。
1: 不不不，你欠我的，你还是要还的，
3: 哦、是吧？
1: 哎，我忘不了，
3: 欠上了，
1: 哎，忘不了。
3: 哎，得嘞，得嘞。
1: 退休之前，你带我尝遍六大茶系。
3: 哦，那
0: 这个容易。
3: 那我一天就带你尝、嗯、
1: 里边的各种茶。
3: 第三天你就能退休了。
1: 看看大伙儿吧，那乾坤就说了，你看我正听你们节目1039正聊茶、嗯，我的手机当当当就给我推卖茶的广告了。就是连上了
3: 啊！哎呦，这手机真智能，
1: 闭环了！
3: 哎呀，
1: 闭环了，
3: 太知道您所思所想了
1: 啊！丢丢说，他说，今天呢，我去骑自行车了，去骑行啊！我今天泡的就是12年的白毫银针冷泡的、
0: 哦，太厉害，
1: 冷泡的，嗯、哎，这
3: 冷泡银针呐、
0: 啊，还老的，12年的
1: ，
3: 真奢侈、啊，
0: 奢侈啊！
3: 我的天，
0: 没有12年的银针，热泡冷泡应该都会很好喝，
3: 是那倒是有年头
0: 在，而且现在。冷泡老银针也没啥事儿，
3: 是
0: 也安全的。
3: 有的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老谢，也给我们晒了，说、嗯、来看看我的砖啊，能看见金花吗？呵，都耀眼了，能看见，能看见、
1: 嗯。
3: 那最后这点时间，咱聊聊砖呗，福砖、嗯。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福字儿啊，是不是带福的砖茶，它就有金花？
0: 对，只要是带福字儿的。都是有金花的，
1: 嗯，
0: 它的那个这个字是专门给官图散道菌就金花用的，
3: 嗯，
0: 啊、只要带福砖的带福字的，它都有在加工的过程中有一个发花的过程，
3: 现在是必须了是吗？
0: 这肯定都是的啊、
1: 嗯，
0: 不然它会不会管它叫福砖、
1: 哦？
0: 只不过呢，就是多少的问题了啊、
1: 嗯，
0: 有的可能会少一点，少一点其实反而我觉得更好，因为它滋味上没有那么强啊，就是你打开看有明显的。花的分布就可以了，
1: 嗯，
0: 至于说它那个密度不需要太高。
3: 那这个花是长得很均匀、很懂事的，站在一排一排的，
0: 没有
3: 是
0: 散的
3: 啊、哦，
0: 应该是散的，不规则的分布的，
3: 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
0: 一片一片的
3: 啊、
0: 嗯。然后有些可能是一两个小黑点、小金点、
3: 嗯、
0: 然后可能有一小撮，然后有可能这个撮密度也不均匀，稀稀拉拉的，不一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分布状态。
1: 嗯、
0: 有的层有，有的层没有，有可能。嗯、
1: 真好啊！您有朋友说了，说赫儿今儿上这期节目收获颇多，可不是吗？我们跟黎明老师联系上了啊，又讹了那么多茶。啊，其实我刚才就在想，
0: 我一直说胖儿和你们有时间就到我那儿喝茶去、
1: 哦，
0: 一直说，然后都
1: 是是
0: 大家都各种忙，
3: 对，你们都不去，
0: 时间、嗯
1: 嗯，你帮我去，
0: 那没意，那效果不一样啊，
3: 对呀、
0: 啊，
1: 然后我再学点什么古筝、古琴之类的，
3: 给您去
1: 给
3: 伴奏，
1: 给你们伴个奏，
3: 哦，也不用，不行，
0: 费劲。
3: 你不能，你这形象不太适合。
0: 他没退休呢，怎么退休了？
1: 唱卡拉 OK 这喝茶不合适啊。啊，这位天使就说。

0: 小程序啊，什么开心小麻花还可行，对，
1: 你
0: 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啊，带上亲戚朋友一块来呀、啊。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哎呦，听这名字我真不知道，但是了解的朋友应该您熟悉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国际大牌护肤圈的热门日常护肤组合，叫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吼、哦，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还有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我一会儿得先看这红腰子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价格499，反正资生堂只要有这牌子出现，这价格就非常合适了啊。这个也不用我多介绍啊，资生堂的红腰子哦，是他们家的长期的热门的护肤系列，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呵护受损的皮肤，面霜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的给你锁在皮肤里边，水嫩嫩的啊，搭配着用，先养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啊。精华质地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非常强，面霜手感像酸奶一样非常好推开，吸收也快，甭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啊。就为什么叫红腰子精华？
2: 不是你能不去强调那个重音吗？人叫红腰子，就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一样，你就非往吃的那儿去滑去。人家这个是
0: 还是你懂得多，
2: 它的核心定位是免疫修复的一种精华，靠的是
0: 红腰子、
2: 哎、红腰子红微循环的技术去激活格兰汉斯细胞。
0: 你就我就算不做美食节目，这我肯定念红腰子呀，这
1: 别再强调了。
0: 哎，行嘞，红腰子精华啊、哎、有效期也非常合适，2028年7月，面霜是到20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也就200组。您登录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资生堂三个字，抓紧选购我们今天的红腰子精华。
2: 哎，你这念着多顺呢、啊、
0: 嘿，我今天就又不饿了。
2: 你该补补了。好，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里，下面林鹤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感谢著名茶人李明老师，谢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潘秀雅跟薛继岳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紧巴的小市民家庭。潘秀雅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里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

显族妇女的头发为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雅的老爷要跑到那儿去收购。开春以后，老爷回来了，就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卷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去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

馆中也是从事修板技术，也就是在被摄影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无法请被拍摄者重拍，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不是像潘秀雅那样站在柜台边上伺候人。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雅式的售货员为什么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者干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什么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这种精神状态实际是他们潜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就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也就是说，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的清点款项和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

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至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幸福的理论，并且开始大胆地付诸实践了。但是这一切对于潘秀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抑扬贬斥，潘秀雅全然不知，因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的杂志，而看电影杂志的时候又主要看画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22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潜意识就支配着他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很简单，他要在能够得着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对象。他缺少想象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绪，他绝不具备那种看了《水晶鞋与玫瑰花》这部英国电影之后，就在入睡的时候把自己幻化成灰姑娘那样的气质。他是非常实际的。22岁到23岁这两年里，他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着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是潘秀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期盼着能成为他们圈子中的一员。她曾经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眼术的小伙子身上下过功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提溜着水果去他们家探望。但他不光从那小伙子的态度上看出来，更从小伙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来，他那个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及时的知难而退了，他明白了他的两个姐姐

0: 雾灯和示廓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以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到八桌左右。参加第一轮婚宴的宾客，在新娘子到来前后已经陆续光临了。他们当中有新娘子的宋亲姑妈七姑，薛继岳已故大爷的大儿子薛继奎，也就是薛继辉和薛继岳的亲堂兄，薛继岳的大姑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二女婿，就是薛继岳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薛继岳二姑妈的大儿子，也就是薛继岳的表哥，二姑一家现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继岳他们售货组的组长童师傅，一位40多岁的瘦弱男子，薛永泉认为他对促成这门亲事发挥了作用，特意请来参加吃头轮婚宴。介绍人吴淑英，就是潘秀雅的大嫂，她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的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还得继续上。

风俗中照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想到潘秀雅嫁了以后，他那个家族已经无女可嫁，因此对正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格外的珍视，就如一位向观众进行告别演出的著名演员。他既有驾轻就熟之感，也有美人迟暮之慨。哟，他又发现了南间一项本不应该有的疏忽，立刻向薛永泉提了出来。哎，这俩果盘倒是有样啊，可那果子怎么能这么摆呢？薛永泉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

潘秀雅却怡然自得，她的利益自有七姑给去保障。这就好比一个向保险公司缴纳了款项的人，自然不会惧怕火灾，面对着眼前人影交错、欢声喧腾的局面，他仿佛是一只飞入花丛的蝴蝶，他将在不动脑筋的情况下尽情享受着良辰美景。特别是他想到了那只即将戴到腕上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就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公公婆婆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因此对丈夫这个时候的局促，公公一时的疏忽，婆婆过分的忙乱，也就都一概予以宽容了。诸位来客的心情各异，

打开，有白红啤三样都喝的，有只喝两样的，有只喝啤酒的，有声明什么酒都不能沾的，但是最后

卢宝桑从什刹海银锭桥畔的烤肉季给弄来的，尽管只有五瓶，但是他能马到擒来却也很不简单。他一边给大家往玻璃杯里倒着啤酒，一边夸耀着自己刚才的战功，内心里洋溢着一种该他敞开肠胃吃喝的自豪感。北京市民的家宴式婚礼在解放前，不用说，有着极其繁琐的仪式。女方一下轿就要立即拜堂，早先都是先对着天地马，也就是神像来拜，后来有的改为先对着大红喜字拜，此外还有拜高堂、拜姑丈、夫妻对拜等无数的拜。所谓拜，严格来说是要跪下来磕头的。这之后是入洞房、揭盖头、坐床更衣，还要吃饺子啊，这是一种仪式。司仪会喂一个饺子，问生不生，要答生。

筋疲力尽了，但是真正的婚宴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新郎新娘少不得还要打起精神应酬来赴宴的亲友。解放后，北京市民的婚礼受到才入城干部们的影响，轿子、盖头、拜天地之类的讲究不消说，迅速消亡了。但是婚宴上的仪式也并不简单，大体上分以下几个环节。一就是鞠躬，对领袖像三鞠躬，对家长三鞠躬，对主婚人三鞠躬，对来宾三鞠躬，相互三鞠躬，最后司仪还要得意地说，哎，给我三鞠躬。这样一来，共计总要鞠18个以上的躬。二是主婚人，一般是单位领导致贺词。

新郎新娘闯过了这一环节，那么下边的闹堂，比如说让他们共咬一块水果糖啊，共蒸一只苹果呀，那就是由一个未婚的小青年站在椅子上，用细绳拴一只苹果，不断的引逗。新郎新娘应该是欠着脚跳跃着去蒸那个苹果，等等等等，就都不至于怯场了。这一格局大体上维系到文革之前，文革当中不少人采取静悄悄的方式来结婚，就是除了父母兄弟姐妹等最直系的亲属，旁系亲属和朋友一概都不惊动，

一般都是鼓励新婚夫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由革委会或者工宣队、军宣队赠送礼品，一般都是用红绸子袋包的红宝书，这可能已经是新婚夫妇所得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了。四是新婚夫妇表态，一般本着忠于啊，什么之类的，千万不要忘记啊，活学活用啊。五是

0: 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1: 哎，是着火了
0: 啊？那怎么办呀？
1: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南向北方向车多，南二环的玉亭桥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

0: 号，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一个 APP， 然后呢进入聊天室就可以跟直播间进行互动留言了。讲一个自己的事儿吧，少卿，等着大伙儿信息。前两天去保养的时候，人师傅说，你这车水箱漏了。我说哎妈，这是大事儿啊！我说这怎么可能会漏呢？他说时间长了，15年的车了，这水箱就漏了。我们想问问您，水箱漏了是跟家里的水管一样，时间长了就漏了，还是说由于我们保养不当造成的漏？
1: 水箱漏是这样，一个是时间特别长，公里数特别多的车，这些车水箱漏原因是正常老化，因为我们水箱的结构是铝制的散热片，再加它左右水箱要不就是上下，要么就是左右，它的用塑料和铝结合，那它们结合得需要一个密封件，这个密封件就是橡胶，所以它也会老化。很多水箱用过10年以上，开始发生一些印记，泄漏的印记，就应该紧缺了，就应该如果说严重，稍微严重的话，及时给它换掉。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保养不当，所谓的保养不当就是例如德系车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普遍都偏高，每年一到了夏天，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把散热系统进行清洁，比如说散热片被毛子糊上了，散热片里边的尘土太多了，这种情况散热越不好，整个冷却系统的压力就会越高，压力越高，水箱就越容易漏。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0: 那平常像有的车2年一换防冻液，有的车40000公里换防冻液，我们是得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去换吗？
1: 防冻液我觉得没有必要2年去换。防冻液我们一般建议是4年或者60000公里。那我们依据什么呢？依据防冻液它里边的成分。第一，防冻液里边核心成分是乙二醇的，这个是90%以上车型原厂的防冻液，它里边的配方在那个防冻液桶上就写着呢。

0: 这个
1: 性质。对它的性能没有任何影响。你看乙二醇的防冻液也能兑水，这个是生物醇的，它依然能兑水，因为您看它的配方里边也有腐蚀抑制剂包、
0: 哦、
1: 关键是它的基础成分不一样。基础成分是乙二醇的，它的成本会很低，这种生物醇的成本会高，但是它有一点点副作用也会被这个叫腐蚀抑制剂包给它抑制掉，而且它的寿命是更长的。
2: 哦，也就是说加了水的酒依然上头。
1: 嗯，但是不但是这个配比不能太高。好多车主是这样、哦、尤其是时间长了以后稍微亏一点点，在凉车着车那么一小会儿，车在没热的时候它会发生报警，那种没有必要去跑修理厂。发生报警了，您撩开机盖那个水壶，大多数 95% 以上的车都是透明的。
0: 嗯，
1: 您可以
0: 看得见
1: 凉车把它熄火了，把水壶盖放心大胆的在凉车拧开，因为凉车是不会喷的，
0: 没有压力。
1: 对，拧开了加点矿泉水，它有上下液位两条线，给它加到上限，
0: 嗯，
1: 就 OK 了。要对这个有需要的车主，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我推荐的车型是什么？第一是宝马，第二是路虎发现，因为路虎发现每年一到夏天爆水箱的特别多。再就是奔驰和奥迪，其次，因为这些车型的工作温度普遍偏高，您加了这个会有很明显的感觉的，开起来。有需要的话打电话400-618-5858。
0: 嗯，少卿好像以前还有介绍说这个冷却液它

0: 液，你这个气血就会更加的，它会减少很多，甚至是几乎没什么气血。在热车最明显的是，我们拿普通防冻液的车，夏天像这个温度着热了以后，一捏水管邦邦硬，因为里边有压力，用了这个防冻液一捏明显特别软。
1: 好，那你就说吧，就是要是约上了还给不给打折呀？
0: 约的话，我们2点到3点我们给大家的直播福利就在这个一个小时里边。如果您近期正好该换防冻液了，该做保养了，该做小修了，刹车片薄了，想做底

0: 些，
1: 让大家好开，基本比原厂那个数据大个20%-30%就行了。所以这种对车几乎没损伤。全合成冷却液，这个我们就本着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这儿的一些我后上的一些项目，我就一个原则，无体验不营销。就这东西，
0: 你先得自己试试，
1: 没啥效果，我们也不卖。因为啥？这卖的后边不都找后账的吗？
0: 嗯，
1: 你看好多4S店都关了，是吧？宝马都关了11家了。
0: 嗯，
1: 北京市的宝马都关了11家了，就4S店直接关门了。就说，想要做的长久的话，我觉得就得拿一些确实靠得住的产品，这么着才走得远。
0: 嗯。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市面上后市场的这些服务，就让你看看吧，哎呦，这东西挺好的，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小厂研发出来的东西，
2: 嗯，
0: 它没有经过大面积检测，那如果上到车上以后，未必能够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1: 嗯，您会发现，尤其是到店里边去加装的话，过去卖车，在4S店卖车，您会发现他拿出来的这个360盒上就写的360影像，
0: 嗯，
1: 产地什么的全没有，
0: 嗯，
1: 那不叫35，那叫什么？那就是让我想起来我那会儿，我给客户修车，客户给我拿出一条烟来，一个字儿没有。

这些大品牌的这些品牌的刹车片，如果换的话，第一安全，厂家这边肯定是能有保障，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是包赔的。第二，这个刹车片的价格，像原厂的至少要1000多块，我们这个如果前片换的话，连工时费加材料费，大概是在700块钱左右，拿一般的标配的奥迪 A6， 后刹车片的话，大概是在400多块钱就能下得来。

0: 房东业真不错，邵总多少钱来着？
1: 那个房东业一升大概是100多块钱，比如说四缸车型大多有5升就够了，如果是5升的话，您算一下大概是在700-800块钱这样。您这样把具体的车型，这个几乎是所有的汽油车都适用，但是有一种是不适用的，就是如果您过去用了一些油性的房东业，那个油性房东液是很难清理出去的，
2: 换不干净，
1: 换不干净，那个我们就不建议换了，保留原车那个房东液。但如果是普通的乙二醇原厂的房东液，几乎所有车都能换，四缸车型大

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

0: 高。
1: 嗯，
0: 有一些下赛道的车，我们能明显的看到，一个急转弯前入弯的时候，他一脚刹车，把车踩的那刹车盘，呲一下就通红了。如果说在那个状态下，刹车片和刹车盘经过剧烈的摩擦，表面的温度会特别高，就会被碳化。碳化的不是刹车盘，而是那个刹车片。那个材料被碳化以后，刹车片就得具备另外一个性能，就是碳化的材料要脱落，自动脱落，
1: 就掉了。
0: 脱落了，我们才能磨到里边新的材料。
1: 哦，
0: 如果碳化的材料继续摩擦的话，它的摩擦阻力会下降，它的刹车性能会变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民用车到赛道里边跑一圈都跑不下来，就没刹车了。
1: 哦，
0: 就是因为表面碳化的那个粉末或者片的温度过高，它的摩擦系数不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下赛道的车要用到什么陶瓷刹车片，
1: 嗯，
0: 陶瓷刹车盘，这都是抗高温的。所以我们平时轮毂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好多车主的轮毂经常有那个黑粉，有黑粉代表那是原厂刹车片，是品质还不错的，而且它经过摩擦高温以后的碳化的刹车片的表面的材料它已经脱落了，脱落了就是那个黑粉。如果说想清除那个黑粉，正常洗车液是洗不掉的，得用铁粉去除剂，就从网上买那个去铁粉的，网上一喷，轻轻一擦就没了。
1: 嗯，它还有一个问题，说它的高尔夫7是大众的

0: 没干好，里边进了空气，人家来的时候有可能没事儿，换完了反倒有事儿了。所以这是大多数修理厂和三店是不愿意干这个麻烦活。嗯、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干，打电话400-618-5858。打这个电话在2点到3点之间，近期有任何维修需求，包括换刹车油、全合成冷却液、正常保养、底盘整备等等啊，正常的维修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也包括该做大保养了，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花的越多，这个我们直播的折扣就越大，就是全单九折优惠，打400-618-5858，四家店同时有效。
1: 嗯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捷达 EA211 想换正时皮带，大概多少钱？
0: 那个没多少钱，大几百块钱。详细的价格您这样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直接预约咨询一下。价格这个是不贵的，而且这个正时皮带一般的更换周期是10到12万公里更换一次。
1: 嗯嗯。西北风说了，10年 A8 D3 2.8 的。偶尔会出现第一次点火熄火的情况，踩脚油门，哎，一切就正常了。前段时间呢，发生过混合气过浓的故障码，当时说二裂喷油嘴故障，不确定是哪一个。
0: 看这个是在凉车还是热车发生的？如果是在凉车发生的，大概率是什么？

0: 二，有可能就留十台车了，他没有必要整个配件体系一直留着。
1: 你要特别想这样的话，你就买两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当配件车使，
0: 互相拆。对，那个一些，但是还得注意有一个通病，就是有些车水泵爱漏水，这俩车的水泵都爱漏水。
1: 嗯，
0: 有些车很多部件是特别耐用的，这一样，这俩车的那个配件从来不坏。
1: 嗯，
0: 它也用不上。
1: 8829说，我以前在少卿车服换过一次刹车油，一个师傅就给换了，感觉又快又好，哎呦，开起来感觉也不错。他说为什么有的店需要俩人，一个人在楼子里踩吧踩吧踩吧。
0: 嗯，这个是我1999年最开始修车的时候，就是您说的那个俩师傅，我一般就是在地沟下边排油的那个，上面师傅呱唧呱唧呱唧踩几脚，说放，我那就拧开掰子
1: 松，
0: 把那个油往出排一下，我再拧上，他再呱唧呱唧踩。那个是过去的人力更换，现在都是有专用的设备，这种设备是一边给这个油壶里边注新油，一边稍微的施加一点压力，这种就那你拧开那个放油螺丝，油源源不断的能往出流，往出排，往出冲洗，同时呢还能保证里边不进空气。
1: 哎呀，说你的啦，别着急别着急。2721说，大众系列的油泵和水泵是不是卡年限？

0: 其实德系车吧，现在经常把水泵都做成塑料的，这种塑料件耐久性跟过去的这种铝合金的金属的耐久性就差好多呢。这种塑料件特别爱坏，尤其大众的车型，尤其像我们就说发动机就完了 ,EA38 的发动机 ,EA211 很好很多 ,EA38,EA837,EA839, 这些车上的塑料件它的寿命大多都在五六年左右就不行了。
1: 就是必须到点就换。
0: 有这个漏水的印记了就换，没有的话接着用。
1: 这又回到原来那个话题了，就有的时候大家爱在家门口的一些小店去保养，他们有的时候保养就是什么坏了换什么啊，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其他的他可能都不太去关注，那么也就发现不了我们说的这些痕迹啊、滴水啊、跑冒啊，这些都发现不了。
0: 尤其是一些修车这块猫腻也多，尤其是一些负责任的技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方面给客户就是提建议的时候也很谨慎。为啥？你把所有发现的问题跟客户一说，一下客户就急眼了，说我为什么在张三那儿修，这些问题就全没有。但是当张三那儿，我们就拿举例，前两天我们晚上拖过来一台奥迪 A8， 这台车呢是我认识很多年一个大哥，他可能去别的地儿又修了3万公里，看记录3万公里没在我们这儿修，也就这2-3年没来。当最后一次我听他打电话救援的时候，我一听就是没有转向助力了，说方向盘打不动，我说那个没助力了，你使劲掰试试能不能掰动，说能掰动，那就没有助力了，液压助力没了，我别着车了，因为别把助力泵里边因为没油了烧了，看一下底盘下边有没有油，有油，那就对了，那就拖车，有保险免费拖车拖到店里，一查4根助力油管，3根全部都快漏了，有一根是崩了，就说明啥，这个漏油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看那个油渍，一看那个泄漏的情况，说明他每次保养，所谓的那个消费少的那家店，就是明明看的已经不行了，也不说今儿

留档，就是您不修，甚至我们会给一些建议，这个还能，毕竟老车了还能接着用，这个尽快修吧，因为这个一下水管崩了油管崩了，到时候车就会抛锚，这个我们都会有记录，有需要的话您这样打电话 400-618

0: 一般都会用到电脑。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车都是电子手刹。
1: 嗯哼，
0: 电子手刹跟传统的手刹最大的区别是，电子手刹你得换刹车片的时候，我们得把风泵得收回去。风泵收回去以后，你用传统的工具强压的话，它会报警，就得用电脑激活，让这个电子的那个电机风泵上的电机给它退回来。
1: 你松开，你松开我。
0: 这个就所谓的解码，就是完事儿了，一不匹配它会报警。
1: 啊，解的是这个码。
0: 对，这个并不是解密码，而是用电脑去收回来，在电脑再放出来匹配一下。
1: 哦，啊，可能您在哪个店里，人家没表达清楚。您一看，好高科技，换个刹车盘片还得。
0: 前轮是不需要的，一般都是后轮。
1: 哦，好。
2: 刚刚跟贺还在说呢，贺跟我说这节目已经20多年了，
1: 26年。
2: 我刚刚在听少卿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我说有20多年一直在修车，然后又看到了朋友们问的一个问题，说少卿有没有打算入这新能源维修的局啊？我突然就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但凡身体有点小不舒服呀，我都会有一 APP， App，
1: 阿福，
2: 我就跟他说一下，我哪儿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人家呢就会给我出一个大致方向，
1: 嗯。
2: 正好你们两位都是在车里边是吧，尤其修车这个范围内，这都已经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一款类似的 APP？
0: 会有啊，现在这个您说的那个 APP 诊断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说一下车的现象，它能给您一个诊断的范围。但是
2: 准的这个你用过吗？
0: 他会说一个范围会很大，但是终究有一点，
2: 范围太大。
0: 修车和这个医生是原理是一样的。
2: 嗯，
0: 修车和医生，我们叫汽车医生。最后您就是诊断出范围，您要动手能力强的话，您可以自己换刹车片，自己修发动机。当然，这个得需要对专业性有很高的要求。
2: 嗯，
0: 就是终究还是得需要人工来配合，把这个活才能干完。
1: 嗯，就是望闻问切嘛。有的时候你切你那一下，切你的脉，你切不着它也不行。包括车辆很多故障，它是有联系的，之间是有关联的，而不像说你问一个问题，这个题跟别的题没有关联，车是有关联的，病也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修车这方面还不太会被 AI 所替代，
0: 有点跟医生类似。
1: 对，最后你还要动手啊，动手你还要修。再有一个就是很早以前大家说，你看我们看的电影，人国外都在自己家的车库里修车，
2: 嗯，
1: 那会儿刚几款发动机啊，对吧，大差不差都一样。但是现在涉及到这么多的硬件，这么多的软件，你能够做到百事通是不可能的。你看少卿他就专攻德系的，有的人专攻日系，有的人专攻法系，没有人说来吧啊，哪个我都可以，没有，没有，不可能有。
2: 应该搞一个这个，把少卿这样的专家们啊，全部汇聚起来。
1: 嗯。

0: 去又走回来了。
1: 嗯，
2: 生命
1: 还是德国人有魄力，
0: 有想法啊。
1: 也许是卖不动
0: 啊。这西北说，少卿是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去几个店巡查吗？什么时候我想在店里能碰见您本人聊聊天？
1: 一般的，因为四家店距离比较远，你看我们最远的店，大概我要开车的话，一个往返就三个多小时，
0: 嗯，
1: 就是半天的时间，所以一般都会有事儿我才会过去，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嗯，行，那还有朋友就还有问题，咱快速的啊。这位说他是一个宝马八系，然后开一小时以上，刹车热了之后，轻踩刹车有啸叫声，声音很大，尤其在堵车的时候很尴尬，我一刹，别人都看我。
1: 有点像那个公交车，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宝马的一些车型，宝马八系，甚至奥迪的八系，我们叫奥迪 A8 也会有这问题，大概。

在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土沟以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机场高速

有趣的故事呢？ 最早一批留在镜头里的中国人是谁？为什么画师并没有产生危机感？

听说了摄影术，就特意凑到军舰上亲眼去看。他觉得这东西有意思，干脆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镜头前面，让埃吉尔给他也拍一张。这一拍就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确认的最早的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照片。这张薄薄的银板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巴黎的摄影博物馆里。如今隔着快200年的时光，我们还能看清齐英脸上的神色和他官服上的纹路。更有意思的是齐英对待照片的态度，他没把照片当成什么稀罕玩意儿锁进柜子，而是把照片当成了自己的名片，用在了正经的外交场合。在跟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使臣打交道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照片当成礼物送出去，甚至在给道光皇帝写的奏折里，他也会特意提到拍照的事情。就连画师也没觉得摄影术抢了他们的饭碗。当时广州城里有位有名的画家叫关乔昌，画人像的功底极好，他见过银版照片之后也觉得这东西新鲜，特意照着照片的样子在象牙上临摹微型人像，还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新东西把人像画得更精准更传神。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摄影术刚进中国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好奇的心态，接受度还挺高，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埃吉尔在黄浦港的甲板上拍照，引得众人围观发笑的同时，中国内陆和更多沿海村镇里，百姓们对着这个蒙着黑布的木头盒子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只要撞见扛着相机的外国人，大人会立刻把身边的孩子拽回身后，快步躲进巷子里。街边摆摊的小贩会下意识地捂住脸，生怕被镜头照到一下。在他们看来，这只蒙着黑布的木头盒子根本不是什么留影的工具，而是巫师的法器。那一闪而过的光就是在收人的魂魄，人要是被拍了照，轻则大病一场，重则连命都保不住。更耸人听闻的传言还在后头呢，不少地方都

落在不懂科学的老百姓眼里，自然而然就和巫术法术联系到了一起。就这样，人们对西方侵略者的戒备与敌意，顺着这份陌生感全部落到了一台小小的相机上。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同一种传言。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在香港、上海、广州这些洋人聚集的城市里，照相馆已经一家接一家的开了起来。1845年，美国摄影师乔治·维斯特在香港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照相馆，明码标价拍一张单人小照要$3。在当时

最基本的杂活干起，一边干活一边偷学技术。第二条路是从传统画师转型，先对着银版照片反复研究光影和构图，再慢慢的把手里的画笔换成相机。这段时间里，摄影师们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不用看

以黎方为代表的这一批人是让摄影在民间市井站稳了脚跟，那另一位摄影师梁时泰则是第一次把镜头带进了晚清高层官员的生活里。梁时泰也是广东人，早年在香港开照相馆，后来把生意一路向北做到了天津和北京。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会见李鸿章的时候， 梁时泰就给俩人拍摄了正式合影，这是清朝重臣第一次和外国政要一起出现在镜头里。照片里的李鸿章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自己身边的德龄、荣龄姐妹成了摄影术入宫的关键人物。姐妹俩从小在欧洲长大，熟悉西方礼仪和生活方式，她们常给慈禧讲海外的新鲜见闻，也拿出了自己在国外拍的照片给慈禧看，慢慢消解了她对照相的偏见。趁着慈禧态度松动的时候，德龄赶紧推荐了自己的兄长玉勋龄。玉勋龄早年在法国专门学过摄影，又是世家子弟，身份上完全靠得住。就这么着，玉勋龄成了中国

0: 留下什么。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

0: 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天文，以茶识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来到了皇城的北线，也就是现在的地安门大街一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哈，这个北线北侧它其实临的是南锣这一片啊，我们捡几处重要的临着皇城的遗址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森格林沁府，如果你逛过南锣，你肯定有印象是吧？
1: 对的。
0: 我们说到了森格林沁这个人物，幼年很不幸啊，他呢是等于说从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生活在养父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森格林沁府所在的这个位置了。
1: 没错。
0: 我们说到了八里桥，这时候森格林沁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就是在朝阳和通州交界的地方。现在这个八里桥也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桥。
1: 对的。
0: 我们坐这个轻轨的时候去环球影城，其实能看见这座桥，很多朋友也去打卡。
1: 八里桥之战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惨烈的这么一场战斗。因为我们啊，这个确实我们虽然说使用了一部分的热兵

器，但这部分热兵器实际上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的这些先进的坚船利炮比较起来的话，相差真的太多了。所以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打仗基本上没有胜利的时候啊，胜利的这种可能性比较低。那么在咱们的这个八里桥之战之前呢，其实还有张家湾之战，这两个战斗实际上都是森格林沁这支咸丰皇帝非常倚重的咱们北方军队的一个主力和精锐部队来去打的。但是呢，这个

0: 了，我们只能看双方之间的武器，到底谁的武器能够把谁打败。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森格林沁这方失，就是我们说的中方失败了。那么时隔未久就发生了八里桥之战。八里桥之战当时呢，森格林沁部队是30,000人，那么英法联军当时人数也增加了一点点，这个增加多少？1,000人，就等于5,000人。30,000人对5,000人的战斗，到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那么两个失败以后，森格林沁，咱们刚才说了，咸丰皇帝不可能让自己最倚重的部队真的全军覆没，全都没有了，那自己以后的本怎么办啊？不能把牌全都打出去，所以呢，咸丰皇帝这个是决定让森格林沁再往里撤，一定要护卫自己。而在这个森格林沁一路啊，这个英法联军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呢也曾经向咸丰皇帝上过这个奏章，让咸丰皇帝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离开北京城。就是森格林沁他作为军事将领，他比那些在朝廷之上的那些文臣武将们更有说话的，咱们说的这个权力啊，这个权力当然了大小咱们先不说他，但是他的经验告诉自己，实际上这场战斗是没有办法最终成功，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应该想着办法如何来，咱们说离开这个可能最被这个英法联军可能祸害的地方，京师，
1: 就失败是一定的，
0: 没错，
1: 只不过是早晚问题。
0: 对了，所以呢，咸丰皇帝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确实啊，很犹豫。为什么犹豫啊？因为这个当时朝野的这个舆论呢，认为这个只要我们皇帝亲自御驾亲征啊，就一定会胜利啊。我们天朝上国，我们所有的方面，我们就肯定比他这个英法联军要强得多，而他人数少，我们人数多，各个方面好像我们都占优势。到最后的时候呢，如果皇帝要出现，而且皇帝要是离开了紫禁城，离开北京城的话，那么会一定会引起京城大乱。
1: 嗯，
0: 啊，老百姓一看皇帝走走了，哈，我们这儿待着干什么呀？我们得跑啊！啊，整个京城大乱，局面更加不堪收拾。所以呢，当时皇帝非常犹豫。可是森格林沁当时就说，如果你要真不离开的话，未来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麻烦。虽然森格林沁他的一路战斗确实没有成功的，但是咸丰皇帝并没有说我要把森格林沁所有的这些职务差事啊，抹掉。并且让他去咱们说的这个戴罪啊，或者咱们说受刑啊，甚至于砍头啊，这些事情不能让他做，是因为咸丰皇帝明白谁是能保卫自己的人，他的精锐部队到底是谁。而且呢，森格林沁他的张家湾之战也好，八里桥之战也好，这些战斗的无论成败，他都意味着当时大清朝嘛，大清朝所依重的满蒙军队，那么他的最后的一支精锐势力能否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崛起以后啊，进入北京，那么他依仗的呢是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那么八旗部队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横扫了非常大的地方，虽然说借重像吴三桂这样的汉族的这个降臣的势力，那么他也横扫很多地方。后来呢，他所倚重的基本上是八旗，但是八旗呢在清朝中叶以后就逐步的没法使用了，不堪一用了，于是换的是绿营兵。但是绿营兵呢随着历史的发展也不堪使用了，到最后的时候没办法，所以让曾国藩啊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时候开始办团练，于是就形成了以汉族的这个地主为主的这些地方的割据性势力啊，叫军事集团，曾国藩的湘军呢，李鸿章的淮军呢等等一些，到后来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形成了北洋六镇的金军。那么像这些部队呢，实际上他已经不再是满蒙的军队了，跟八旗什么的更无沾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最后一支能够忠心耿耿的有点实力的保卫大清朝的这个满蒙军队，我们最后一支部队就是森格林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森格林沁即便他打仗失败了，皇帝不可能对他有非常多的严厉惩罚，即便咱们说他真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我还得保着你。一直到呢，英法联军啊占领北京城啊，火烧圆明园之后，1860年了，后来咸丰。

0: 他实际上是他父亲啊，就是他养父了，算是是这个多罗郡王啊，给他咱们说的养起来了。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父亲的妻子，就是我们说的嘉靖皇帝的这个三女儿，叫庄敬和硕公主。
1: 嗯，
0: 这个公主呢，我们也得说她两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主她的墓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地铁一号线公主坟的位置。
1: 哎，您要是问说，哎，地铁一号线公主坟这埋的是哪个公主啊？我觉得我十个答不上来，这是哪个公主我不知道。
0: 我告诉您特有意思一事儿啊，就是在咱们那个8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北京文史出那个小册子的时候，当时就是有那个北京文史的那个调查员啊，咱们的工作者，现在北京地铁一号线附近问当地老居民，当时言之凿凿的说啊，就是一点不打磕巴的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坟里面埋的是一个

0: 其实是森格林沁的养母。
1: 对，而且他还不止埋了这一位，他埋的是姐儿俩。怎么叫姐儿俩呢？嘉庆皇帝咱们知道是乾隆的儿子啊。那么乾隆这个儿子嘉庆皇帝呢，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呢是嫡出的啊，是自己皇后啊所生的女儿。这个女儿呢叫庄敬固伦公主。
0: 固伦吗？
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庶出的，这个叫庄敬和硕公主。

当时赐予公主的这片区域，或者干脆说就是赐予了公主和额驸的区域。哎，我们知道啊，固伦公主如果她要是嫁的那个男人啊，一般是蒙古，咱们说的蒙古族为主嘛，那么她一般叫做固伦额驸。如果是和硕的公主，一般嫁的是和硕额驸啊，不同的这个嫁的不一样。但是呢，她就是咱们这么看吧，如果她要是作为一个长时间的生活在北京，尤其是生活在公主府的这么一个额驸的话，那么她到最后。

0: 的附近、
1: 哦、
0: 啊，在北京的附近。但是呢，我们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跟着一块儿去埋到大漠的南北去了啊，所以都有可能。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其实你看到咱们北京城的附近，无论是明代的公主啊，她的坟墓、
1: 嗯，
0: 还是清代的公主的坟墓，其实都有非常多的。
1: 嗯，
0: 啊，非常多的。明代的公主的坟墓呢，她基本上跟着自己的丈夫啊埋的地方啊，基本上，因为她不涉及到大漠南北，
1: 就没有嫁的那么远。
0: 对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在北京城附近就埋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清代的话，就牵扯到这个问题。
1: 我多问一句，这个驸马所谓的额驸，他还能娶别的女人吗？嗯、
0: 可以啊，
1: 就是公主是正妻。但是也可以再娶别的妾，
0: 对、
1: 啊、是吧？
0: 没错。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事儿挺好玩的，就包括什么呢？
1: 那住着公主的房，然后再娶别的女人也可以啊。
0: 可以，但是呢，嗯、这个咱们这么说啊，其实呢，妻妾啊，实际上它是尊卑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很多的东西啊，讲起来的话就是主仆关系。你别看他，你咱们《红楼梦》是非常看得多的东西，对吧？《红楼梦》里面的王夫人、贾宝玉和贾元春的妈妈，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赵姨娘，也就是贾探春的妈妈。那么这两个女人比较起来，你说一妻一妾，但这两个女人其实她还再有一种主仆关系。
1: 嗯，
0: 尽管这个妾呢，她咱们说了也算是一个小主了，
1: 嗯，
0: 但是呢，她只是对于她更底下的这些侍从啊，这些服务于他的人来说，他算是一个半个主子。但是呢，他对于正妻来说，相对的地位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地位的区别的。
1: 对，你看看赵姨娘的境遇，你就知道啊，这什么关系了哈？
0: 没错，
1: 主持人八卦问的多了点这段我打算保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我们来到了这个皇城北线以北啊，这大家特别熟悉的南锣。哎呀，在这些胡同里啊，有一对特别有名的父子，这就是朱文君和朱家进先生，他们的搬家史特别有意思。
0: 没错，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是这个森格林沁的宅子，森格林沁宅子真跟朱文君和朱家进父子有着密切关系。

非常重要的一位故宫研究的国宝级大师啊，泰斗级大师，一个是朱家骏先生，一个就是单士元先生，非常不得了。咱们现在提的这个父子啊，当爹的呢，省的父亲朱文君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大收藏家，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不得了。他曾经在故宫做过非常多时间的鉴定书画碑帖工作，而且是专门委员啊。当年这个咱们的故宫博物院的相当一批的珍宝，大规模的第一次出国的这个进行参观，在20世纪30年代去伦敦，叫中国艺术展。那个时候就是朱文君先生负责的书画和碑帖鉴定和咱们说参展工作。那么朱家骏先生同样是故宫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啊，咱们的故宫的陈列组的组长，后来是故宫书画鉴定、藏书鉴定的专门委员啊，并且负责修复了非常多的故宫珍宝，包括我们说故宫的龙椅啊，他给修复的，非常重要人物。那么咱们说了这么些个呢，他的住宅在哪儿呢？非常有意思，在整个南锣鼓巷整个区域啊，搬了3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啊，他们这个住的房子是在这个1922

0: 军朱家骏先生所住的宅子改住在谁呢？荣源的宅子。
1: 嗯，
0: 啊，你说荣源是谁？荣源的闺女不就是婉容吗？等于是住在当年最后一位皇后的宅子，在这个宅子又住过多年。时隔呢又有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然后呢朱文君先生、朱家骏先生买了他们的第三处宅子。第三处宅子呢是哪儿呢？就是僧格林沁的宅子。我们今天到整个南锣鼓巷地区转悠的话，有三处宅子您不得或者说必须得去，必须得打那个卡。这三处宅子一定是有婉容宅，有咱们说的可园为代表的文玉宅，再有一个就是僧格林沁的这片宅子。这仨宅子无一例外都被朱文君和朱家骏父子住过。
1: 那他们家这个搬家的逻辑是什么呢？
0: 他们家搬家逻辑就是，如果我要是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咱们说第一个足够大，人口也足够多嘛，所以地儿要足够大。第二个呢，这个宅子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化内涵，或者咱们说足够的漂亮。无论是租也罢是买也罢，起码呢我要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可以让我做文人雅士的空间。就因为这段经历，后来给了朱家骏先生非常多的灵感。我记得在九几年还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北京出版集团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先生，著名的编审杨良志先生，他曾经呢就是编撰了朱家骏先生他回忆老北京的这个一本作品。这个作品当中有非常多的篇目是讲到了自己小的时候在南锣鼓巷地区进行咱们说来回来去搬家的这段内容的。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您可以翻找一下北京出版集团的这个好像叫名人画北京啊，杨良志先生编撰的这个朱家骏先生这个作品。
1: 这是我们和大家一起骑行皇城啊。其实手里我也拿着另一本书，我和高深都很喜欢。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最新更新的事故路段啊。目前呢，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

多努力，从这个网络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这个网络的先进性上，为这一次大会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有一些新的甚至是名词儿，也会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一一和大家说到。当然了，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憋着8月22号到26号，就是这个机器人运动会啊。有可能大家会去现场看，如果大家带着自己的手机或者是一些摄影设备去到现场，大家就立刻会感觉到来自联通做的一些工作。好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首先介绍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来自北京联通的专家，一位呢是来

0: 系和普通意义上的一个大型活动的合作伙伴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呢，联通作为两届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并不是仅仅按照惯例说我们把联通进行了一个冠名，而是呢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那为什么怎么开展这个合作呢？其实我们也是对整体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啊。那从这个大家传统认知上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运动会赛事呢，那从联通通信保障来说，更多的是对人的保障。更多的是对媒体的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赛事场馆里头上万名的观众，我们怎么保障好他的通信需求，是不是能接打电话，是不是能发送微信等等的。但是对于机器人运动会，那在我们原有的人的保障之外，更多的增加了对机器的这个保障。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运动会上呢，我们有上千台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机器人都要介入。那么这个不仅是在赛事过程中完成刚才主持人讲的各种有趣或者是我们原来没有见过的这种技术型的叠被子啊等等的这种赛事的这种技术需求，还是呢其实我们今年可能更多听众朋友会更关注的开幕式的队列呀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的网络通信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保障。那当这个机器人进入到比赛赛事之后，那不仅仅是说按照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在对人的比赛的时候把带宽扩大就行了，那它的技术复杂度是呈指数倍上升的。其实在去年首届赛事对我们来讲呢，应该算是一个对机器人运动会的摸底，因为那届运动会对我们来说首先来说都是第一次。那运动机器人运动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技术，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场摸底一场实践，也让我们在去年的过程中呢也是充分的认识到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运动会它可能会面临的各种通信类的难题包括呢像去年机器人在很多这个场景下去年也出现过因为网络干扰造成这个比赛的影响等等的这种各种的这种情况。对，所以今年呢我们应该说是在组委会的整体这个领导下呢，我们也是这个也是优化了整体技术其实今年的参赛队伍呢应该是较去年来说是一个跨倍的增长。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今年光参赛队就有666支。对666支、而且据我们现在了解呢应该是接近2000余台机器人要同台竞技。所以呢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精细的动作精细的动作需要这个支撑，这个呢整体的网络复杂难度也是在呈指数倍的上升的。那么我们

0: 才主持人提到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的人，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各类的智能终端，都要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里面来啊。那么这么多机器要同时接收指令，然后同时发送内容啊，
1: 嗯，
0: 那么它确实会是一个
1: 不能互相干扰，
0: 对，不能互相干扰。嗯，那么对于我们的机器人来说，刚才咱们的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个很精密的

0: 不光是我们联通去做了一次大摸底，去年很多的博主也做了一次大摸底，今年就会对赛事啊，包括这个从哪个角度去拍啊，从哪一个重点的关键点，你比如说起跑点和终点，有可能聚的人会最多，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需要非常迅捷的网络速度。在这方面呢，好像联通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为了这个赛事还专门不光是这个分道走，还专门开了一些这个流量包，可以在现场体验到很好的速度，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开了一条这个公交车道，呵
0: 呵，专门给这个
1: 对这个
0: 观众
1: 开了一条公交车道。这个这么解释一下，因为其实啊，这个我们在人员密集的这种场馆里，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感受到我们刷微信有的时候可能会慢，但是我们上传的时候是会更明显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我们往年啊，就是咱们历史建设以来，我们的这些场馆，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下载速率是不是能够达标，我们在场馆建设啊，都是按照当年的我们观众或者是我们常规的生活的需求进行的下载，进行的建设。但是近几年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更多的自媒体的
0: 博主啊，
1: 小朋友同那个朋友们呀，博主们呀出现了。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个居民愿意自己进行录制，进行这个拍摄。那么也就是说，对上传速率有了更高的需求。那么在今年七月份呢，其实中国联通呢，我们也在北京进行了大上行网络的发布。所以在这次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将首次推出这种大上行加速包在这个场馆中进行落地。
0: 这个给大家说清楚一点吧，就是这个套餐目前就是进入厂区周边，你比如说这个冰丝带周边。
1: 是的，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基站做的专项的这个对这个做的专项的业务加持。那进到这个厂区以后呢，我们如果办理了这个5G A 的大上行的这个加速包，我们可以享受到几大升级特点吧。第一呢，就是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上传速率啊，由原来的这个300兆我们可能会升级到，就是我们就能够升级到500兆的这个上传速率。其实我有朋友们可能是去年到过现场。其实去年现场我们推的叫 5G A 加速包，那个 5G A 加速包更多的是针对下载速率和信号保障来提供的一个专项服务，
0: 稳定性和下载速率。
1: 是的那么今年的时候呢，专门提到了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上传速率，专门进行了一个500兆的这个保障。同时呢，那个我们整体的服务时长呢，也是由去年的这个12小时转到了这个今年的提速到了今年的24个小时。

0: 速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个冰丝带的现场，不管是赛事还是开闭幕式，可能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吧？这个王总是不是可以保证一下？
1: 啊，这是可以的。

也有场馆内部的一些基站布局，就是一方面提速了，另外呢不，首先了，这个是最基础的基础，就是不可能有没有信号的地方。

0: 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

0: 种就是出事儿在抢修的这个被动的模式变为我们主动的预判风险。
1: 嗯，
0: 这样我们的这个赛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运营人员就不用满场跑的去找这个故障的机器了啊，后台我们直接可以精准去锁定这个问题的设备，然后去快速的处置啊，让观众朋友可以更加连贯的来看完一场精彩的对决。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平台其实还相当于数字的行车记录仪啊，这个
1: 行车记录仪啊，
0: 对，它能够全程去留存机器人的接入轨迹。
1: 嗯
0: 啊，那么全场的机器人所有的运行的这个位置的轨迹都会汇聚到我们的这个指挥大屏上面去，来做到一图总览。
1: 嗯
0: 嗯，让这个调动人员其实就不用跑到赛场各个的赛事点位，就能够全盘掌握我们现在的赛事的动态。
1: 嗯，
0: 那遇到突发的这个状况，可以快速的下达指令，提升我们的这个赛事的运转效率。
1: 嗯，
0: 所以说网。

0: 当中，我们就可以随时跟踪你的消息，不然的话你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吧。
1: 对，是的。
0: 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哈，这也算是第二大这个黑科技的呈现。上半场说到了第一个黑科技，我理解的还不够全，咱们现场的这个所谓第一大黑科技，王总再给大家就挑挑重点再说说是什么来着。
1: 其实今年联通啊，就是在今年第二届赛事上有三大黑科技落地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其实交流过的我们的平台，第二项呢实际上就是也是其实刚才也聊到了我们的隔离的 WiFi 专网，
0: 隔离 WiFi 专网，
1: 对 WiFi 专网加上我们专属频段的这个 5GA 的大上行网络，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机器人媒体以及我们公众三类上网业务的单独的开通，做开了区隔，避免了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干扰呀，一些带宽的争抢呀，然后满足了相当于是大量的这些终端啊接入网络的这种复杂性需求。
0: 就你这第一个黑科技，我为什么又要让这个王总再说一遍，以后的商用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这个现在演出市场这么这个踊跃的话，尤其是大的体育场或者是音乐节，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 WiFi 7的保障和刚才所谓上行包的这个保障，它是完完全全可以用在你比如说三天演出它要做三场，这个你比如说在鸟巢它的这个网络保障能力

0: 中国联通的 APP 是可以订上或者预约的，到现场操作是不是更方便？
1: 是的，现场操作的话，
0: 嘉年华里
1: 啊，到嘉年华。为什么我说那个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嘉年华呢？因为其实这个嘉年华的活动非常多啊，这个不光是这个刚才提到的5G A 的加速包，我们现场还有这个我们的万兆的展区，我们的云盘、云电脑一些 AI 的能力的展示，然后我们还在场馆内设计了很多的这个互动的场景啊，包括呢我们也是在现场设置了一些这个可以大家可以上手的这种，比如说机器人魔方可以同台跟机器人魔方跟机器人一起拼比拼谁拼魔方拼得快一些，很多是小朋友都可以参与的这些活动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整体的现场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薅羊毛的活动，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token， 我们在现场也可以有一个大范围的这个体验推广的活动，所以现在呢一个6000万的 token， 如果我们现在的朋友到现场也可以进行登记进行预约免费领取啊。这块呢也是我们今年在整个的嘉年华布置的一些这个跟大家更多的去做体验的。另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在现场观察到一些机器人的这个跳舞表演，也就是说你刚才在赛场里，我们在赛场里看到了很多这个竞技类非常强度很大的这种赛事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嘉年华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机器人，跟机器人做一下互动，做一下轻量化的这种运动，对，这种运动和体验。
0: 具体位置，这嘉年华是在宾利方的
1: 就是在宾斯代
0: 宾斯代的啊，
1: 内馆的西门，就是
0: 内馆西门，
1: 内馆西门其实就是我们安检进去后啊，往北走，我们进入西门之前一定会路过我们的展区。
0: 从22号一直到26号啊，在这个大会开赛的期间，
1: 是的，是的，跟大会开赛期间是同时段的。而且今年的这个活动，从今年的是下午场加晚场。
0: 从下午就开始，
1: 今年是从下午到晚场，去年第一届呢是白天，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那个日常上班有事的时候来不了，但是今年我们整个赛事增加了晚场，我们的嘉年华活动也是同期会在晚场。

0: 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还有最后一个时段5分多钟的时间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中国联通啊，来自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品牌以及市场专家啊，王立强，和另外一位来自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的网络技术专家吕轩。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有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么联通呢，作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深度嵌连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大会的整个的组织啊，包括这个技术保障的过程当中，已经在上两个时段当中提到了两项黑科技，也是逐渐

0: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调度方面所做的工作。
1: 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 AI 呢，目前赛事当中应用啊，并不是有一个重点赛事突然开始了，然后所有观众席上的信号就全没了，全交给机器人了，不是。它是发现那个比赛比较。

体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能力啊，进行相关的输出啊。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嘉年华的现场，因为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啊，我们。

0: 况信息。
1: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首先为您关注高速路的情况，在京新高速的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方面，在进京四上桥到清河大桥，京沪高速的出京十八里店桥到大营房桥，京开高速的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高速路，车多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适当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注意交通安全。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有多云的天气，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是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优。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东南风，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空气质量指数75到115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是轻度污染，其他地区是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两个小时。
1: 嘿，好吧，那也那送礼物了吗？没送礼物，看看我们今天的礼物
0: 啊，那送
1: 啊
0: 送。
1: 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大七夕的，可以发一个字包。
0: 包
1: 今天依然是 Coach 女包，
0: 没错，
1: 599起，一共有9款，多款多色，加赠礼盒礼袋，今天必须给礼盒礼袋，礼袋，是吧？人家这七夕送礼物呢，对吧？好，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看看今天的七夕大礼。
0: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聊这个关于睡眠的话题，其实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现在其实这个睡眠问题也是很多朋友这个
1: 你是圆不回来了，然后你必须要这么正经的跟我说这个睡觉的事。
0: 一想到哎呦我还单身啊，日思夜想啊，对吧，愁得睡不着觉。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无论是怎么着都可以分享分享您在这个睡觉当中啊有没有为睡觉所付出过一些努力，比如说买过什么好物啊，啊有没有为了睡觉咱们比如说出去跑一圈啊这样的经历都可以来。
1: 跑一圈就睡着了是吧，
0: 可以啊。
1: 哦，哎好吧，
0: 我分享一个吧。
1: 啊你分享一个。
0: 我前不久还
1: 炸裂吗？
0: 有挺我觉得反正有
1: 炸裂
0: 半炸裂。
1: 我这要求有点高是吧，
0: 半炸裂。
1: 啊
0: 最近不是有一电影叫牛来吗？
1: 我们不提这事儿行吗？
0: 这事先不能说是吗？
1: 对。
0: 那不行，那我这故事讲不了了呀，必须得提这个呀。我前不久去看了。
1: 哦，看了一部电影啊。
0: 看了一部，对，就是一部
1: 电影，然后呢？
0: 一部电影，然后呢？睡得特别香。
1: 哦，那行，睡着了就行，没把你吓醒。
0: 那倒确实也有点吓人。
1: 哦，是吧？
0: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事儿。
1: 嗯。哦，好啊，就你讲完了是吗？
0: 对，因为不是不能说嘛，那我也
1: 你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很炸裂。
0: 主要是这又不能太多聊这个，所以我就算咱们不说了。
1: 你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很炸裂，
0: 够炸裂吧？
1: 太炸裂了。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呢做了哪些事情？哪些努力，对吧？因为呢，最近因为有一条新闻，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0: 对对，
1: 就这孩子的床，出了什么问题啊？待会我们也详细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好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为了让孩子睡好觉呢，你必须得有一个好床。为了这个，我跟你说，我还真是，我昨天晚上特意我又翻出这条消息以后哈，我又查了查床垫
0: 哦，
1: 我就发现现在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床垫吗？
0: 什么呀？
1: 特别流行那种铺在地上的床垫。
0: 铺在哦，
1: 咱们原来就觉得说把那个家里的在床上那个床垫铺在地上，那就是一个床垫了，对吗？
0: 对啊，
1: 现在不是，现在能收起来，能卷起来，能折叠起来，同时它还能睡得很舒服，这才叫铺在地上的床垫。
0: 哦，
1: 你看，
0: 铺在地上的床垫，
1: 哎。
0: 这
1: 我昨天晚上稍微研究了一下，
0: 七夕你吵架你就睡地上去，这挺合适。哎，但是我前不久是看见一个什么呢？有这个卖，最近有卖冬瓜的，冬瓜特火。
1: 这有点，这有点炸裂。冬瓜怎么火了？
0: 哎，你别说，这个跟炸裂还真有关系
1: 啊！
0: 就在这个河马上，现在有卖这个抱着冬瓜睡觉的，因为冬瓜它能那个吸热，然后一开始最开始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副中心十年大城 COD 探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敬请期待。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向，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的双向，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的双向，建国路国贸桥双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到

0: 身嘛。所以呢，在这个边缘呀、尖端还有外角测试当中呢，像西曼屋、惠谦贝两件样品外角的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是没有达到要求的。此外呢，惠谦贝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容易刮伤儿童。
1: 对，那么在防滑仪装就是防滑仪装置的这个测试当中呢，像西曼屋啊还有惠谦贝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没有办法锁定，床体呢容易意外的滑动，可能会导致儿童的被撞倒或者是挤压。还有呢，就是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当中呢，像哈妙绑围布的绳带它过长，这就存在缠绕儿童脖颈的这种勒伤啊窒息的风险了。
0: 那确实，因为孩子喜欢玩嘛，
1: 对，玩着玩着
0: 拧着了还挺危险的。以上呢都是对于一些结构上的问题，那除了结构以外，对于这个用材用料上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反应。
1: 因为这个说实话，这家长其实很难去测的这些材料 是吧，
0: 对，你可能木质的吧还能这个闻出一些味道来，但是像今天他一会儿要说的这个吧还真不好辨别，主要是什么重金属超标，有的样品啊，这个铬，这是化学元素里啊，铬一个铁字金字旁一个铬，个别的铬啊，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这孩子啃咬或者是触摸这个床体的时候呢，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者皮肤进入到体内。所以在这个约谈会上啊，消协就提出了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
1: 所以呢，这次比较实验的样品当中呢 ，Baby Care 还有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这四样的样品呢，在所有的检测项目当中呢，都未出现不合格情况，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安心的哈。
0: 是，
1: 在这方面呢，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尤其是给孩子睡觉的这些东西，它容易发生危险，因为大人也睡着了呀。
0: 而且尤其马上就要9月1号开学了嘛，可能好多这个刚上学的，或者说这个比如说要长身体的孩子，可能就在开学前夕要。要重新置办一下家具，那在买的时候，可能今天您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给您科普科普，在选床啊，在这个帮助您睡眠的时候，有哪些参考指标可供您来选择。
1: 对，你知道最近其实很多的这个家长开始给孩子换什么吗？就是学习桌和学习椅
0: 啊，
1: 你会发现现在在网上好像这个推的又特别的多，
0: 挺多的。
1: 对，到底是哪个品牌的学习桌、学习椅，从材质上是达标的，还有那种什么护脊啊什么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小时候用过吗？
0: 我小时候特想买
1: 啊，
0: 但是呢，后来呢，
1: 你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是吧？
0: 有，但是呢，那时候挺贵的。
1: 那时候贵多少钱、
0: 价格还没打下来，那时候好像一套怎么得4-5千，
1: 是一套吗？
0: 一套啊，
1: 现在也得
0: 有那种学习桌、学习椅，再配个床。
1: 哦，还配着床了，
0: 还配着床，
1: 4000多啊？
0: 对，就其实就跟那装
1: 说现在分1平方米和2平方米的那个学习桌，1米2的长，然后整个这灯条从头到尾，还可以调它的光亮
0: 哦，
1: 色温。
0: 虽然我觉得为什么要买一个孩子舒适的这种桌子，我觉得最好能带调节的是最好的，因为尤其比如说在小学或者说初中阶段吧，孩子长身体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咱也不能比如说一年换一个，这个确实成本也太大，也没必要。我建议去买个，您提前比如说把这量买好，宽度咱不好调，咱可以高度上能进行调。
1: 高度我告诉你，现在都有电动的了。
0: 对对对，这我最近是买了一个
1: 啊。为什么啊？你买了？哎呦，你真洋气、
0: 我买了一电动的，就是今年换的
1: 遥控，
0: 因为我这个不是腰啊，这个有这个一些旧疾嘛。

0: 平均睡眠时长 6.97，
1: 其中呢 82.4% 的受访者自己评价自己睡眠不理想， 90.5% 的人呢是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全国目前有超3亿人受到了睡眠障碍的困扰。那么这个白皮书就显示啊，夜间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群肥胖比例高达 41.4%， 凌晨2点以后入睡的人肥胖比例是 18.4%， 所以睡眠问题还导致了交通事故风险也增加了 62%， 每年经济损失就超过了2.4亿元。
0: 所以佩，我最近看了你好像真的有点瘦了是吗？
1: 我最近真的瘦了。
0: 真的瘦了多少斤啊？
1: 瘦了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副中心十年大城 COD 探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敬请期待。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德胜门桥的双向德胜门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北太平庄桥到太阳宫桥的双向，北四环中关村一桥到建祥桥西向东安慧桥双向，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肖家河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那么今天晚间是在鸟巢有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30，紧邻鸟巢的 P1 停车场还剩下73个车位， P2 还剩下236个车位，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632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8个车位，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目前还剩669个车位，也请开车前往的听众酌情停车。那么为您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安利路汇中路路口北向南，北辰东路天辰东路南北双向，大屯路汇中路西向东。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目前呢还有一些事故路段，分别有京新高速上地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城高速酸枣岭桥的进京主路内侧车道，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北向南，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还有东南五环大洋坊北桥内环方向，西六环大觉寺桥南北向南方向，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东由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以及北六环酸枣岭桥西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以上这些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下午好，我是雨佩。
2: 我们今天话题呢说的是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大家好，我是杨洋。
1: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其中，已经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6站。那么，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厂至四会枢纽站。
2: 这大家再去那个首钢园就特别的方便了哈。
1: 是知道了，
2: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的情况哈。那么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来举办，作为服贸会的9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会集中的展示首都数字出行最新成果。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会悉数亮相。
1: 今天也是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呢，2025年底北京市执业医师达13.8万人，较2020年增长15.9%，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达到了6.34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2: 今天7:35，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的程序成功的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介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了对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第0617号建议的答复，回应此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手术同意书中增加手术必要性及病情多种可能性告知的建议。国家卫健委表示，将推动完善手术知情同意书的内涵，切实维护手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
1: 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8号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多位选手登场亮相，女单4号种子陈雨菲，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晋级下一轮。
2: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到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呢，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 与各利益相关方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7:37，各位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杨。
1: 为了个睡个好觉，我曾经怎么怎么样，连 James 曹就说了，从来没有睡眠的烦恼，从小学开始就开始上课睡觉。这说明什么呀？心比较宽，心里存不住什么事儿，所以呢睡眠质量就肯定好
2: 啊。张二生说了，白天运动量大的话，晚上洗澡睡觉就很香。哎，我觉得喜欢电竞的朋友，他们会不会是经常容易熬夜啊？
1: 对
2: 啊。哦，所以你对电竞其实是，
1: 我
2: 不是很深入，
1: 电竞不是深入，但是呢，我也确实熬夜玩过游戏。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除非啊，你比如说，你就每天都是晚上的那个时间玩，白天什么事儿也不干了，那样能行。但其实我觉得，长时间熬夜，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吧，你会发现人体它那个各个器官啊，它到晚上它还是该休息了。
2: 是啊，
1: 你要你就虽然说你比如说就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其实你的器官也是在承受着这个双倍的负担的。

0: 你看咱们在亦庄的那个新的那个电竞馆，在李宁中心旁边
1: 对，
0: 特别的火，就是一到周末或者是有赛事的时候，哎呦那人呢都能排好几圈，就在那个操外面的那个广场上就能排好几圈，非常有秩序。
1: 那时候进去干嘛？是玩吗？还是体验？
0: 不，他会有一些那个，他那个会有一些比赛的，有些电竞比赛的，
1: 哦、
0: 两队比赛，
1: 哦、
0: 人直接看比赛去啊、
1: 哦
0: 嗯，
1: 要看比赛。
0: 对，还有的还 cos 上，你知道吧？
1: 哦，就是 cos 那个游戏里的角色。
0: 对，还扮上，然后呢，排队的时候拿一个包先占位。有的时候还有接驳车，我跟你说搞得可棒呢，
1: 挺卷的呢
0: 啊、
1: 嗯！而且
0: 产业啊，
1: 现在这
0: 是一个产业。
1: 玩电竞啊，我不玩，但是我身边有朋友玩嘛，他们对于这种比赛赛事非常关注。像每年，比如说我在上海，包括有时候在北京，也会有这样的年度总决赛，
0: 哦、
1: 那个重视程度不亚于这个 NBA、CBA 啊。
0: 对呀、啊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世界电竞锦标赛哈，是吧、
1: 嗯？
0: 一下子推迟了，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电竞爱好者来讲，还要继续的期待一下哈。
1: 尤其买票了，可能得您赶紧抓紧改签吧、啊、这个时间得有变化。
0: 对，说到的睡眠的事儿哈，用户21969的朋友说了，昨天晚上的睡眠对于我自己而言、
1: 嗯、
0: 算一般吧，我看一下，非常大方的晒出了自己昨天的一个睡眠状况、
1: 嗯、
0: 睡眠的时长6小时22分，然后呢在这个叫什么手表吧也好啊、嗯、
1: 睡眠手表，
0: 对，然后在上面的评估呢是88分、
1: 哦、
0: 说实话真的很给面，只要在一般的 APP 上，
1: 嗯，
0: 应该给不了这么高的分数。
1: 这个分数可能是优化过的了，
0: 是吧？
1: 您这6小时22分钟啊，是低于2025年中国人平均睡眠时长的。
0: 看，
1: 这2025年
0: 输进去是吗？
1: 平均睡眠是6.97个小时。
0: 哦，
1: 也就是说您还属于在这个平均线以下呢。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睡眠上也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分数、这个手表可能也只是一个参考，更多的还是要以您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和感受来作为参考。
0: 你比如说我随身会带一个，今天还真是没带，就是那个手环，嗯、我就为了测我的这个睡觉。
1: 杨哥，你不是还有一个戒指吗？
0: 就是手环、
1: 啊，就是那个
0: 不对，就那戒指 啊。然后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存在感的、
1: 啊，
0: 但是呢，你不能今天戴，明天不戴，它明天那个数据啊，它会跟你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分析和比较，
1: 会有个柱状图出来哈。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看看一天自己什么时候情绪不太稳定，
1: 那个都能测出来。
0: 它有哎呀，就是测一下你到底是那个，
1: 你心跳快，它就理解你可能情绪有波动了。
0: 哎，你说，我觉得可能心跳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值
1: 啊，
0: 血压是吧？你稍微高一点，然后它也肯定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呢？你现在
1: 包括可能还有音量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带那么一个的。他会提醒你，就是每天，比如我觉得以后他就是，我干脆我觉得那个手就是那个戒指什么之类的手环也好哈，只要你一情绪不稳定，他直接就说你生气了，你愤怒了，
1: 我这表演
0: 这样就得了，
1: 我这个表演是
0: 有吗？
1: 但是我没让他设计我生气。他就设计了，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冥想中
0: 哦，真的，
1: 他
0: 是跟你有对话的是吧？
1: 他不会，他就会震一下。
0: 为什么你手表真的是比我这个要高级是吗？
1: 他会震一下，然后说冥想中，
0: 哦、
1: 然后要什么？他能检测出你现在是正在坐着还是正在行走？他能是能够辨别出来。
0: 他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生气了，他能辨别出来
1: 也可以，但是他可以设置，因为你在气头上吧，他有时候也不敢打扰你，他可以设置成把生气这个模式给关掉。所以我就没开那个模式
0: 哦。哎，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挺好的，在哪个？在健康里是吗？
1: 对，在健康里可以设置，有好多功能
0: 哦。是吗？
1: 啊，包括它也可以设置，比如说一天当中哪些时候是你的冥想时间，然后它到点儿就会提醒你。
0: 你有吗？
1: 没有，我不需要想太多。
0: 你还能有固定的冥想时间？
1: 老想干嘛？
0: 这
1: 还
0: 不是我觉得很厉害啊。
1: 说到这个呀，其实呢，这个睡眠时长，我还真是看到了一篇报道。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睡眠，好多人都会认为，就是每天睡够8个小时，这个是健康的睡眠。
0: 对呀，
1: 但其实吧，每天的睡眠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因人而异，有这么些方面的原因啊。遗传是占第一位的，有可能有的人就是家族遗传较少，家族遗传较多，还有什么呀？年龄、工种、季节这些因素呢，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恪守每天都要睡8个小时这样的教条。那么呢，有这么一组数据啊，就是在不同年龄段，睡到多久，睡的睡眠时长是多久，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哎，我刚才把这个界面给弹出去了，反正那个说的大概就是，比如说 像18岁以前啊，我看平均的睡眠基本是要在8个小时以上的。
0: 嗯，
1: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受自身的生理因素的影响，睡眠也是在下降的，睡眠时间也在下降的，就不必再苛求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了，睡到自然醒，您醒了，不受外力因素醒了就行了。这样就够了。
0: 那上岁数了，肯定是他睡眠的时间会，
1: 他肯定睡不了8个小时，
0: 有所减少。对啊，
1: 对，嗯，怎么样，杨哥，这是找到那个功能了吗？
0: 没有。
1: 就你看，这就是说明现在这个运动手表有什么问题啊？太不好找
0: 啊、哦，
1: 好多功能它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你找着很费劲。
0: 好吧，我们待会儿找一下哈。
1: 嗯，
0: 哎，我们今天话题呢说的是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做过哪些努力？也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的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大连版的直播。
1: 嗯，17:44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副中心10年大城 COD 探金1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4带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界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敬请期待。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面的情况。在北部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双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北台平庄桥到太阳宫桥的双向，北四环中关村一桥到建祥桥西向东，安慧桥双向，还有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肖家河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6: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6: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欢迎回来，17:48，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杨。
0: 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付出过哪些努力，做过什么尝试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AUV 就说了，曾经买助眠的护腕，还有手握助眠仪充电款，睡的时候呢就握着它。前些日子又上货了，重力睡眠眼罩。现在关灯之后呢，听听咱们的节目啊，说感觉比什么产品都好使。看来就是有的时候吧，再高科技的产品也不如啊这听一听相关的音频节目。有的时候确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伴着一些音频节目，是会让您这个脑电波逐渐的放缓的。
1: 对，用户7145的朋友说，人是有那种生物钟的，我一到8:50，什么这个哈尔滨的天就必须得睡了，不然就是受不了啊。
0: 因为哈尔滨那边天黑的要早一些嘛，
1: 早点啊，
0: 而再加上这天冷，人一冷了就这睡眠这感觉就上来了。哈尔滨有一特点，就是冬天外面冷吧，但是室内特暖和，
1: 对，
0: 一有这种温差睡得就格外的香。
1: 反正最近大家发现天亮的已经是真的是越来越晚了，
0: 是就要这立秋之后了嘛。黄小桃说，当年啊睡钢丝床睡了6-7年，睡得那叫一个累呀。有的时候呢特别盼着老爸出差几天，因为就可以躺到硬板床上睡个好，直到现在还是喜欢睡硬板床。哎，杨哥，您喜欢睡这个硬床软床啊？
1: 我喜欢睡，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喜欢睡软床
0: 啊，
1: 后来

0: 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就跟硬板床似的。
1: 那肯定。
0: 但是特别软的床垫呢也不舒服、嗯、为什么呢？你翻个身都费劲。
1: 哦，对，你老感觉是窝在里面。
0: 你窝在里面，对，你真的你翻个身都费劲、
1: 嗯、
0: 但是呢考验一个床垫它的质量好坏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平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指标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什么？
0: 就是你有没有被打扰。
1: 哦，
0: 通常我们现在比如说不管你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哈、嗯、你愿意买一个双人床。
1: 对。
0: 那这个床垫好不好呢？就是你这边的人一边的人在翻身的时候、嗯、另一边是无感的，说明这个床它的钢丝是独立，它的那个弹簧是独立弹簧
1: 独立的、嗯、
0: 对，而且呢说明整个的这个床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它硬软呢相对来讲吧会比较的适中，因为有的你要是特别软的床垫、
1: 嗯、
0: 你这边一翻身一动的话通常那边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
1: 把它给弹起来了。
0: 哎呦天哪，它你要是特别硬的那个，那可能那边确实也没什么感受，但是呢、
1: 啊、是
0: 你肯定你睡着 也就不舒服。
1: 再有一个，就说到这弹簧也很重要，比如说有些这个弹簧用了比如说一年两年之后就会有那种弹簧的异响，尤其对声音敏感的朋友来说、
0: 哎、
1: 那个也是挺遭罪的。
0: 对，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声音特别的敏感了。你比如说、
1: 嗯、
0: 弹簧就是大家这个床垫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响动哈、
1: 啊、
0: 以前那个弹簧真的就是那种铁啪啪那种弹簧、嗯、然后家里还可以自己能看拿那麻绳，因为自己家会那时候会打沙发嘛、
1: 啊、
0: 就拿那麻绳给它勒起来，
1: 就绑一绑就完事了。
0: 对，难免多少年以后它那麻绳可能就折了、
1: 嗯、
0: 然后呢那弹簧可能就有点松了嘛、嗯、所以呢这个后来床垫也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哈、
1: 嗯、
0: 但是现在那个床垫就完全不是这样去做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床垫呢非常的静音、
1: 嗯、
0: 大概你十年八年左右那个床垫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是你怎么翻它不会有那种滋妞滋妞就要上油了、
1: 啊、
0: 它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大家现在为什么对于声音敏感呢？因为有的朋友现在就拒绝再用羽绒被了。
1: 哦，那个声音比较大吧，
0: 对，
1: 嘶
0: 嘶啦啦的那种声音，反而现在呢用一些比如说化纤材质的那种被子、
1: 啊、
0: 大家为什么觉得那个被子相对来讲便宜点的、
1: 嗯、
0: 它也不是鸭绒的，它也不是鹅绒的，它也不是羽绒的，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也不算很沉，
0: 对，它也很轻，
1: 体量比较轻嘛，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也你要如果经常是有的朋友爱洗被子的话、
1: 嗯、
0: 你洗一洗也没有关系，
1: 是
0: 干的也挺快的，所以那个就这种被子现在特别受欢迎。
1: 而且我觉得啊，大家为什么现在对于噪音比较敏感，还有一原因就是现在睡觉有的人喜欢比如戴这个耳塞，包括平时出行的时候会带种降噪耳机。
0: 哦，对，
1: 生活当中其实对噪音很多时候是屏蔽的，所以一旦我们摘了耳机再接收到这些信息就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让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啊、
0: 嗯、
1: 有一次呢时隔十多年啊我坐了一次绿皮火车，是硬卧。我会发现小的时候我坐硬卧的时候睡得格外的舒服。
0: 哦，
1: 就觉得有火车动着，包括还有那个刚当的声，哎呦特爽。但是呢长大之后发现就是因为我觉得对噪音敏感了，晚上怎么着都睡不着，都不是打呼噜的因素，就是稍微的那么一动，稍微的可能那个床铺不合适一些你都无法入睡
0: 啊、
1: 哦。所以我更觉得大家现在可能耳朵这个辨别噪音的能力也在提高。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什么戴这个降噪耳机都特别的习惯，可能你稍微摘了一下你就会真的是不适应、啊、
1: 不适应。
0: 比如我坐地铁的时候、嗯、咱们有些线路确实我觉得最近好多了、
1: 嗯、
0: 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我可能没有太在意，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就是之前那个手表是有噪音提醒的，
1: 噪音提醒，
0: 但我觉得最近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噪音提醒了，
1: 是不是软件该更新了
0: 是吗？
1: 它有时候不更新它就不提醒了。
0: 哦，反正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噪音提醒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呢，但是呢我就会一直戴着耳机
1: 啊。
0: 突然有一天比如说自己没有戴耳机，好像你还真的是有点那种
1: 不适应、啊、
0: 对对对，有点哎，有点失落的那种感觉。
1: 但是这又说回来了，也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是说现在好多人其实为什么听力反而在下降
0: 啊，
1: 也是因为在通勤的时候会戴这种降噪耳机，因为它是隔绝了外界的这个音噪，所以它会让你不自觉的把音量稍微调高一些、
0: oh.
1: 而且音量越调高你的那个耳膜的耐受性就越差，越高越差越高越差，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平时用耳机的这个音量平均是在一个什么度上，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耳机的区间，要不对自己的听力损伤是有一定影响。
0: 对，然后呢不行您可以去一些这个医疗机构，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测评的
1: 听力检测，
0: 对吧？听力检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挺好的哈。
1: 嗯
0: 啊，今天是七夕，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只能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儿包，看看今天给您介绍的 Coach 女包599起，多款多色任选，并且呢加赠礼盒礼袋，七夕送给朋友特别好。
1: 嗯，七夕再来听一首与缘分有关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若有缘由。

0: 买账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有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小武基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的北向南。

0: 都使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适当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更新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压脊的控制，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是前期污染物浓度较低，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是有降水的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8:0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下午好，我是雨佩。
2: 周三的晚高峰哈，又是七夕，所以我觉得路上很堵，是因为好多朋友没准这个时间确实有一些约会啊。
1: 对，
2: 赴七夕之约啊。我们今天话题，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2523说了，为了晚上睡好觉啊，我选择睡前呢喝一杯牛奶。哦，这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体质，
2: 必须得是热的是吧？
1: 那肯定是得是
2: 啊、哦！
1: 我现在发现，我只要喝凉牛奶，我就肚子不舒服，就容易肚子胀气。原来我从来没有过。
2: 哎，你看我原来是你这种情况
1: 啊。
2: 然后最近我尝试了一下
1: 啊，
2: 好了
1: 啊，好了。我觉得跟奶有关系
2: 是吗？我觉得也是，
1: 我觉得也是
2: ，那就是那种奶比较适合我是吗？终于找到了一款我可以肚子上没有肚子没有太多反应的这么一款奶是吧？
1: 有缘的奶，
2: 我得记住了，
1: 得记住。那
2: 好像是优诺，我最近换的是优诺。
1: 哎，我也喝的是这款呀、
2: 啊，是吗？
1: 是那个就是冷鲜保存的，就是时间
2: 鲜奶啊，
1: 鲜奶嘛，
2: 15天，他们家是15天，
1: 我就是喝他们家的。
2: 哎，那我没事啊，
1: 肚子容易胀气。
2: 哎呦，我原来不行，我原来就什么水牛奶，你知道吗？黑水牛
1: 啊，
2: 那些啊，还有包括一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其他的那个。
1: 那个劲儿大，
2: 那几个品牌我反正我都喝过啊、
1: 哦，
2: 都不行。
1: 哦，意思就是说现在反而行了。
2: 对，
1: 哦，
2: 我也很奇怪，因为我有热奶的这么一习惯。
1: 哦，我是这次有段时间经常喝奶嘛、
2: 哦，
1: 然后我发现喝完之后呢，也可能我喝的量比较大，因为我这个胃口
2: 多少啊？
1: 一次半瓶吧。
2: 啊、哦，那有点多，那是稍微有点多，
1: 但是它不会闹肚子，只不过是会有一些腹部胀气而已。
2: 哦，
1: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奶的蛋白质含量，包括我有时候喝奶习惯空腹喝，所以这可能也会让胃部有一些胀气积气吧。嗯，
2: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前两天还真是就是有一天还是空腹喝的，晚上
1: 啊、
2: 空腹喝的
1: 也没事儿
2: 、哦，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1: 我觉得可能也跟人的这个体质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2: 是吗？
1: 是不是跟体内的什么各种菌落呀、
2: 哦、
1: 肠道的菌落有关系啊？说说为了睡眠睡个好觉，这喝牛奶确实是一个方法。不过呢，像有的人，比如说我啊，我像晚上有的时候还会喝杯咖啡呢。我是属于咖啡因不耐受，就是不耐受
2: 啊，
1: 它对我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晚上喝一杯咖啡，比如说吃完饭，会让我这个嘴里的口腔的这个味道啊有一个调整，我会觉得清新一些，反而嘴里啊会觉得舒服。
2: 那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你这个确实是比较特别一点。
1: 嗯，
2: 晚上喝咖啡就为了能让自己睡着。
1: 我真是从来没有受过咖啡的这种提神的影响。
2: 我原来曾经一度认为我没有，但后来我发现不行。如果你一天第二杯咖啡你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喝的话，会显得晚上有点精神。就你不会说完全说想睡睡不着，但是确实有点精神。
1: 4点喝，那就是到比如说晚上10点睡觉的时候，就正好是起效的时候。
2: 是吗？
1: 对，所以下次就7点喝
2: 啊，
1: 等他还没起效你就睡着了。
2: 然后我3点多的时候，我腾一下我起来了，我
1: 下楼跑3圈去
2: 了哈。

0: 今天确实路上挺堵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国贸桥上桥下四个方向，包括辅路啊，都是非常堵的。而且呢，现在非机动车道骑车过的朋友也是比较多。那今天如果大家真是有一些约会的这个需求哈，可能确实呢要打出一个富裕量。另外呢，我们也想问问有多少朋友今天晚上有约会的啊？因为毕竟是一个工作日嘛。
1: 对
0: 对，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您今天晚上有没有约会啊？七夕这天，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人特别多
1: 哦。哎，所以我就想，就像今天这不是七夕嘛，其实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也提前都做好了这个筹备和策划，预约位置，
0: 买一袍，
1: 买个包倒是可以，
0: 买一绸子，
1: 买个包倒是可以。
0: 咱来说说这包吧。
1: 对，这不七夕到了嘛，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七夕的福利，今天又是正日子啊，七夕限时破价599最低价。Coach 的包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打下来的价格，最低至少599，多款多色任选，但是数量有限，只有100只，售完我们也就不会补货了。如果您错过了，有今天这么一个正日子，我觉得还是会让人有些后悔的。像今天买包，肯定今天到不了，但是我觉得您可以当着他的面下单
0: 啊。你说我是今天买的，
1: 对
0: 吧？啊，哎，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字儿包哈。今天这个 Coach 包599起。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我觉得这不用说了，容量大，通勤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啊，而且呢，这款包呢，您就直接，比如桌子上有什么啊，拿胳膊一葫芦，全进包了。对，背上就走，非常方便啊。水桶包，水桶包你喜欢吗？
1: 水桶包长什么样啊？
0: 水桶包
1: 啊，水桶包
0: 啊，
1: 还行，
0: 还可以是吧？
1: 但是
0: 因为现在很多男生也流行背水桶包，
1: 也是，我可能更感兴趣那个精致小巧一些的，那是不是这个麻将包就比较
0: 麻将包、
1: 啊、对，这是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啊，还有这个什么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波士顿包是什么形状的啊，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特别喜欢的复古盒子包啊，这些包一共有9款，这都是网上超火的，颜值呢也非常高，颜色大家可以随便挑，每只都有这个防尘袋，还有塑膜，还有呢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呢送给心爱的爱人啊，我觉得这个仪式感肯定是有的，我们是海外直采，资质都是齐全的，限量只有100只，抢完即没。
0: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们今天编辑啊苏宁特别喜欢的这个 Coach 的水桶包
1: 啊，
0: 它水桶包呢您可以腋下，然后呢也可以单肩，是吧，也可以挎着，
1: 对，
0: 而且呢看到的颜色有白色，有卡其色，有棕色，还有那种深棕色，其实我觉得这款包的白色呢非常的有特点，卡其色和棕色呢我觉得就是很经典，
1: 对
0: 啊，深棕色呢，我觉得很有个性，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喜欢什么也可以直接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包，您上去呢自己看一看，因为有这么多的款式，同时呢还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也覆盖到了您比如说日常通勤呐、约会逛街啊、出差旅行啊、表达心意啊这些场景，所以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看看今天的 Coach 女包599起加送礼盒礼袋，
1: 今天晚间呢事故路段也是有一些。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东四环小武基桥北向南，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的内侧车道，还有北六环酸枣岭桥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在七夕大家这个路面开车的时候，因为道路压力比较大，还是要减速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同步，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做过什么。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的路况。在建外大街的东西双向，通惠河北路原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石东路的东西双向，还有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东向西，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晋元桥东向西，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那本时段呢，在高速路的进出京双向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高速进京、马甸到清河大桥的出京，还有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郭庄子的出京。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七夕正日子，来给您播报一下今天晚间的能成资讯啊！在这个浪漫的七夕呢，您还是一个人过吗？啊，他俩能成相亲交友平台是全新升级上线了，还在形单影只的您啊，就欢迎来点击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老用户回归啊，就不用担心了，所有的历史都会完整的保留，数据为大家一键保留，用户资料、匹配记录、互动历史一条都不会少的，安全封存。而且呢，每位老用户上线后呢，都会收到一份专属的心动报告啊，谁曾经为你心动过呀？你为谁点过能成啊？谁在默默的关注你啊？全部会整理成一份只属于你的缘分回忆录。
5: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应该是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吧，特别在他俩能成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就是七夕隆重新版的他俩能成的小程序啊，上线，大家呢可以特别来关注一下，不管是我们的老用户啊，还是新用户。那么更让大家期待的是私信聊天这个功能啊，即将上线。就是您看中了谁，心动了，直接就可以聊天了，就跟微信是一样的。后续呢还会引入 AI 红娘的功能，就是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分析您的性格呀、兴趣啊，还有价值观，实现性格匹配，精准的来进行推荐，智能破冰。不再大海捞针了，而且呢，让合适的人呢可以主动的找到您。
3: 对，
5: 另外呢，就是线下活动也是全面升级，周末野餐会、桌游之夜、户外徒步、主题派对、线上匹对，还有线下邂逅，让缘分呢不止于屏幕。所以呢，也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耐心等待。大家呢可以来他俩能成平台和对的人相遇。
3: 哇，太好了，这个功能我觉得我自己都期待已久啊，就是能够直接私聊。就是因为之前是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月老红娘
5: 助力一下，
3: 对，助力一下，达到一定分数之后呢，才能够进行这个开始聊天或者说是约会。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更加深了一些初见面的了解吧。
5: 对，
3: 觉得大家依然可以给您助力啊，月老红娘可以助力的同时，也可以让您更早的和对方联系上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5: 但今天我觉得如果走这儿的话，那个见个面确实挺难的啊。我们依然看的是在是在东三环北段的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在京广桥这个出口的这个地方，就是往国贸走的这边啊，北向南的方向出口这个地方，正好呢是进口在前，出口在后。
3: 对，
5: 所以呢，主路的车和辅路的车，因为辅路又特别的堵
3: 啊，
5: 这车又过不去，又跟前两天一样，这边堵的是死死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在后面的车啊，就比如您在长虹桥呢，然后呢，或者您在三元桥呢，您说我准备走北向南的方向，要过国贸桥，那您最好呢是走内侧车道，稍微好一点，最起码您能躲过京广桥的这个进出口的地方。
3: 对，
5: 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过去以后50米好像又开始堵了，
3: 又堵了，
5: 对吧？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好走。所以呢，今天整个的东三环真的是东三环，我跟你说吧，东三环我一直以为就是最难走的，尤其是。

0: 下，我看到这个辅路的非机动车道上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啊，自行车的朋友也是密密麻麻的，应该说可以从这个国贸桥下已经快堵到了这个国贸商城的门口了，这个拥堵的距离还是蛮长的啊，这个大家无论骑车也好开车也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一定要提高警惕，虽然我们聊的是睡觉，但是开车的时候千万要提起注意来。
1: 对，我们看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就是辅路的车啊，现在进主路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啊、哦，人家那个有一辆大公共和不是后面那个、哦、就警车进来了，
0: 哦，
1: 就是大公共还有前面辆小车，人家让了一下，
0: 哦，
1: 就没有把这个国贸桥前面这个入口这个地方堵得死死的，所以呢，辅路的车辆能稍微进来点。啊，但是呢，这个主路的车辆呢，确实是出不去。
0: 是，
1: 对，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今天东三环整个这个时段呢，双方向啊，东三环的双方向行驶非常的缓慢。
0: 嗯、
1: 现在呢，辅路我是觉得南向北的方向稍微好一点，
0: 嗯、
1: 但是左转的车呢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前面那个京广桥左转的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目前东三环就是南向北方向主要拥堵就是在国贸桥的燕莎桥，而北向南方向目前东三环全线的北向南都是严重拥堵的级别、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开车走三环的朋友，如果预计走三环的朋友，建议您这个提前绕行其他的路段吧。嗯，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做过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

0: 吃药来调理自己，不过现在呢心态好多了
1: 啊，
0: 所以我估计他肯定也是知道自己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更多是在心态上，
1: 嗯，
0: 所以可能吃药吧也是通过药物的原因，药物的这个方式来让自己的这个心态有所有所改变吧。
1: 对，就是我觉得睡不着这事儿吧，确实您得自己做一点这种改变，
0: 得调整
1: 才可以。80407的朋友说，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怎么样呢？我曾经早晚各5000步，在健身器材每天玩20分钟，就是为了睡个好觉，一共有1天10000步。我跟您说，您要说这个还睡不着的话，说明运动量还不够。
0: 那这是运动员啊，这是。
1: 天哪，
0: 按理说这早5000步，晚5000步，每天在健身器材再录20分钟铁，这个运动量挺大的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光为了睡觉吧，这个运动也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我之前看过这个，好多人在健身房是晚上去，因为他白天人多呀，他就会选择比如说到12点以后再去健身房。但是呢，我也是提示这些朋友吧，就是晚上健身对咱们的身体负担影响还挺大的。之前也和医生有聊过这个话题，到晚上在急诊室最常见到的就是横纹肌溶解，原因就是因为健身过度
1: 哦，
0: 在不当的时间过度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尿血的情况。
1: 哎呦，
0: 所以对这个人的身体影响也挺大。关键是你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你输液有可能就得输1个礼拜，而且得定期的观察，对身体有影响的。所以什么都得适度。
1: 嗯，这个健身啊，还有这个锻炼啊，我特别就认为，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如果真有那个时间。然后呢能够在一个充分的休息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是吧？否则的话呢还是以休息为第一位。
0: 我就发现啊，就是现在比如说这网络上好多人会是说自己健身的这个块很大很好，但其实人家确实是有这时间，
1: 嗯，
0: 原来健身是真需要有一些闲工夫的，要没有闲工夫说天天开会忙工作，很难说练出那么好的身材来。
1: 是，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为了睡个好觉，您曾经怎样哈做过的一些努力，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到一路畅通啊。
0: 嗯，再从心理学的视角，我们也给大家盘一盘，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睡不好觉呢？其实有以下这3个原因。第一，就是有的时候会想太多了。在2026年呢，有一项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呀，反复的思虑和焦虑敏感性是影响睡眠质量的2个关键的因素。简单来说呢，就是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白天的事儿，担心明天的事儿，就注定睡不着了。你比如说，有好多朋友今天晚上那恨不得就开始想，哎，周五我这个下了班之后我该怎么安排？这别看他是想的是轻松的事儿，但其实这也是过度的焦虑。
1: 嗯，
0: 第2个原因呢，就是床和手机绑定了。睡觉之前呢，躺在床上玩手机，就会破坏床与睡眠的专属联系，也是助长失眠的重要因素。所以我现在啊，在睡觉之前啊，我一般都不敢让自己看手机，会强行

0: 你根本刷不完。
1: 对，没错，
0: 它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你说你要不要睡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你看这个交警哈正在管这条路段，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呢，大家刚才我们说到了国贸桥啊，不是，我们说到了东三环北段的京广桥这儿哈，北向南的方向进出口这个地方堵了很多的车，然后呢。我觉得这两天其实都是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加了俩锥桶
1: 啊，
0: 把最内侧车道呢先拦一下，
1: 对，
0: 让它稍微绕一下，这个空间呢先腾给从辅路进主路的这些车辆，然后呢这些车再往外再去绕一下排队，那么现在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交警还是采取了这种措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辅路啊有所缓解，辅路的车辆可以现在进来了，但是呢现在主路的车辆呢就是在并过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下的，对吧？
1: 会发现这个通行一旦有了秩序之后啊，这车流就走起来了，
0: 对，
1: 不像刚才是就堵在那停路上了。
0: 所以现在呢在下了京广桥以后，过了京广桥以后，国贸到国贸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位置上，依然是车比较的多。我们也提醒大家，但是现在主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京广桥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缓解。
1: 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好多人在纠结，是不是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呢？那什么样的睡眠才是高质量的睡眠？全国爱卫办曾经发布过《睡眠健康核心信息及事宜》，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2: 一般来说，0至3月龄婴儿每天需要13到18小时，4至11月龄婴儿12到16小时，1至2岁幼儿11到14小时，学龄前儿童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到7小时。良好睡眠质量通常表现为入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6岁以下儿童在20分钟以内，夜间醒来的次数不超过3次，且醒来后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后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反之将会对身体健康有损伤。
1: 所以您看这个睡眠充不充足确确实实是一个我们影响我们生活状态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睡眠不足可能会让咱们的脑子变慢，而且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许医生，让他来给我们分享分享这睡眠不足有哪些危害，包括如何改善睡眠状况。
3: 如果您长期睡眠不足6小时，身体会进入一种低度炎症状态，比如大脑变笨，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未来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长期熬夜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免疫崩溃，削弱免疫细胞的活力，严重时可能诱发炎症风暴，增加猝死风险，代谢紊乱，缺觉会让您更容易发胖，因为缺觉会让抑制食欲的瘦素减少，增加饥饿感，让您更想吃炸鸡、奶茶这类高热量的食物。重点来了，如何让睡眠变好？可以试试这5招。第一，保持卧室黑暗安静，睡前1小时关闭手机，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您越玩越精神。第二，白天多晒太阳，适度运动，有助于夜间褪黑素的分泌。下午3点后避免咖啡、浓茶，睡前4小时不大量进食，也别为了助眠喝酒。第四，雷打不动的生物钟，就算是周末放假，也尽量在固定时间起床和入睡，这是稳定生物钟的核心。第五，如果躺下超过20分钟睡不着，先离开卧室，读会儿书或者听点舒缓。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对，有没有到电影院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就一下子就容易睡着？不说这电影没意思啊，我觉得有的朋友就是只要是一到那种环境当中，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就是冷，就是要睡的那种感觉。
1: 会有，会有。
0: 对，但是没见过，在反正我没见过在演唱会上睡着的哈。我们这时段呢，来给您播报一下今天晚上大型晚会啊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的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点30分，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40个。P2 还剩168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停车场地下停车场还剩477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95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551个车位。那么前往开车的朋友呢，请您酌情停车。那么鸟巢周边路况是这样的：安利路南向北的方向，天辰东路北向南的方向，惠中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啊。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京广桥的下桥的这个地方的最外侧和中间的这个车道吧，
1: 对
0: 啊，发生了两车剐蹭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还没有挪开，那么对于车辆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
1: 嗯，我们来看看北京时间的用户发来的留言啊。150尾号3630的用户说，之前啊有失眠入睡困难，就在网上买了酸枣仁百合茯苓茶，喝了之后这睡眠质量逐渐好转，之后呢就不喝了，改成每天泡脚又助于睡眠，说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觉了，而且呢睡眠质量还提升了，睡得很香也很好。这泡脚也是一种习惯啊，
0: 对，
1: 有的人会家里买这种泡脚桶，
0: 嗯
1: 啊，晚上的时候泡一泡，养成这个习惯呢，那肯定对于睡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嘛。
0: 反正我自己有一个泡脚桶，
1: 嗯，
0: 但是有的说那个好像那泡脚桶你也不能经常去泡，它
1: 为什么
0: 容易体湿？
1: 哦，
0: 它直接都
1: 湿气太大，
0: 对，它不直接在里面泡吗？
1: 啊、哦。
0: 但是每天呢，我是觉得您自己比如说泡一泡，然后呢拿手摁一摁，其实也挺好的。
1: 对，有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其实也我觉得也别给自己太多的那种强行设限吧，就是比如说看剧的时候泡一泡啊，或者说比如说晚上学比如说读书的时候泡一泡，我觉得这个就是叫无接触无感的就把这个脚给泡了，这样是最好。
0: 对，它主要是这个泡脚桶的作用，它可以保温。
1: 对
0: 对，有，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哈，也可以去试一试啊。
1: 而且里面是不是可以放一些这种
0: 中草药？是吧，
1: 中草药什么的，
0: 专门有卖那种药包的。
1: 对，我觉得那个药包一方面是有药效，再一个它那个味道有的时候也是助眠的嘛。
0: 哎，真是，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那个，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还挺好闻的哈，你也可以放到家里的，比如说特别是鞋柜啊什么之类的。
1: 哦哦，可以做成那种小香囊是吧？
0: 对，就有点是香囊的那种，然后呢等它没味儿以后呢你再泡脚。
1: 泡脚啊，这是。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它的疗效吧？
1: 可以，那肯定
0: 是吧？
1: 药的保质期也比较长，
0: 它可能就外面，对，它可能就是这个
1: 保鲜期，
0: 对，它可能就这个味道没有了，
1: 对，可能会淡一些，但是它这个功效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的。
0: 对，今天呢可能是受到这个七夕的影响哈，目前道路上呢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样的时间呢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您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哈。
1: 嗯，
0: 我们今天话题呢说的是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怎么样？3527的朋友说了，为了睡好觉啊。每天晚上我睡觉前都得给自己想一个故事，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1: 嗯，这肯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呀。从小爸爸或者妈妈在睡前讲一个什么睡前小故事
0: 啊，
1: 长大之后没故事睡不着了。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那些故事都是跟车有关系，什么车都有过，一讲车我就能睡得着。
0: 哦，
1: 对。所以这每个人睡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它不一定是故事吧，但是可能也得想那么一个东西，它可能是对于您有安眠作用的事儿，一想它就困意就来了。
0: 哎，对，哎，其实真的是现在有，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哎，有一些就比如说那种虚构故事和非虚构的故事，还真的是不一样，大家那个感受啊。而且呢我前两天也听，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样的一些晚安的这种，也不叫，也不是晚安，就是晚上大家睡觉之前如果真的是睡不着的话，会听哪些什么样的一种音频的一些内容
1: 啊。
0: 我觉得口味还是有一些，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更怎么讲，就是更锤吧，
1: 更锤，就是更具象了。
0: 嗯，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有一部广播剧非常非常的著名，它应该还是做了两季，特别有名，在那时候早年间在北京交通广播也是循环播出，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听率，就是刑警。

0: 803
1: 哦，
0: 对，
1: 现在
0: 这样的播客很受到欢迎
1: 哦，
0: 嗯，这个镜头很好看啊。现在呢，这个国贸37上面，这哎呦，你看。这国贸37上面乘凉的人不少，
1: 要
0: 吃饭的人也不少。
1: 这个今天七夕啊，在这个露台上选择这个，对吧？看看城市的市景啊。但是呢，亮晶晶说了，在东五环五方桥到小郊亭桥，现在是根本就行驶不动了。问是不是有这个交通管制，或者有些什么交通状况啊？在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小郊亭桥，您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路况时段帮您来关注一下，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这个交管局的警官。但是今天晚间确实是出现了这个很多事故路段，目前在西三环苏州桥由北向南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学院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一辆故障车的，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路面的安全。
0: 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是包哈，七夕大家呢也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您回复一个字包，看一看今天的商城七夕活动 Coach 女包599起，多款多色。
1: 在露台上的朋友是不是都准备要看一看落日和黄昏啊？来听首歌。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面的情况。我们的听众朋友2575同步了一处路况，是在大郊亭桥西面西向东最里侧车道是有故障车，也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多加留意。更多的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全线北向南，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桥的北向南，西六环卧龙岗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有事故路段，西三环苏州桥由北向南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学院桥由西向东的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方的司机朋友多加注意。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0: 欢迎回来，18:48，今天晚间一路畅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了，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1: 因为是今天是可能是七夕啊，所以呢路上确实呢还是挺堵的啊，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可能约会的朋友也比较多哈、大家路上辛苦了，我是杨。
0: 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睡眠有关啊，为了睡个好觉，我曾经怎样啊，依然可以在最后个小时段里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在北京时间的聊天室给我们点赞。同时呢，最近我们有一部这个新的话剧要上线了，跟大家推荐一下，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蓄势待发2.0是全新的升级了，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还有密云站的演出。我们主持人的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若雪，这是妹妹的角色，还有小强呢会扮演高龄的准女婿安迪。
1: 高龄的准女婿，这
0: 高龄的准女婿啊，安迪呀、啊，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那么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的王牌剧目，笑点也是密集反转不停，适合一家老小观看啊。那么蓄势待发，开票也是在即，敬请期待。
1: 对，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是在大麦网哈、来查询我们就是首轮的这第一轮的三个地方的演出。一个呢首场呢是在顺义大剧院来演出，有两场、那么这两场的票呢已经基本上是差不多了。那么大家如果后续的离着，比如说您是离大兴啊或者是房山近的话呢，大兴呢是有两场，房山呢是有三场，都是安排在9月份的周末。
0: 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场，您可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在大麦网上就可以直接打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这次呢我们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的这个2.0的版本，确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很多亮点的。除了跟第一轮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卡司有变化，我跟小强又重新的又加盟以外呢，佳佳的角色也有改变。同时呢就是其他的阵容大家也会看到，比如说演姐姐，因为这次佳佳演妹妹嘛，然后演姐姐的那个演员呢也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合作过的吴品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部剧的原版的演姐姐。对，那个原版演姐姐的演员也会回归，
0: 所以就是这一次既有回归，而且也有惊喜。像咱们畅通的演员
1: 非常整齐，
0: 其实这次像杨洋演的是老爸的这个角色，之前参与的前几部戏也没有试过这个年龄阶层的这个角色哈。
1: 没有啊，
0: 也有挑战性嘛。
1: 我觉得其实因为在这个麻花的戏当中哈，说实话，就是他其实年龄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部剧呢因为它还是很写实的哈，所以呢虽然这个写实的一部喜剧哈，所以呢它这个角色当中呢就告诉你这个爸爸是多大岁数，然后呢这个女婿是多大岁数，就每个人就比较实际一些吧。
0: 这女婿比老爸还岁数还要大。
1: 对对对，然后呢本身就是一个错位喜剧，非常典型的麻花的喜剧，所以这部剧呢我就觉得您进了剧场以后呢就是笑就行了。
0: 对，
1: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最后的演练了。
0: 这个演练直播呀排练的过程我们也会大家进行直播。您可以在北京在这个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家人，
1: 对，
0: 进入到我们的这专属福利群。这不最近他们要开始排练了吗？有什么好玩的花絮呀，什么样的故事啊，包括这个早鸟的信息啊，我们都会在群内和您同步啊。
1: 对，还会有福利。
0: 哎，还有福利。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开学也在即啊，这个博物馆的展览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首都博物馆近日也是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马友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去购买展览的门票。
1: 好吧，这些活动我们比较多哈，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看看今天的599起的 Coach 的女包多款任选哈，您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或者是在大麦网来搜寻我们和开心麻花的这部蓄势待发的2.0版，您直接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啊。
0: 今天聊这话题跟睡眠有关啊，当然在节目最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有效的助眠方法。第一个呢，您可以试试把这个光暗对比度啊调节一下。咱们身体里有这个遵循昼夜节律的生物钟，对光线的强弱非常的敏感。白天特别是早晨要多接触阳光，那到了晚上呢就得减少光照，所以特别是手机啊电脑的蓝光，它会抑制咱们的褪黑素，让你越玩越清醒。那么还有就是要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

0: 啊，身体喜欢固定的节奏，无论固定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还是固定的用餐时间，都能够帮助身体预测并且准备好进入到睡眠的状态。那第三一点就是要学会正念与冥想，这个您可以试试这个478呼吸法
1: 啊，
0: 吸气四秒，来跟我们一起做，吸气四秒，屏息七秒，然后再缓慢的呼气呼八秒。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呢，可能就会让您的这个脑电波呀逐渐的放缓一些，让心情啊也会放慢一些。还有呢就是刺激控制法啊，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呢，床只用来睡觉，如果呢躺下20分钟还睡不着，就果断的起床，咱们去做一些事儿，看看书啊，或者实在不行咱运动运动，让自己累一点，也能够让自己这个困意变多一些。再有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食物的方式，小米粥啊、香蕉、温牛奶，这些让自己帮助自己睡眠。同时呢还有一点特别提示大家，有的时候也别过分相信所谓的助眠神器啊，这助眠神器确实是有市场，但是智商税也比较多，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提前做好一些知识的了解。
1: 没错，好吧，那今天呢其实在七夕哈跟大家说一个睡眠的话题哈，两个都很
0: 温馨浪漫，很浪漫呀，对吧？你看今天农历七月初七是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呀。以前咱们这个聊七夕总是说中国的情人节啊，说浪漫，说爱情，说礼物，但是

0: 相的说一下今天的生活，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活啊，躺下来不用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啊，躺在一张温馨的床上安稳的睡上一觉，可能也是最美好的爱情。
1: 嗯，当然了，今天确实路上呢比较的堵哈。2575的朋友说，大郊亭桥的西面东西向东的方向最内侧的车道有事故车，不是故障车啊。另外呢0017的朋友告诉我们，物资学院这儿现在呢是堵车。还有呢，西部的环路啊，像西二环全线北向南的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6里桥北向南的方向，6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的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的香泉桥到晋源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区北向南，还有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有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注意。
0: 大王同步里说，新的路况在四纬路机场高速桥下有一辆电动新能源故障车，没有落这个三脚架，已经坏路边上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晚间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我们的编辑苏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1: 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

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的北向南，西六环卧龙岗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分享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的信息啊，晚上七点国家体育场鸟巢有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六点半，紧邻鸟巢的 P1 停车场还剩下40个车位， P2 停车场还剩下168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477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95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55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朋友们酌情停车。顺便来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哈，安利路南向北，天辰东路的北向南，汇中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尤焕玲。尤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尤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刚刚在预报这个具体信息的时候提到明天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尤工。
1: 嗯，好的。那目前当前呢，北京呢其实预计的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在北京的西部的房山、门头沟，还有东部的大兴，还有这个通州，都有局地都有对流云团发展，都有出现了弱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总体上降雨都不大，都比较弱，但是还是有分散性的短时小阵雨出现。那预计今天夜间呢，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主要呢还是出现在西部北部山区的概率更大一些。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今天周三哈，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三，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房子哈，跟大家一起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刚刚开玩笑呢，今天呢正好撞一块儿了，七夕节，然后还是咱们周三啊，咱们三个大老爷们聚在一起，跟大家一起盘一盘最近楼市的新鲜事儿啊。因为8月7号，咱刚刚楼市出了新政策，所以说呢，也在咱们今天的聚会当中呢，跟大家一起答疑解惑啊。当然，如果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现在有朋友已经提到了哈，说想问问这个新政当中的这公积金当中的一些变化哈，一会儿咱们为大家一一解读。怎么来互动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找到

0: 庭的金鱼盛会在8月20号到9月6号再度登陆中山公园，现场呢可以赏额头红、王字虎头、蛋凤、蛋种绒球、黑大眼、五花虎头六大京派宝种名品，同时鹤顶红、望天眼、墨龙情等经典的宫廷金鱼也将惊艳亮相，尽显传统的选育匠心。据北京通州区消息，坐双层巴士赏运河夜景，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开启了试运行。巴士呢为明黄的双层敞篷车型，车身环绕着流动的色彩灯带，二层全景观景，核定载客40人，后排的观景视野最佳。车上配备的专职讲解员全程解读北运河的漕运历史，还有京津运河同源文脉。以下资讯来自精彩三农、北京通州等媒体平台。
1: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

0: 啊，我是这么认为。但是最近一就两天的左右啊，市场的咨询量特别多，包括现在买房的这个地缘性客户特别多。我上周五中午去了一趟这个通州的宋庄，
1: 嗯，
0: 啊，那个位置在城市副中心附近，
1: 是看展去了，是
0: 不是去一楼盘
1: 啊，
0: 叫。

0: 还了，你再想贷的话可就难了。
1: 那我问这么问你一个问题，王总，就是如果有朋友现在公积金这个公积金贷款，我还没法贷满
0: 啊，
1: 但是呢，我又比较想买房，现在就是有买房的意愿了，
0: 啊、
1: 要硬出手也行。
0: 嗯，
1: 您建议是怎么去折中一下呢？现在没法贷满。
0: 那如果他着急买婚房的话，那就现在先贷着呗，
1: 先贷着，
0: 组合贷呗。毕竟商贷利率3.05%也不高，
1: 也还好，其实
0: 也还好。但还款的话呢，先还商贷，公积金别还呢。
1: 嗯，
0: 别着急还呢啊，利率2.6%不高。可能有些朋友说，王家你真是说这个风凉话等等的，是把钱存银行理财的话1点多，但是跟2.6%比的话呢，差一个点的话，您去哪儿能贷到2.6%利率的东西啊？这我说句实在话，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公积金利率您多贷点，但是商贷呢，我真建议大家呢，咱掂量而行，咱可以贷，但是咱还得起也行。
1: 嗯
0: 啊，我是这么认为啊。当然现在整体市场上二手房3-400万卖的好，而新房来看呢，看品质，一般5-600万的房子卖的好。马上啊，什么石景山的、昌平的、朱茵庄的、东小口的、通州的、宋庄的，包括九棵树的啊、苹果园的、大兴银海的，这些新房都要来了。
1: 这么多
0: 600万多，搬特别多、
1: 哦、
0: 而且现在的房子又升级了。你要升级在哪儿吗？
1: 又升级了，连进门的门槛都没有了。
0: 不是，现在马上西二环的万全寺要出一个改善楼盘，这个楼盘
2: 那咱纠正一下，那没那么近啊，西四五环之间。
0: 不是，我说的是万全寺。
2: 您说万全寺
0: 啊？
2: 那好像是
0: 对西二环的万全寺马上要出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厉害在哪？嘉明老师知道吗？它是一个改善楼盘。
2: 嗯，
1: 我一般都不打听那个地儿的改善楼盘，
0: 叫台板。
1: 台板什
0: 么？我说实话啊，这个专业名词闹半天，我也不太说的特别明白。我就相当于一层，相当于现在房子5层，给你抬起来了。
1: 一层就跟重庆的那个地势有点像，对吧？你以为你站在了一层，实际上你站在了5层，
0: 对吧？1到4层
2: 这意思啊，就是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原先我们也会出现一些台板的产品，但是那是局部台板，人家现在万全寺这个叫全台板，就是我整个社区都抬起来了，就最低的地方恨不得离水平线7-8米，然后这样能保证什么呢？就是您正常的那个。回家开车回家，原来是走地下通道，直接下地库，咣当就下去了，对吧？
1: 啊、
2: 现在它整个的一层就是地库层，您有一个阳光车库，然后从车库出来以后呢，有下沉的园林，跟您这儿正好是水平线齐平的。
1: 车库还有下沉的园林，
2: 就是车库外边还有园林，车库外边有这个整个，因为它台板嘛，抬下来以后，它中间还有下挖的部分，它不是说就是全部都一个高度，它在里边有这种折叠屏的效果，就是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给你做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园林。然后呢，您整个的住宅离地有个7-8米，这样呢，就是您站在外边路道路上，您往人家看。看不着，因为你只能看见这台板抬出来这一层、
1: 嗯、
2: 再往上才是人家的，就等于把私密性做得更好了，产品更新了。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你看咱们嘉明老师今年咱说新政、
1: 哦、
0: 包括咱们的产品力慢慢在升级，69的3居咱说的，入户不带门槛咱说的，
1: 是
0: 包括这个马上房子要台板咱来了，包括现在大湖都快成为标配了，
1: 嗯，
0: 银海那个楼盘叫亦庄国检府，马上要出样板间了，上周出售楼处了，地铁8号线那个楼盘，那天建峰跟我说震撼，震撼在哪儿呢？四周是楼，中间一个大湖。
1: 四周是楼，
2: 嗯、不是四周两，就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向的嘛，只能是南北两排是楼，两边是楼，中间是一个得占它那个整个宽度，我估摸着有个1/3左右的那么一个大湖。
1: 就是它可以再建一栋，但是它选择没有建，而
2: 是
1: 搞了个水系。
2: 就
1: 是、
2: 反正就这么讲吧，我估计啊，就是像王家这样呢，从那个大湖的东头游到西头，可能游不过去。
0: 我那天跟节目开玩笑，我说买这房子必须得会游泳吗？啊，我甚至在真想这事儿了啊，得办个游泳证去啊。但话说回来，你看现在市场有多卷，而且这种水系里边的那种风格是特别棒的。所以还那句话啊，新房您买的是品质，而且有地铁沿线的房子，而二手房您就离工作单位近，买的是地段，而且买的是总价单价。所以大家每人选择不一样的时候，房子也不一样。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房子信息，包括我刚才说这些热门楼盘的话呢，您都可以找咱小秘书嘉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找他，我们会有第一时间看房活动给大家的。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提问哈，就是有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各类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比如说新房婚房，您拿不准买在哪儿啊？比如说现在孩子上学，包括兼顾您的工作，您也拿不准的一些问题呀，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跟大手机用商店您下

0: 那还是多看看多了解了解比较好啊。
1: 因为前两天我在网上就能刷到好多好多那种博主去晒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也没有结婚那种，自己一个人把自己的这个一居的小房间打扮的或者打理的特别漂亮，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其实看的时候确实人家装得很漂亮很温馨，但如果未来您的生活跟您现在计划的有一

0: 提问哈。像 Candy 的互动我也看到了，舒心顺心的我也看到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咱们积攒一下，下半段跟大家来一一解答，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1: 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情况。目前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燕沙桥到国贸桥北向南，双井桥到国贸桥，还有长虹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

副中心十年大城 COD 探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开盘在即。

0: 诊断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免得错过了这个好的救治的时间。
2: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

0: 午时了，还在长门外呢，赶紧找个。
1: 你不是下午过七夕去了？
0: 赶紧找个小黄车，赶紧骑啊！这个灯的这个跟骑个风火轮似的就过来了。
1: 行，你别说了，你再说暴露了啊！来，还欢迎来自嘉业房南工作室的接鹏，欢迎接鹏。
2: 大家好，我是接鹏。
1: 这周末有什么看房活动吗？
2: 是这样的，因为这周末有很多新楼盘开这个样板间，比如说咱从北往南说啊，这些我们都会组织看房活动。第一个，这个北部这个上地0702，这是通用名，然后现在人家定案名了啊，叫渝海云送。这个楼盘呢，样板间这周终于开了。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个上地板块的，目前看最后一个商品住宅用地的所推出的这种新建的商品房，户型面积90多平米，南北通透，南向三面宽的这种小三居，到150-160平米的这种宽敞四居都有这样的户型。您要想看一看，可以找我们的小秘书嘉业房谈05。然后另外，这个北清路附近的北清润府，由华润跟未来科学城联合开发的这个北清润府，应该是快开盘了。这周如果说您还没看房，也可以跟着我们来看看。但是吧，就是他这周应该是有部分的这个开盘前的排卡，或者说这个就是优惠停了。我们只能说，您要是刚知道，就是还想要这优惠，我们给您争取，别的不敢保证，就只能说给您试一试。然后您也可以找我们的小秘书来看看房，因为这项目现在火，看的人巨多。然后再往东去，首开上半场这个王家说过的通州宋庄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北侧的一个新楼盘，是由首开开发的西悦经验。这楼盘样板间已经开了，就是你也可以跟着我们来 看。
1: 是那个通州区宋庄镇双富头村大旁村大兴庄村土地是这个吗？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开始问了。
2: 好家伙，你就差直接说土地编号，有土地编号吗
1: ？TZ03-0403-0615 6015
2: 6015，好像不是
1: ，
2: 好像不是。他这问题好像还不是，他还问过别的吗？他就是要写6015，我得琢磨是哪儿，但应该不是这西悦经验啊。然后是这样，西悦经验呢，我也给大家做了一实测。我从他售楼处那个位置，因为他售楼处在地块边上，我在他从售楼处的那个位置，顺着就那条通淮路吧，一路往南，大概开车8分半。就到了这个城市副中心的那个万象汇
1: 哦
2: 啊，就万象汇。

0: 茂满玉啊，这俩楼盘关注度特别高，如果大家找我们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1: 金茂满玉也是这周开样板间，所以说您要想看看朝阳这个有金茂科技系统加持的四大好房子，你也可以找我们的小秘书，这周末能看116平米那个三居的样板间。
0: 所以下面导演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周是个好日子，好多楼盘这周都出样板间，就是售楼处开始出样板间了，
2: 那庆祝你去贵阳玩是吧？哎呦，王家终于离开北京了，
0: 然后这样板间出了哈。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您如果想现场看的话，真的建议跟王家他们一块儿怎么去报名看房的活动。
0: 家爷房谈的全拼加数字05，跟我们去一个好处是什么吗？今天接棚那个眼特别贼，同样是140的，有个楼跟另外一个楼稍微的窗户数，包括北侧稍微有一点的区别，
2: 不一样。
0: 但你要不说的话，不包括不找我们跟您说那小秘密。

0: 我觉得我们经验来看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找我们去看看，加爱房谈加数字顶五就完了。
1: 好，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啊，也欢迎你。

0: 18的，给点建议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这俩户型问的特别有水平，就是都是不好买的
0: 啊，就是卖的好不好买、啊、
1: 就都是不好买的。所以就是您不要问我说值不值得买，我就跟您说您现在看这俩户型您买得着买不着都是个问题啊，供您参考吧。当然现在就是因为开发商没最终定价呢，我现在就怕什么呀，就是您们关注度太高了，回头开发商一看得了咱飘一下吧，啪涨点价，对吧？就是我不是没法评议客户的谁买谁不买了吗？那我就涨点价，我就怕这个。我觉得咱还是
0: 冷处理，
1: 对，稍微买便宜点，然后您这摇吧，对吧？看看谁命好，就摇上了算呗。我是觉得就是咱们真的没必要，就那个盘挺好的，咱有什么说什么，大热盘。
2: 嗯，这个楼盘叫农业景旭，火的原因就因为四五环的石景山供地量特别少，而它的价格5万多不到6万的价格，这个跟周边二手房比的话也有优势，而且它98和110多的这个户型设计也非常的好，因为它属于好房子，北京城建在北京的品牌力也有关键位置附近的地缘性买房的人，包括五棵松工的人群特别多这个楼盘像您所说这俩户型还有75的选好房源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售楼处开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组织看房活动的。如果您相信我们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爱房谈加数字05就完了。
0: 好，我们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哈。南明老师给咱讲一讲，从这个单人的额度，从家庭的额度来说。
1: 就是公积金是这样的啊，公积金呢原来上限就是120+40，

0: 340万，所以说就是整个公积金在分成了个人与家庭之后，只要您这个夫妻两口子是一家庭都缴公积金，那说白了就是还是贷的比较要比原来多了，因为原来就是您哪怕夫妻双方两口子都缴公积金，那最多就是120+40，但是现在变成了240+100，所以说您想吧，这公积金的上限其实是加了很多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变化呢，是公积金从最早缴存试管公积金啊，从缴存一年算10万。就是您得缴满11年零1个月才能贷满120万，
1: 没错，
0: 变成了就是去年改的这个，就是一年算15万，然后再到今年调整为一年算20万，也就意味着现在您缴满需要5年零1个月，对吧？就是120万嘛，就是这个整个的缴存能贷到120万的条件，
1: 5年零1个月，我一个人就可以贷120万。120万，还有
0: 120万加40万上，加60万上浮，
1: 就是上浮
0: 180万，嗯，
1: 这样就可以贷180万。公积金的这个大范围的一个变化，然后二套家庭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对吧？
0: 二套家庭这怎么给您讲呢？就是这个本市缴存，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认房不认贷款，因为就是只要是您名下没房，等于就是你。也就意味着您原来在本市买过房，那就是您给卖掉以后，公积金肯定也清零了，就是您还干净了嘛，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没房，您再去申请公积金就直接按首套算了。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说实在话，您买二套肯定是还得按二套的公积金走，但是首套的公积金，只要您家庭名下在本市没房，您再去买，然后您公积金符合刚才那些贷款的上限要求，您就可以贷这么多，就等于是更多的人能被变成首套公积金买房了。
1: 好，谁的手机在震动？把手机调成静音。
0: 可能那个是震动，抱歉，
1: 是震动。
0: 嗯，好。所以就是公积金的贷款利率呢，变得更就是公积金的整个的还款的这个利率，还款的上限，这个贷款的上限变高了。然后因为它有更好的还款利率嘛，2.6，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接受它嘛，再加上就是原来很多情况被算二套的，现在可以算首套了，就这些吧，我觉得多少是很好的利好了。
2: 嗯，而且我昨天发了个视频，就在这两天的时候，这个有关部门说了，公积金啊，现在装修可以提取，未来来看呢，这个交物业费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1: 就好像它的这个提取公积金的这个适用的门槛范围变大了很多，
2: 对，就相当于死钱变活钱了，
1: 没错
2: 啊。这点来看，因为有些人之前买房的话没用公积金，
1: 嗯，
2: 那公积金一直存在这个账户里的话，得退休了才能把钱取出来，
1: 嗯，
2: 这个日积月累的钱不少呢，对吧？包括江梅老师，你们也交多少公积金啊？
1: 我每个月我真是没少交公积金呢、
2: 你要说交多少公积金，我能算出你工资，你信吗？
1: 我太信了，您神通广大，不，您都不用算，您问我领导就行
2: 了。我就说呀，所以说这个公积金每月也不少钱呢，这个好几千块钱呢。对于大家来看呢，这个钱这个在账户里趴着，对于大家来看也觉得也亏得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这个但现在没有开始实施呢，但是已经出相。

0: 见过贷了800万还不起着急卖的，我最近就有，这房子从已经从2300降到1850了，就是最近一个月的事儿。
1: 他其实这么一比的话，如2300贷800，这个比例也不算特别高，但没办法，他贷款总额就是很高，
0: 他着急还，嗯，所以对建议大家呢，还是买房的话，掂量掂量自己的手里的情况啊，尤其现在的房子，其实现在你说东坝好，今天还问街朋呢，到底是东坝好还是太阳宫好？可能大家都觉得太阳宫好，对吧？或者是九眼桥好，东坝一三环一四环五环嘛，嗯，但实际上来看呢，如果你要是在顺义或者是在望京来看。其实区别不是想那么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如果要是住望京的话，和望京那边生活的话，太阳宫
2: 你不应该觉得望京最好吗？
0: 我就举个例子啊，
1: 但是差别不大。
0: 九安桥，我说九安桥嘛，九安桥、太阳宫和东坝，
1: 对
0: 对，但是这房价可差不少呢。嗯，特别对于新房来看，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买房的话呢，如果这地儿你觉得预算高等等的，别冲动，换个地儿买完了。
1: 这就牵涉到了一个您。比较能接受的通勤时间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哈。行，最后咱们来说说其实最重要的关于这个限购政策的一些内容，请接鹏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吧，简单说说就可以。
2: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您就记一条，这个非京籍在本市想买房，一年的社保跟纳税证明，之前呢还区分五环内外，五环内呢是2年，五环外是1年，现在就统一了，都是1年了。所以就对于很多的购房者来说，其实买房变得更容易了，尤其是您买7房的时候，尤其是您开盘买房的时候，比如说您从今天开始交这个就是社保，然后半年以后您买房，那个您买新房的时候，那房他没交呢，然后您这个也没购房资格呢，但是你就跟他说，朋友，我半年以后有购房资格，你看他卖不卖你？因为毕竟到房那半年以后，那新盘可能都没封顶呢，他都没法收您全款，他肯定乐意啊，对吧？所以就等于是我们的买房的这个条件变得更宽松了，
0: 门槛降低了。借甭说实操来看，一年的实际，因为你之前肯定有缴存嘛，但你买房的话，开房给你拖半年时间也有可能，所以这一年的时间就这么拖过去了。
1: 开发商也想卖你、
0: 啊、
1: 然后你还真心想买，能商量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这个但是对于大家来看，挑房源是更重要的。
1: 我决定去看看房。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刚需的朋友来说确实一种利好哈、就反正大家多关注点楼市，然后呢如果想看房的话，
0: 大家您都可以微信添加佳爱房谈的小秘书的微信的个人号啊，这个微信号找他说进群啊，或者有什么你私信他，包括咱们参加咱看房活动都可以。
1: 好，来来来，最后解答一个朋友的提问、孩子贷款买的首套房，父母的公积金能提取吗？
0: 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两个家庭啊，这父母跟您是两个家庭，您可以添加小秘书佳爷房谈的全拼加数字05就可以了。
1: 我是佳明，感谢王佳和接鹏，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0: 况信息。
1: 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原宫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赵新吊桥出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轰动之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0: 精彩纷呈。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全球首发150件黑科技，
0: 历史跨越。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降低太空发射成本。
0: 阴差阳错，
1: 溺亡7年后，死者家属才知道有保险，起诉保险公司能赔偿吗？
0: 触目惊心，
1: 斯里兰卡男子中风住院，大夫查出6斤大结石。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群女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今天是七夕节
1: 啊，
0: 这七夕节在古时候也叫乞巧节。这也是一个技能大比武、手工创意的博览会，
1: 是
0: 吧？那个时候啊，很多姑娘们要展示自己的才艺，
1: 女红嘛，
0: 穿针引线呀、园艺栽培呀、还有这个什么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1: 啊
0: 微缩模型啊等等等等啊，要展现精湛的手工艺技能，
1: 对，
0: 展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你说现在要把这

0: 说宇树科技上市挺高兴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创始人王星星好像
1: 啊
0: 表情
1: 凝重，是
0: 有点不太开心哈
1: 啊，
0: 哎，挺好玩的，网上还有对这个的关注哈，
1: 是
0: 啊，对，也挺有意思的，
1: 可能
0: 压力比较大，
1: 压力更大，对，
0: 压力更大
1: 啊，
0: 嗯，当然了。也挺巧的，
1: 嗯
0: 啊，今天呢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了，
1: 对
0: 啊，就是一年一度啊，
1: 嗯，
0: 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在北京亦庄开幕了，人机共生，产虚共荣，
1: 啊，
0: 今年的活动呢也有国内外的不少机器人
1: 对
0: 和嘉宾亮相
1: 啊，机器人的起

我们知道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创始人王星星曾经登上了自家的这个 JD01 的载人机甲机器人，像来自未来世界一样啊，能够直立行走，能够四足行走，也来到了这个大会的现场，大概有3米高，我需要就是 非常就是仰头才能够看全它的全貌，当然它现场只是一个静态展示啊，没有动起来，但已经是足够的震撼了。另外它现场展示的这个语数机器人的群舞，包括他们的拳击都已经是非常的行云流水。那我们知道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跳舞好像不太具备什么样的技术难度哈，但是当10台几十台机器人一同跳舞的时候，而且他们的动作非常的整齐划一，行云流水，其实是一个难题。因为每一台机器人他们出场的时候，这个零件的这个操作包括扭矩 可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每一台机器人都要有它独立的算法，那怎么去调度规划这样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一个像是刀群舞那样的震撼的感受，其实是不简单的。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听到我身边的观众说啊，跳的跟人一样，这个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机器人，他们展示的功能或者是作用，相比往年来讲又有一个新的跃升。比如我们拿北京人形的天宫机器人来说哈，去年它展示的还是能够在这个平地上自主导航，

0: 外，可能还有更加大型的机器，有一些就是还仍然存在意识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移动的人进行一些救援，因为它的大型的机器狗它能够承重是比较高的。当然这样的机器狗它可能还需要一些人员的辅助，它不能够就是进去之后不能够独立的进行这样的救援，那他们后续就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有真正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在没有人类辅助的情况下能够完成这个火场救援。那未来我们觉得可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能够进入到这些领域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生产生活啊。以上就是我大概今天的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1: 嗯，好的，也非常感
2: 谢
1: 明
2: 松
1: 的介绍，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就是。以后不熬夜挺好的
2: 啊，
1: 是吧？你说上夜班啊，虽然说可能要给加班费，
2: 嗯，
1: 但是昼夜颠倒对人的身体伤害非常大。
2: 对，是的
1: 啊，我现在都是努力的，争取在晚上11点之前就上床
2: 啊，能睡着吗？
1: 睡觉。
2: 啊，能睡着、
1: 啊，
2: 能睡着是吧？
1: 啊，
2: 我半夜老醒。
1: 哎呀，那你老有亏心事儿、啊，是吧？我这个，我就说我这十点多啊上床，争取11点睡着
2: 啊，
1: 修复前额叶。
2: 哎呦、
1: 啊，修复我的前额叶
2: 啊，挺好，挺好，
1: 是吧？
2: 啊，
1: 要不你吃点药呢？
2: 安眠药啊？
1: 你老睡不着。
2: 我睡得着，
1: 我
2: 也困，但是我就半夜老醒，
1: 半夜老醒
2: 啊，这不就？

0: 新疆去。
1: 嗯，
0: 啊，
1: 当时也打电话叫人了吧？啊，这利益输送啊，
0: 那
1: 可能不
0: 那个咱就不知道了，
1: 是不
0: 只是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很巧，
1: 很蹊跷
0: 啊。另外这个，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马经理啊，马经理跟赵某某的两家公司呢，
1: 嗯，
0: 之前就有合作的开发项目
1: 啊，
0: 而且还是彼此照应的，
1: 嗯
0: 啊，那去年对方有个项目让我来。我今年有个项目让你来，
1: 嗯
0: 啊，
1: 那
0: 反正
1: 得往前查，往前查很多啊，是吧？这都是亲密战友，
0: 嗯，
1: 啊，目无法纪，肆意妄为，
0: 粗枝大叶，张冠李戴。
1: 最近呢，有南京市民就发现啊，禄口机场欢迎来南京字样的机场宣传大幅海报啊，出现了明显不属于南京的元素。比如说呢，南京长江大桥这一看就不像，特别像武汉长江大桥。后面的电视塔呢，看着也是比较像武汉的龟山电视塔。机场工作人员就说啊，海报中的大桥确实并非南京长江大桥。在接到游客投诉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撤下了相关的海报，并且完成了画布的更换。画布投放使用时间啊比较久了。啊，相关的制作审核人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这比较久了就更尴尬了。
1: 嗯，
0: 这么长时间都没人
1: 看出来，没发现吗？嗯，
0: 啊，城市形象张冠李戴，
1: 嗯，
0: 公共管理假装干活，反正有的时候就这样。做的时候轰轰烈烈啊，
1: 嗯，
0: 流程走了，张盖了。
1: 嗯，
0: 至于内容是什么呢？
1: 是
0: 可能也没好好看。
1: 对。
0: 啊，
1: 这内容应该是当时从武汉的宣传片里荡下来的。要不你怎么来的呢？是吧？你弄南京的，怎么弄一其他城市的呢？
0: 确实，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
1: 嗯，
0: 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
1: 风格上，
0: 风格是有不同的。
1: 对，还是有辨识度的啊，可能就改了个字儿吧，
0: 啊，
1: 是吧？
0: 你去调查调查。
1: 哎，这可以看看啊，工作不够细致，
0: 难免留下漏洞。
1: 嗯，
0: 啊，前两天王先生入住广州全季酒店的一个门店啊，凌晨回来，
1: 嗯，
0: 发现呀，客房房门大开，
1: 哎呀，
0: 赶快联系前台，这怎么回事儿？这我房门怎么开了？
1: 嗯嗯，
0: 这对方解释说呀。

0: 你老挂这个。
1: 我当然有的干坏事的也挂请勿打扰、就不让进来。然后如果说呢你也确实有一些这个客房的清洁需求啊、大部分什么呢直接啊联系清洁员把毛巾换了。就是把毛巾和垃圾换了、

0: 快能达到奥数的水平，闷档，最低那档是90000多，
1: 嚯，
0: 然后最高那档是32万，
1: 哎呦，
0: 然后好，我说你就是找这茅山道士学穿墙术也没有这学费啊，后来怎么解决的呢？那边就是他说他媳妇根本就不是真心让孩子想
1: 学
0: 习，就是有点说我就付这费用你过来摊来，后来他找了一朋友说，去那补习班啊，一查说你这个办学资质啊
1: 没有办学资质，
0: 有点问题，然后你要把学费给退了吧，然后这么解决的啊，多么的荒谬吧，
1: 太精彩了
0: 啊，那这周是不是
1: 你可以写这个
0: 公众号推送又我朋友的故事啊，
1: 你可以写
0: 这个，哎呀啊，压力有点沉重。

0: 平稳的租金的代价，就是像现在这种，
1: 对，
0: 你也不能随便改造，
1: 甚至啊，这也是租金能保证平稳的一个
0: 原因啊，
1: 对不对？
0: 包括就是装空调不还得邻居们同意什么的？
1: 对，就是这种相对来说呢，比较固执，比较严格执行，甚至有点死板的呢。一方面呢，确实保障了物价的平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阻碍了进步。
0: 对，可能居住质量吧。得打折，
1: 对，就欧洲社会很多层面的问题现在是尤为明显啊，逻辑太生硬，
0: 尺寸真吓人。
1: 斯里兰卡廷克马里啊，有一位55岁的男性，前一段时间呢因为中风啊就住院了，医生发现啊排尿困难，那一番检查之后呢就查出来他有膀胱结石，而且个头是非常非常大，预判啊这手术比较复杂，于是呢就把这名患者转诊给了泌尿科的专家，最终由专家带领团队还算是完成了手术啊。不过呢，当主刀医生从患者的膀胱里取出这枚结石的时候啊，还是被它的尺寸吓了一跳，这颗结石的重量是 3.1 公斤，相当于一个足月的新生儿的分量。那结石呢长约17厘米，跟鸵鸟蛋差不多，那大于4厘米的结石啊，就属于巨型结石了。主刀医生估计，这颗巨大的结石啊，应该已经在患者的膀胱里待了大约5到10年。根据现有的记录呢，这可能是通过手术取出来最大的膀胱结石。那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啊，2003年8月25号，巴西圣保罗。有一名62岁的男子体内取出了一个1.9公斤的膀胱结石，是目前最大膀胱结石的记录。患者接受手术之后恢复良好，目前呢还在住院治疗其他的疾病啊，预计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大家如果想看看这结石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两个字啊，结石啊，这个我没放错图，它不是铅球，就是结石啊！
0: 这取结石整得跟剖腹产似的，
1: 太恐怖了！
0: 拿出来一小孩
1: 啊，体内那么重的一个东西，那么硬的一个东西，
0: 这大哥也真能忍呐，
1: 真是可以啊！
0: 哎呀，这个，所以这手术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太难了
0: 啊！你说这个多么影响生活质量，
1: 肯定的
0: 啊！那今天呢，又是医师节
1: 啊，
0: 也是属于所有医务工作者的节日。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透过这条新闻，向所有在手术台前、急诊室里、病房中默默坚守的大夫们致敬。
1: 是
0: 啊，这个完成的是手术，但提高的是大家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治愈的是疾病，安慰的是很多家庭的心。
1: 哎，
0: 当然，可能对大夫来说呢，最想要的礼物也不是什么锦旗牌匾。而是大家呢日常生活按照健康方式来，少一些这种惊世骇俗的病例。
1: 就是您平常听大夫怎么说，就是在给大夫减负，对吧？当然这顺带破了个世界纪录啊。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

0: 零三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0: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2: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3: 朱雀三号遥二今天的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出现的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

0: 调整，那么调整要依靠空气动力，比如说你看火箭上安着小小的舵面是吧，
1: 嗯，
0: 同时呢发动机还要做出姿态控制，换句话说发动机还要能够摇摆，不断的调整推力的方向，就是火箭的发动机不仅大小要能调整，方向也要能调整，最后呢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火箭你怎么样能让它在地面上站住，对，那个四个回收脚也大有学问，它要能够吸收最后火箭在地下接触的时候的所有的冲击能量，
1: 嗯，
0: 这么几个关键的问题你都得解决好，才有可能实现一次成功的火箭回收。
1: 嗯，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箭它这个底部是有一个像支架一样，
2: 嗯，
1: 一个设计哈。
0: 没错，
1: 就是，
0: 没错。
1: 嗯，在回收的时候，我也特别好奇的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就是上个月咱们已经实现了这个在海上的用这个大网接住哈这个火箭，嗯，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在路上有一种不同方式的这个回收呢？我们在路上也摆一个那样的网，
2: 嗯，
1: 它火箭下来就给它回收了，这不也一样吗？
2: 能兜得住
1: 啊？就是说我们选一个，这如果两个方式哈，
2: 嗯，
1: 比如第一个方式成本更低的话，那我们就一直用这个不就完了吗？
2: 嗯，
1: 那为什么还要有不同的方式呢？去探索呢？
0: 其实从我个人意见来讲呢，咱们那个海上的网系回收，我觉得在路上绝对有应用潜力。
1: 嗯，
0: 就是说它在船上和在陆地上，实际上在陆地上，我觉得条件可能还要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没有海风的影响，没有海浪的摇摆，对吧？
1: 嗯，
0: 所以路上绝对有价值。但是这个系统它毕竟比较复杂，你想它是一个巨大的塔架结构，带着这个能够活动的网系，对吧？
1: 嗯，
0: 那你要在陆地上兴建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显然就要工程周期和投资就要大一些？
1: 嗯
2: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船上呢，实际上是个机动的回收平台。
1: 嗯，
0: 它适合于我们在近海发射的这个活动，近海发射之后，我这个火箭一子级直接在海面上回收比较方便。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看到陆上回收这个，换句话说它的基础设施投入比较简单，
1: 嗯，
0: 你只需要有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回收厂，你不需要太多的机械类的硬件，对吧？
1: 嗯，
0: 咱们通俗一点理解，你有一个够结实的厂坪就差不多了
1: 啊，
0: 是吧？所以这个呢有可能实现一个快速建设。另外一个，我们毕竟有一些航天发射是从内陆进行的，咱们并不是所有的发射都在海边啊。
1: 嗯嗯嗯，
0: 那我如果在内陆发射，那么这个一子级回收它不可能到海上去，那太遥远了。
1: 嗯，
0: 所以一子级回收那一定是离发射出发点近一些比较有利，那这个回收点很有可能就得在陆地上。
1: 嗯，
0: 所以在陆地上能够快速兴建这样一个厂坪，我有几个固定的回收点在这里回收，显然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对于我们航天长远发射来讲，两条技术路线目前来讲都有发展潜力。
1: 嗯，
0: 那么中国现在国家队和这个商业企业能够探索两个路线，并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取得了突破，这个是个可喜的进展，它意味着未来咱们的选择更空间更大，选择空间更大。嗯
1: 嗯。另外王老师，这个火箭现在顺利的回收啊，这只是完成第一步啊，可能还要再发射，
2: 嗯，
1: 还得把这个再发射，然后安全的上天啊，这才证明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啊，这个真正做到这个降低成本。那您觉得比如说在发射之前，就这个火箭还需要进行什么
2: 检修
1: 调整吗，什么之类的，就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一些程序呢？
0: 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这是省略不了的，就是火箭首先来讲它整体结构的检测，就是在你现在回收是成功了，我们看外观也良好，
1: 嗯，
0: 那么整个回收过程中这些物理的冲击受力的变化，
1: 嗯，
0: 对火箭的结构是不是构成了不利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不是大到这个火箭这个影响是不是能够满足火箭快速二次使用。
1: 嗯，
0: 如果影响很大，那我火箭可能二次使用时间就得拉得更长。
1: 嗯，
0: 另外一个发动机系统这个燃料系统的全部的清洗检查也要做，虽然我们现在用的燃料不比煤油积碳情况要很轻微，
1: 嗯，
0: 但是你是否够清洁，你需要有检测报告。
1: 嗯，
0: 那么必要的零件你可能要拆下来检查，
1: 嗯，
0: 但是整个的过程是要走完一次，然后让这枚火箭重新站上发射台，才算是流程上我们做完了这一次迭代。
1: 嗯嗯，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未来哈，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比较成熟了哈，比如说乐观的说，最快 咱们这火箭比如说几天就能发射一次，就是比如说它回收了。

0: 啊，隔大约多久它就可以第二次又上天了？
1: 现在来讲，其实按照现在马斯克这个节奏，应该是很快的。
0: 哦，
1: 对，这个火箭，这个尤其是你这个流程走顺了之后，这个速度应该很快。我个人认为，未来啊，如果像朱雀这样的火箭，如果实现规模化发展，包括整个流程走顺的话，它重复上台的时间，就是第一次发射到第二次发射时间，有望控制在一个月以内，甚至能够更低。
0: 哦，
1: 更低。
0: 那最多这火箭能用多少回呢？
1: 火箭使用多少回，其实跟设计有关。有的火箭设计的时候，我可能就设计重复使用20回。那有些火箭呢，设计的时候可能我在结构上、材料上，我就允许它使用30回、40回。现在马斯克的火箭呢，实际上成功的使用有的已经超过了30回，甚至可能会很快会逼近40。我觉得中国的火箭想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

0: 设计的是10次，后来我发现15次也没事儿，
1: 嗯，
0: 那我就可以考虑把这个数字再增加。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实践，我们实践一方面是火箭整个技术是不是足够成熟，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还要拼成本和效率。
1: 嗯，
0: 就是我用多大的代价实现火箭的这种快速迭代。
1: 嗯，
0: 我两次发射你也能两次发射，一个礼拜你能发射两次我也能，但是谁花的钱更少。
1: 哎，
0: 这个很重要。
1: 嗯，好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2: 谢谢您。好，哎呀，这个一个月哈，
1: 一个月啊，
2: 有的时候改变真的是就在很短的时间里，
1: 就是感觉猝不及防。
2: 对，就大家就期待很久了，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可重复
1: 使
2: 用火箭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
1: 嗯
2: 啊，上个月啊，国家队带来的惊喜啊，这个月是商业公司啊带来的惊喜。
1: 嗯，
2: 因为现在也确实呢，时间不等人啊，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太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是。
2: 你这个火箭能够频繁的使用，卫星才能更多的上天。
1: 嗯。
2: 啊，你现在不站住了，都让他们站住了，以后咱就没位置了。
1: 其实现在就是拼大基本功的时候啊。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每一步还走得比较稳。
2: 比较稳。
1: 都不是特别冒进的。
2: 其实上一次挺可惜的。
1: 对对。
2: 因为朱雀三号上次就几个月之前。
1: 是的是的。
2: 咱们也聊到过。
1: 对。
2: 就差一点。
1: 差一点。
2: 就最后。那一点儿，
1: 可能就这一点儿，很多国家就攻克不了了。
2: 但是很快啊，咱们通过几个月的调整啊，就今天呢圆满的完成了，
1: 是
2: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能变，希望是平稳的变成常态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起案件哈。山东省烟台市呢，最近对一起保险纠纷案，做出了一个判决
1: 啊。
2: 这说的是呢，2018年啊，烟台市民政局。

0: 留存呢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原始死亡证明。
1: 嗯
0: 啊，不过在2018年呢，虽然政府上了这个保险，
1: 嗯，
0: 但赵先生一家呀不知道。
1: 哎，
0: 过了7年、
1: 嗯、
0: 啊，过了7年，
1: 到去
0: 年25年
1: 了，哎，
0: 家属才听说，哟，还有这么一个事儿呢。
1: 嗯
0: 啊，赶快到这个村委会啊开具了死亡证明，到辖区派出所呢补办了这个死亡原因是溺水的医学死亡证明推断书。
1: 嗯，
0: 然后就拿着这个材料
1: 找保险公司，
0: 办公司申请理赔。
1: 嗯，
0: 但办公司不给。
1: 哎
0: 哈、啊、没办法，就上法院提起诉讼吧、
1: 嗯、
0: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意思就是说呢，2018年出的事儿，
1: 是
0: 你现在才来、
1: 嗯、
0: 啊，保险法规定2年的诉讼时效，
1: 你早过了，
0: 你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根据保险项目的标准呢，你没有入院死亡，
1: 嗯
0: 啊，遗体已经火化，
1: 是
0: 没有办法提供尸检报告，
1: 嗯，
0: 没有办法提供二级以上医院的死亡证明文件，我们不予立案啊。
1: 啊，你那个要件不具备，
0: 要件不具备啊、
1: 嗯，
0: 我们没法立案，是吧？你这事后补办的这个证明没有效力啊，
1: 哎，
0: 这证明不了死亡原因。
1: 嗯，
0: 另外呢，保险公司提出呢，这个合同是民政部
1: 你办定的、
0: 哎、
1: 对，不是我们，
0: 不是我们定的、啊、
1: 我们是接受的一方，
0: 对，我们接受一方、
1: 嗯、
0: 他定的啊、
1: 嗯、
0: 那意思就是你要找人算账找他去，
1: 就是这不是我们所谓的大家普遍意义理解的格式条款、
0: 哎、
1: 对吧、
0: 啊、我只是呢旅行
1: 对，
0: 旅行，
1: 嗯
0: 啊，你看
1: 三点
0: 不，
1: 哎，都不赔 啊，
0: 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都
1: 好像都于法有据、
0: 啊、对，
1: 嗯，
0: 一审法院认为呢，说这是一个、啊、涉及民生的综合保险，
1: 嗯
0: 嗯，这属于政府呢统一投保，
1: 嗯
0: 啊，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1: 对、
0: 啊、普通群众呢不参与投保也不持有保单，
1: 嗯，
0: 所以呢咱就不能单纯以死亡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
1: 哎、对，从这开始算，
0: 大伙儿自己买的保险、
1: 嗯、
0: 手里有保单，
1: 对，
0: 哎，那就可以，
1: 嗯，
0: 但这个呢是一特殊情况，
1: 是，
0: 所以咱们这诉讼时限呢、
1: 嗯、
0: 不能按您之前这么算、
1: 哎、
0: 不能按行业惯例这么算。

0: 那怎么算呢？咱们就从家属知道时候算起啊。
1: 好，2025年算。
0: 那现在没过呀，
1: 没过时效
0: 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之前啊，保险公司说的那些，
1: 你没能提供尸检报告、
0: 啊、那些证明、
1: 嗯、
0: 啊，那些证明啊，哎呀，因为呢。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嗯、
0: 是因为家属啊他不知道有保险存在，
1: 如果要知道他就得去弄这些东西，
0: 对
1: 不对，他没有啊，不办了
0: 你也不

0: 金，但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日前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啊，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一个结果
0: 但是呢，这里边呢确实。

字面的意思，那么这个事故七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说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但是这个理解明显是错误的，它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事故，什么是保险事故。七年前家属当然知道这是一起事故，但是仅仅认为这就是一起简单的安全事故，并不知道这同时还是一起保险事故。也就是说，这起安全事故实际上已经触发了保险理赔条款。因为投保人是政府，并没有让每一个居民都来签字，也没有点对点的通知到每个居民，所以说家属开始并不知道有这个保险，自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还有一项保险金请求权。法院其实是很清醒的，并没有机械的把安全事故等同于保险事故。第二个问题，证据的形成时间只是影响证据证明效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它并不是决定证据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说想要证明溺水死亡就必须得有死亡证明和尸检报告，所以说法院也并没有要求必须提供这两个材料，而是把村委会的证明、公安机关

0: 用短信的方式通知到位，那么就可能更好的节省司法资源，提升政府形象。
1: 哎，其实就杨浩律师说的最后那点，我也觉得这事儿政府不应该大书特书嘛，
2: 啊，就是应该让大伙儿
1: 都
2: 知道，
1: 知道，对，而且对政府形象来说，也确实是做一个好事儿嘛，啊，对吧？还是说大家都
2: 还是需要广而告之，
1: 还是说大家都不看官方媒体了
2: 啊？这七年前啊，
1: 哦，当时
2: 七年前，
1: 当时就不关注了。
2: 当时就是刷小视频了
1: 是吧？就是都不看电视台，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了，是吧？
2: 对也可能呢，就是。就是可能你忽视了忽略了也可能，
1: 因为这个还挺关注到个人的切身权益的哈，
2: 对
1: 吧？
2: 所以可能我们以后工作还要做得
1: 更
2: 扎实一些，
1: 更扎实一些，
2: 是吧？
1: 对，
2: 什么居委会啊、村委会啊，
1: 对对，
2: 都
1: 知道
2: 一个啊，小区里边都贴一个，
1: 是是
2: 什么之类的啊，大伙儿都知道了。
1: 当然用不着是最好的
2: 啊，
1: 因为这毕竟跟人身安全相关哈。
2: 好。
1: 那今天我们互动让大家说说。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危。

0: 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

盖尔银板摄影法。为什么叫银板摄影法呢？简单来说，这个技术就是在铜板上镀一层银，再用药剂处理出能感知光线的表层，靠阳光来曝光。说白了就是把银板塞进相机之后，被拍的人就得顶着大太阳一动不动坐十几分钟，连眼睛

着照片翻来覆去的看，满甲板都是好奇的议论声。这件新鲜事儿很快就传到了主持中法交涉官员的耳朵里。这个人名叫齐英，在晚清的大臣里算是接触西洋事物比较多的，思想不那么刻板守旧。听说了摄影术，就特意凑到军舰上亲眼去看。他觉得这东西有意思，干脆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镜头前面，让埃吉尔给他也拍一张。这一拍就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确认的最早的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照片。这张薄薄的银板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巴黎的摄影博物馆里。如今隔着快200年的时光，我们还能看清齐英脸上的神色和他官服上的纹路。更有意思的是齐英对待照片的态度，他没把照片当成什么稀罕玩意儿锁进柜子，而是把照片当成了自己的名片，用在了正经的外交场合。在跟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使臣打交道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照片当成礼物送出去，甚至在给道光皇帝写的奏折里，他也会特意提到拍照的事情。就连画师也没觉得摄影术抢了他们的饭碗。当时，广州城里有位有名的画家叫关桥昌，

后面，用自己的视角去记录眼前的世界。那么，当中国人自己接过相机，真正站到镜头后面的时候，又会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最早的一批中国本土摄影师出现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城市。这些摄影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这是因为摄影术刚传入中国的几十年里，没有专门的学校教拍照，也没有系统的中文教材讲原理。想学会这门手艺，只有两条最实在的路。第一条路是去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当学徒，从最基本的杂活干起，一边干活一边偷学技术。第二条路是从传统画师转型，先对着银版照片反复研究光影和构图，再慢慢的把手里的画笔换成相机。这段时间里，摄影师们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不用看懂外文说明书，全靠手上的功夫反复试错。玻璃板上要薄了厚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晴天阴天的曝光时间要差多久，画面发糊了要怎么补救，所有经验全是一次次失败堆出来的手艺。直到1873年，北京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的中文摄影专著《脱影奇观》，他把照相的光学原理、药剂的调配配方、操作的步骤细节用中文完整讲了出来，变成了中国人听得懂、做得出的办法。技术的进步也给了中国人自己开店谋生的机会。最早的达盖尔银版法，材料昂贵，流程繁琐，一次还只能拍一张照片，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但后来玻璃底片开始普及，一张玻璃底片就能反复冲印出几十上百张纸照片，成本一下子就降了一大截。成本低了，需求也就来了，单人肖像、全家合影、店铺门面、街景风光，各式各样的需求让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宽。很快中国本土的照相馆就

让陌生男子入宫对着后妃拍照本身就不合礼数，再加上早期摄影操作繁琐，宫里也没有安置暗室的条件。不过真正让摄影一度成为宫中禁忌的还是珍妃的那段旧事。光绪14年，真

他终于被交到了愿意平视他的人的手里。今天呢，拍照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寻常的动作。其实每一次的拍摄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想让谁看见什么，又想替谁留下什么。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经典的文物。首先我觉得这十家博物馆对于在咱们大陆地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博物馆，而且馆藏呢非常的丰富。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就不用说了，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国家级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河南博物院呀、陕西历史博物馆呀、湖北博物馆，这些呢是曾经我们省市共建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地区呢也曾经是华夏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策源地。那么在这个地区呢曾经出土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文物，比如说像河南，那么它是中原地区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的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数万年。

0: 时非常有名的书画，那么这位皇帝呢都会想方设法把它汇集起来、然后成为自己私人的藏品。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故宫博物院选择几幅藏品啊，《清明上河图》然后《千里江山图》《平复帖》《不辇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当时清宫的旧藏，也是清宫收藏这些书画作品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人民日报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了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青铜方鼎，和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以及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和新时代时期红山文化玉龙，以及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明孝端皇后的凤冠。
0: 国家博物馆我们知道它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祖庙，那么它的展陈呢不仅是要向国内观众，它也面向全世界观众去介绍中华文明的这个发展史。那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华有5000多年从未断绝的这种文明，那么在国家博物馆当中就将5000多年的历史呢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那我们说历史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把它凝结在这

0: 展，也是往这个文明较弱比较低洼的地区去发展，所以说有这么高的文明程度，它肯定会影响周边。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我们就是现在中国版图内的这各个地区青铜文明的这个发展程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人面鱼纹彩陶盆啊，玉龙，这两件呢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那么一个呢是在今天陕西地区出土的啊，我们说非常典型的这个半坡遗址出土的啊，那么当时属于仰韶文化。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玉龙哎，在东北地区出土是红山文化。那么咱们现在一直在讨论啊，咱们中华文明太原工程，那么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区域当中，各个地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不同的起源，但是后来呢汇总到我们整个中华文明这个大的河流当中，然后才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华文明啊这么丰富多彩。其实不是一个地方的贡献，其实是各个地方的贡献，我们从涓涓细流然后汇成一条大河，那无论是在西北东北地区，其实呢都是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在里面的。那么这两件文物呢也体现出各地啊他们的一种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个孝端皇后的这个凤冠，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50年代啊发掘定陵的时候出土的一批文物，那么这已经到了咱们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之期了啊。明清时代其实呢我们封建文明已经发展了2000余年，那么这一时期呢封建帝制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有一定的不足，或者呢是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我们说可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这一个时代呢，由于这种集中的这种皇权制度，所以呢当时为皇家去生产的这些器物呢其实都是当时生产力最高的这种体现。所以呢这件器物上面无论是这种凤的雕刻，还是整个凤冠的这种造型，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最高的一种工艺。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跃动的坐标，但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在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的有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看到这件文物，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是一件由文物专家们在当时遗存的青铜碎片当中修复出来的。所以这件文物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同时还展现了精湛的文物修复工艺。我们来听听文博专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讲述。
1: 现在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泗阳方尊，好像大家觉得保存得特别好，那么有3000多年历史，然后至今还是如此光鲜亮丽。但是大家其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解放前，我们泗阳方尊其实已经碎裂成非常多块的青铜碎片
0: 啊，当时已经是碎片。

0: 致的
1: 样子，
0: 样子就是你看到这些碎片，你能够呢在脑海当中首先拼成一个这个完整的器型，它到底长什么样。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有这种空间的想象力。那么其实这是非常考验人的。那有的人说这个文物修复啊，有的人看技术，有的人要看天赋，的确是这样。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一些考古发掘工作当中，一些年代较久远的一些器物，那么成千上万枚碎片，你要把这些碎的不成样子的碎片给它拼接起来，然后在成千上万枚当中去找哪是同一件器物当中的，这个非常难，比我们现在拼拼图要难得多，搭积木要难得多。所以现在你能玩得好乐高，你不一定能拼得成文物，这个是 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于这些中国古代的，无论是这些传统的器型，大家常见到的这些器型，还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你要能在脑海当中要能勾勒出它一个原来的这种面貌。当然了，你可以在看到这些碎片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想象。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这种浇铸了。
1: 浇铸，
0: 对，因为你这些本来我们青铜器它的这种工艺就是用着比如说泛铸法啊，无论是泛铸法还是蜡法，它其实是一种浇铸类型的工艺，它是可能绝大多数是整体成型，也有可能呢是把某一个部件铸好之后然后再镶嵌到整个整体之上。那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现在呢这些破碎成这么多片的这些青铜碎片，你再把它拼接起来，你用什么材料去粘贴，
1: 对，
0: 它这个是非常考验工匠的。

0: 步在哪呢？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拼接，如果你采用这种不可逆的方式，那么以后当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这种材料，那我这种拼接可能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再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隐患、
1: 嗯、
0: 所以这在当年来说啊，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做旧的方面、
1: 嗯、
0: 那么青铜器，每件青铜器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首先这个独一无二体现在哪呢？是这个铸造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模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那么全都是人工去铸造，那么他要首先做一个模子，做一个范出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器型，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成语，为什么是一模一样、

0: 翻模翻范，对吧？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是把握好这每一件青铜器的特点造型，我们得做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件青铜器在它埋藏之前，那么它的颜色呢，可能都是我们说以前的这些青铜都称为金或极金，那它可能是成为这种比较光鲜亮丽的这种银金色，或者是类似于黄色这种就是明黄色。那么我们后来在地下埋藏，由于各个地方埋藏的条件不一样，所以每一件青铜器它的锈色是不一样的。那么特别像这种四羊方尊这种大型的这种器物，那么它在修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尽量的去还原它在刚出土的时候这种最真实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每一处的这个拼接的地方，那我们要尽可能的把这些以前这个地方该呈现的锈色给它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考验当时的工匠。
1: 这个修旧如旧还不简单的说做旧，它要跟那个时期青铜器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表现要很搭，
0: 对，
1: 要贴切，
0: 对，要很贴切。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对于修复青铜器来说是一个难点。当然，在修复其他的器物啊，它也有这个要求。特别是像四羊方尊，因为它碎的就比较厉害，所以呢。

0: 古人的智慧，以及古人在制作青铜器当中他当时的这种工艺水平。
1: 是
0: 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然后大家去看的时候啊，周边还有一些啊可以值得看的器物是哪些呢？出土于安徽的龙虎尊，还有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器物，然后还有一些江西新盖大洋洲出土的一些器物啊。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越冬的坐标，我们将会来到河北博物馆。

0: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868-5858 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它也许是一份礼物，也许是一份心情。欢迎你来做客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的蓝调北京的慢摇时光，让我们享受一份不快不慢的音乐好心情。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当中 同步播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Jenna Newsom， 她歌曲呢是有一点飘渺而诡异的，是在流行和另类之间，所以有人说她的音乐是实验民谣，有一点怪，有点小小的妖娆。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的是来自声音玩具的小翅膀。

玩具的小翅膀，也是一首老歌了，还不错。记得2005年的迷笛音乐节上，他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就感觉到了温暖，并想起了那些曾经爱过的人们。一首老歌是最难唱，一首老歌也是最动人的。现在你听到的这首《世界》，非常的安静深邃，缓缓的吉他和轻的能飘在水面上的口琴伴奏，会让你用简单的音乐度过无数个适合回忆的午后，或者是清凉无眠的夜晚。

前两天在整理唱片的时候，突然看见了苏菲山曼尼这个名字，这个带点卡尔特又不那么卡尔特，说点小清新也不尽然的女生，再一次飘进了我的脑子里。今天会随着各位昏昏欲睡的神经，一起轻轻地在你耳边唱和这首 Dreamer， 做梦的人会在夜晚的色彩里令你

做梦的人苏菲山曼妮带来的歌，这样的调子还在继续。这首 Amber Angel 城市天使，我猜你会喜欢。 Natalie Wicker 是一个名不见经

0: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六五

大海不明白啊，弄潮的人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像沙滩脚印，眷念还清晰，等时间掩埋。秋天的海，苏慧伦带来的一首歌。要想写出一首跟海有关的歌，就真得在海边住上一段时间。同样的，要想写上一首岛歌，就真的也许该去小岛上去逛逛。这首太轻柔太飘渺的女声歌曲，

我愿意慢慢去寻找最简单的理想生活，哪怕是孤身一人，却自在许多。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或事篡改自己的生活，浪费自己的时间，那样的费心费力其实讨好不了任何人，包括你自己。

蓝调北京周五和你轻松摇摆，接下来给你一首是法语歌，译成中文的名字叫《两只脚》，是托马斯·菲尔森演唱的。歌词和音乐都呈现出一种很与世无争、很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别人说我懒，说我只干我愿意干的事，就是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说我比较闲就是了。抱歉，我只长了两只脚，实在不好意思。这是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懒散，有一点可爱的歌，《两只脚》。

然之角，托马斯菲尔森带来。原来大家都是要在城市里面来回穿梭，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世界太大，诱惑很多，有阳光，也有你看不见的黑暗。等你在外面晒过了阳光，淋过了雨露，经历了风吹雨打，你有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其实也无所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家的，家里面都有一间厨房，这是个温暖的地方，无论大或小，生冷的食物原料在这里经过了烹调，就会变成温热的饭菜的汤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厨房，但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人为我们做荷包蛋。林一峰的厨房，你喜欢吗？早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蓝调北京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带来的是 Jack Johnson 的这首 Gone， 成熟的空心吉他，海绿般起伏的旋律和不紧不慢的诉说的人生，我们好像是用耳朵也观看了一部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
3: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2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中国》。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潘秀雅跟薛霁月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紧巴的小市民家庭。潘秀雅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里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了。比如他曾经吹制发卖过步步灯，这是一种劣质的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者是葫芦形，小孩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到嘴里头，一呼一吸的吹气，因为那容器的底儿很薄，所以能随着气流的冲击噗噗噗的发出声响。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孩子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孩子的手，所以早就被淘汰了。还比如他曾经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烘干了之后研磨成细末，装到由碎绸子缝的那荷包里卖给别人啊，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当然要吹嘘说办进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里确实有那么一丁点麝香之外，其余的全都只是植物香料。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淘汰了。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玩意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潘秀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他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是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搭着个搭领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门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显族妇女的头发为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雅的姥爷要跑到那儿去收购。开春以后姥爷回来了，就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卷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去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倒卖不出价，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扑扑灯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雅的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雅的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的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是靠潘秀雅的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地消了锐气。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

然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比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运动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那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者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样一群群体的基本素质，并且成之有因。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跟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沉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公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比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得益于自身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虽然在运动中成批地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加入了服务性行业，但是随着1977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拥进调入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部门，留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进入了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雅他们那个照应馆，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识分子子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性文章的，啊，表扬他的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务性行业坚持工作。他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修板技术，也就是在被摄影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无法请被拍摄者重拍，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不是像潘秀雅那样站在柜台边上伺候人。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雅式的售货员为什么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者干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什么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这种精神状态实际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就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也就是说，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的清点款项和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收收取取又拿拿放放？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到底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做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作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雅式的表现。而潘秀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浅思维进入深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水平低。比如说，潘秀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且不论近代史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部《巴黎圣母院》，她觉得有意思，但是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的什么时代，她弄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是照相技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他到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他这样的市民

0: 国历史知识入手，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一种高级文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

生产都很发达的国家，电脑已经开始走向普及。在我们国家，许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已经进入紧张的全面施工阶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进，二环路上的立体交叉桥已经全都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筑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但是潘秀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然不能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灵魂，迈进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经过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锢，1978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爱情以位置。但是1979年就有人对爱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报刊上银幕上出现了一股爱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至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幸福的理论，并且开始大胆地付诸实践了。但是这一切对于潘秀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抑扬贬斥，潘秀雅全然不知。因为他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的杂志，而看电影杂志的时候又主要看画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他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对于他来说，自从过了22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潜意识就支配着他积极地行动起来。

的气质。他是非常实际的。22岁到23岁这两年里，他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着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是潘秀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期盼着能成为他们圈子中的一员。她曾经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眼术的小伙子身上下过功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提溜着水果去他们家探望。但他不光从那小伙子的态度上看出来，更从小伙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来，他那个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及时的知难而退了，他明白了他的两个姐姐为什么到头来都嫁给了工人。进了24岁范畴以后，他频繁地通过介绍人跟国营工厂的小伙子见面，有见过一面、两面、三面，以至5、6面的。他看上别人，而别人看不上他的不多，大半是别人愿意跟他搞下去，而他及时地刹了车。那几个小伙子不是个子太矮，就是家里负担太重，要么就是刚进公园就想动手动脚，让他讨厌。接近25岁的时候，他才把选择范围降到和他平齐的行业中。他大早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的驾驶员，经常往商场运送化妆品一类的小百货，因此熟悉了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们，薛继月就是其中之一。他总是自觉地帮着卸货，显得格外的憨厚质朴。潘秀雅的大嫂再仔细一打听，这小伙子的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着退休金，一个哥哥早独立了，家里没有别的杂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结婚，家庭条件可算相当不错。小伙子比潘秀雅大7个月，身高1米75，脸庞长得相当水灵，跟生人说话的时候还有点爱脸红，显见脾气也不错。于是乎，他就给小姑子牵上了线。潘秀雅在跟薛继月逛了3次公园，到薛家去过2次以后，就明确地表了态，她乐意。爱情，潘秀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他跟薛继月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

潘秀雅要结婚，要成家，成家过日子，她的对象既要拿得出手，又不至于在外头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对象，她找着了，就像四喇叭的录音机，她置办了一样。虽然牌子软点，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今天他正式结婚了，什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爱情的花儿将结出爱情的果实，生活的航船啊，从今你有了两个并肩的舵手，这一类的哲理思考和诗意情绪，潘秀雅一点儿也没有。可是坐在小汽车里，他心里还是高兴的。詹丽颖的某些不恰当的话语固然

让他不快，但是那浮上来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来的喜庆之风吹走。这不已经开进胡同了吗？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及时的响起来了呀。七姑小声唠叨着，哟，怎么就挑着一挂炮啊？应该在大门两边一边一挂才对呀。潘秀雅既感激七姑对她的维护，也满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软点，可总是四个喇叭的呀。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

好奇了，于是新房中那张折叠桌就被抬到了中间，并且张开了翅膀，从方变圆了，准备着承载第一次光荣的负荷。当然，光是新房这样的一个空间，一张圆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薛永泉老两口的住房自然也辟为了接待室，并且把那张陈旧的八仙桌也同时抬到了房间中央。这并不意味着薛家这次的婚宴仅仅是两桌的水平，因为这只是第一轮，所请的大都是至亲好友或者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两三点到六七点，还将有更多的亲友来道贺，其中除了执意不吃的以外，两边大约总得再各摆两桌，算上当中入席加菜的人数和盘数，总计要达到八桌左右。参加第一

他这天并不休息，上午送完货，把小蹦蹦暂停在薛家院的门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还得继续上班。薛大妈原单位的王经理，一位50多岁的胖汉子，因为薛大妈娘家无人，特请他来代表薛大妈方面的亲友捧场助兴。薛永泉当年的结拜兄弟殷大爷，他比薛永泉大5岁，但是看上去还相当的硬朗。他还带来个10来岁的孙子，当然还有头一位就光临婚宴现场的那位卢宝桑。薛大妈只觉得眼睛、耳朵、嘴、腿脚都不够使唤，招呼这个又迎接着那个，心里纳闷着，大儿子薛继辉怎么还不到啊？嘴里却大声呼唤着不肯来就席的对门詹姨儿。刚对王经理的到场满脸堆笑，一眼又瞧见了卢宝桑，又禁不住的笑纹顿消。他真想清点一下究竟到了多少宾客，却怎么也算不准数，心里头真是又甜又涩，又喜又急。张乐忠劈面遇到了孟昭英，然后就发现，你瞧瞧你瞧瞧啊，就耍我一个人了，

头脑发胀，活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了水塘里，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他尽量透过一片闹闹哄哄的人声去捕捉录音机中传出的歌声，仿佛那是一根稻草，抓住他多少是个慰藉。但是听来听去，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句“幸福不是毛毛雨”粘在了心上，怎么也摆脱不开。幸福不是毛毛细雨，幸福不是毛毛雨，那是什么呢？瓢泼大雨。他都宁愿是毛毛雨。这时候要是能一个人跑到什刹海去，静静地往湖边的栏杆上一靠，那该有多好啊。潘秀雅

一盘丝好的德州脱骨扒鸡，买的现成货，但是看来鸡的个头不小，颜色也正。小冷盘是炸带鱼、炸素虾、松花蛋和黄瓜西红柿。七姑大体是满意的，只是指出黄瓜西红柿量少了点。不过想到时令所在，这两样蔬菜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肉类，也就不多挑剔了。经过一番骚乱，其中包括雇请、谦让、挪移、调整，两屋的座次终于排定。新房中的一桌，除了新郎新娘面南而坐之外，靠着新郎的是薛永泉，靠着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

在所有仪式过完，那么新郎新娘大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真正的婚宴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新郎新娘少不得还要打起精神应酬来赴宴的亲友。解放后，北京市民的婚礼受到才入城干部们的影响，轿子、盖头、拜天地之类的讲究不消说，迅速消亡了。但是婚宴上的仪式也并不简单，大体上分以下几个环节：一就是鞠躬，对领袖像三鞠躬，对家长三鞠躬，对主婚人三鞠躬，对来宾三鞠躬，相互三鞠躬，最后司仪还要得意地说：“哎，给我三鞠躬。”这样一来，共计总要鞠18。

端一只苹果，不断的引逗。新郎新娘应该是欠着脚跳跃着去争那个苹果，等等等等，就都不至于怯场了。这一格局大体上维系到文革之前，文革当中不少人采取静悄悄的方式来结婚，就是除了父母、兄弟姐妹等最直系的亲属，旁系亲属和朋友一概都不惊动，关起门来吃一顿之后，也不过分头向有关的人撒一点糖果而已。所以人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惊叹：啊，你们都结婚了啊，你们都办完事儿了，哟，怎么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当然也有举行正式婚礼的，则一般包括下列几种仪式。一，对着领袖像挥动小红书敬祝万寿无疆三次。1971年以前则还要敬祝永远健康三次。二是请革委会或者是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讲话，一般都是鼓励新婚夫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由革委会或者工宣队、军宣队赠送。

四是新婚夫妇表态，一般本着终于啊什么之类的，千万不要忘记啊，活学活用啊。五是余兴，或背诵老三篇，或演唱革命样板戏。这种婚礼当然是不设宴席的，一般只有点糖果茶水，更有只以一杯清茶而体现破四旧立四新非常彻底的。文革之后，北京市民的结婚方式趋向多样化，或者旅行结婚，或集体婚礼，或餐馆包席，或家中摆宴，或者登记后不搞任何活动，或先参加集体婚礼，再在家中摆宴。

0: 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8-58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

0: 微风过来了。
1: 嗯，
0: 再过五天呢，那天儿又好像又比原来凉快点儿。那么这时候赶上什么呢？就是白天其实还是挺热的，烈日当头，但是到了晚上呢，这个是真凉了，就是凉风刮的一阵阵小凉风就过来了。嗯，过来以后呢，因为空气中啊，我们又不用那个水蒸气嘛，
1: 嗯，
0: 经过这凉风一吹，所以呢，第二天早晨你在那个植物的那个表面就能看见微微的白
1: 露水，
0: 哎，对，叫白的露水，所以它叫白露酱。然后再过了五天，完了又更凉一点了，
1: 嗯，
0: 完了呢，那个蝉有一种蝉呢，因为蝉有很多品种，有一种蝉叫寒蝉。这种寒蝉呢，它能感到阴气变重，于是呢，它就欢快的叫声，或者是最后的高歌。
1: 哦，
0: 立秋是我们一个收获的季节，中国古代对这个事儿都特别重视，每一个立实际上都特别重视。
1: 嗯，
0: 那么重视是怎么办呢？第一项要干的事儿，
1: 吃啊，
0: 就是迎啊，
1: 好的，迎迎接它，
0: 对，迎接呀、
1: 啊。嗯，
0: 那么迎接什么呢？这就叫迎秋。那么迎秋过去讲，只要重大的事儿，那么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天子出来。
1: 嗯，
0: 你看周朝专门有记载，立秋前三天，太史官就跟那个天子说了，三天之后啊，要到立秋了，怎么办呀？斋戒。
1: 哦，不让吃东西了。
0: 不是不让吃，那么你要吃要受到限制。
1: 哦，
0: 就是不是什么都能吃了。完了以后呢，表示那个重视
1: 尊敬
0: 啊，重视。重视大自然。
1: 哦，
0: 然后到了这一天呢，太史官就是天子呢，带着就是三公九卿什么诸侯大臣这些人，就是文武百官全部要出来。
1: 嚯，挺隆重。
0: 完了以后呢，迎秋到哪边迎啊？
1: 北边。
0: 过去讲西边
1: 啊，西边。
0: 西边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中国的五行，那个五行啊，它过去讲啊，就是东南中西北，对应的呢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个

0: 倍数，
1: 七的倍数都可以。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人日，看见没有？
1: 哦，
0: 七的倍数。所以你看人家中国古代很讲究的，我喝水要有方位，我喝水配的这个东西要有个数。那是谁的倍数？是七的倍数。因为七是人日，而且他认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女的那个生理周期是每七是一个周期的变化，就跟现在一个礼拜七天这个道理一样呢。
1: 喝，
0: 把它喝下去。它喝下去干嘛呢？到了秋天以后啊，它不是阴气就重了吗？阴气重了以后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阴是向下的，那么人们容易产生腹泻。开始，中国古代的医学手段没那么高明，它是通过这些来调节人身体的变化。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天是那个秋天呢？那个中国古代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啊，他们还要给自己装扮装扮，因为中国古代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节气。
1: 一定的，
0: 中国古代有一种叶子就叫秋树，就叫秋树。这个秋树呢，这个叶子特别绝，也是秋天就长得比较成熟了，快掉了。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秋叶拿来以后，然后插在头上，作为一个标志。你怎么知道到秋天了呀？他们一般都用什么呢？弄那个梧桐的那个树，把它搁到那个宫殿的里边。完了以后呢，值日官就喊秋天来了。正好他这么一喊，这么一震，可能也是凑巧啊，可能要不就是等着叶子掉了他再喊，反正是一喊一震，那个叶子咚就掉下来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说那怎么知道到秋天了呀？
1: 落叶知秋啊，
0: 叫一叶知秋。就这么来了。
1: 梧桐的叶子
0: 阶前无叶已秋生，一喊秋天来了，那个叶子也掉下来了。就是
1: 过去等于在宫里还有个专门的这个仪式。
0: 对，所以说后来人说了，就是每一个重大项目都要搞那个。

0: 最熟悉的三个字就是贴秋膘啊，是不是从这天开始贴呀？
1: 对
0: 呀、
1: 啊，你得先吃素的、
0: 哦，还得先吃素的。哎，得嘞得嘞，听您的。
1: 膘，你看北京人就爱贴秋膘、
0: 啊，是啊。
1: 但是北京人原来到立秋这一天还先不贴秋的膘呢。
0: 哦，
1: 先干嘛呢？《地经岁时记》啊，他就这么讲的，说头一天就要准备这西瓜了。除了西瓜以外，还要准备另外两件东西，一个呢叫做什么呢？蒸茄脯。
0: 茄脯是茄盒吗？
1: 就是茄干啊。
0: 哦，
1: 就跟那国脯，过去讲国脯，国脯、
0: 哦，
1: 老北京不是有那个最著名的就是国脯？
0: 对，
1: 它叫什么呀？茄脯。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晾晒一点的那个茄干。
0: 茄干。
1: 如果你要说茄脯这种东西最有名的，你知道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就是茄想，哪个都没茄想有名。为什么？
0: 那倒是，
1: 《红楼梦》特有名。
0: 嗯，
1: 所以呢，后来那个《红楼梦》呢，他就讲那个《红楼梦》的时候，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
0: 嗯，
1: 你看看，说是随便是一个茄子，但是这茄子也分高低贵贱，是不是？
0: 哎哎哎，
1: 那个刘姥姥没吃过这么好的茄子，那茄子关键什么呢？得用油炸了。
0: 嗯。
1: 完了以后呢，还得配上好多什么那个什么，用鸡肉，
0: 嗯，
1: 还有各种果料，
0: 嗯，
1: 然后什么糟油腌了，最后把它腌起来，
0: 嗯、
1: 然后再给刘老师，是不是那茄子特别好吃？
0: 嗯，
1: 但是这没那么高级啊，
0: 嗯，
1: 那么就是叫做蒸茄脯。后来想呢，就是说北京人不仅要吃这瓜，
0: 嗯，
1: 而且呢还要吃什么呢？还要吃这个茄子，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要吃茄子呢？说那个当年啊，说那个徐达。带着那个兵呢，不是把那个元人啊给打跑了？
0: 嗯，
1: 打跑了呢，不占了这个元大都，就到了北京了。然后呢，那个说他那个手下的那个大将啊，带着兵就进北京了。进北京了以后呢，那个天还挺热的呢，说这天立秋也没那么凉快，好多人呢，这不是说了吗？那个瓜熟了，瓜熟了以后呢，说那个战士这渴呀、啊，说那就弄了个瓜，弄瓜呢吃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说军队纪律严明才能打胜仗嘛、
0: 嗯、
1: 所以呢叫惩戒这个人。惩戒这个人呢完了后就说要把他杀了。然后当地那个正好那个被一个老农啊就给看见了。
0: 嗯、
1: 老农说呀、啊、不能

0: 说的就是白扁豆。反正他，你看白扁豆最典型的就是除湿的，就是第一个香烛呢是解表的，就是我让你里边的那个热发烧了吗？我让你把热发出来。另外呢，我还要把你的湿气呢给你带出来，是不是？所以呢，后来就是说什么呢？当地人就还干这么一件事，叫做香炉引。
1: 好，
0: 你把这些东西都弄完了，你才进入到
2: 贴球标的阶段，是吗？
0: 对呀、啊，
2: 等于是先清空了之后，您才能往上贴呀。
0: 对
2: 呀、
0: 啊，啊，贴球标呢，就是你看现在我们一说啊，就是因为人现在吃的太好，一说贴球标啊，都没什么反应啊。那过去贴球标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他为什么呢？知道在贴球标呢？过去是干这么一件事儿，他呢，一般是立夏呢，先称个体重。
1: 嗯。
0: 完了，把它悬吊起来称称体重，完了到立秋这一天呢，再称称体重。
1: 嗯，
0: 那么一般人呢都会什么呢？都会啊，就是因为
2: 暑夏呀
0: 啊，对，夏天他那个热，胃口没那么好，
1: 嗯，
0: 都会掉分量，就是要按现在高兴了减肥了。但古代人是以胖稍微丰满一点为美的，不是像
2: 我这样的特好。

0: 能是被朱元璋给打败了，所以呢他可是帮的那个张士诚，
1: 嗯，
0: 所以朱元璋就对这个沈万三就有点看法。
1: 哦，
0: 这沈万三呢就得想点办法怎么弥补啊。
1: 那行，这样先让他想着
0: 啊，
1: 咱先打一隔断，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沈万三究竟想出什么法子对付这朱元璋。没想到立秋还立出矛盾来了，一会儿我们再说。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呢，我们请来民俗美食家刘志林刘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的讲究。欢迎刘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好。
5: 刚刚说了很多啊，过去古代的皇族们啊、贵族们怎么去迎秋，怎么去接秋，同时也聊一聊民间有什么样的习俗，而且聊着聊着，聊到吃的时候，突然聊到矛盾了。聊到沈万三和朱元璋开始有矛盾了，咱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
6: 相当于沈万三呢帮助了那个朱元璋的对立面，他要弥补这事儿，那怎么弥补呢？
5: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6: 啊。完了以后呢，说那个朱元璋不是在南京建成吗？建成以后呢，他要搞那个建设，完后说那个沈万三出钱。
5: 好，
6: 沈万三说出多少钱？说整个城的1/3都归他了。这个建筑所有的费用你不用掏，全我包了，就是这个承包商似的，我全干了。表示什么呢？表示就说我的诚意，
5: 我也是支持你的。
6: 对，但是朱元璋因为比较讨厌他，但是那个他的夫人马夫人说了，嗨，能做贡献也行啊，
5: 人家都出钱了，你要干嘛呀？
6: 对，有一次啊，沈万三呢就是请朱元璋吃饭，请他吃什么呢？这个沈万三他们家最会做的就是这个蹄膀。然后呢，他把这蹄膀就做好了。坐上去以后呢，朱元璋就这么看着，他不动手，谁也不敢吃啊。完后朱元璋说：“这么一大块，你让我怎么吃啊？”当时呢，沈万三一想，那我是拿刀给分喽。后来一想，不对啊，如果我要动刀，相当于在天子面前动凶器，那么天子要惩罚你的。
5: 也是哈。
6: 那么。怎么办呢？
5: 下手也不合适啊。
6: 于是他正好那个猪蹄膀里边有一根特别细的骨头，他把这根骨头抽出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蹄膀炖的是很烂的，而且有点小刀的形状。他用这个蹄膀这个骨头把这个肉给分割开了，然后请朱元璋吃。

0: 哦，
1: 所以呢后来就说呢，就说沈万三特别智慧，
0: 嗯
1: 啊，后来说呢，你要是贴秋膘，你吃个万三蹄是不是就很美了？
0: 嗯，我听着是特别的软烂。
1: 对，
0: 是吧？这而且呢，沈万三应该是经常吃，要不他怎么知道这骨头长什么样呢？怎么就单独扯出了这一根呢？
1: 没错，这个呢，都是你看，它是流传的那个苏杭一带，你发现没有，都是吃蹄膀的，贴秋膘相当于吃这个。但是我们大多数地区呢，你发现没有，它都是吃那个肉的，
0: 嗯，
1: 吃红烧肉的。那么红烧肉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坡肉啊，
0: 东坡肉啊。
1: 所以你看，现在你到全国各地。你看苏东坡，第一个他就在四川，那么在四川呢，你看那块就有那个东坡肘子，
0: 嗯，
1: 是不是蹄膀也能适应？
0: 嗯，
1: 另外呢，最有名的是东坡肉。说那个为什么有东坡肉的？苏东坡呢当过叫做徐州知府，他当徐州知府上任的时候呢，在他任上，正好说有一天七月初七，黄河呢在潭州这一段呢决口了。这大水就奔着徐州就来了，21号说到了徐州了，说那个苏东坡亲自带着那个文武百官，说亲自到那个去抗洪，跟老百姓一块抗洪。当时是这么吹的，说那个洪水有多少？说洪水高2丈8，但是呢他不怕危险，亲自带着去，所以老百姓特别感动，就给他送了好多，比如说酒啊、什么肉啊这些东西就送来了。
0: 嗯，
1: 送来了以后怎么办呢？当时呢他就是说给做了一个肉，这个肉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炖肉，他又送回给老百姓，所以徐州今天都有这个菜，叫做什么呀？叫做东坡回馈肉。
0: 哦，
1: 就到今天都有。这就是东坡肉的最早的1.0版。完了以后呢，苏东坡呢在任上的话后来得罪了好多人，因为他跟那个王安石啊他是有那个有点矛盾，
0: 嗯，
1: 后来呢就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呢就给他贬官，贬官贬到哪儿呢？就是黄州。说到了黄州呢弄片地，为什么叫苏东坡？就是因为在东坡那儿弄了块地，那会儿才叫苏东坡呢。
0: 哦，
1: 开始还没苏东坡这事儿呢，
0: 那儿西坡就是苏西坡了。
1: 对啊，你看贬官了以后官不大了，俸上也低了，养活不了自己，怎么着？要按现在说，就是开片地，正好开在东坡，所以就叫苏东坡。
0: 嗯，
1: 当时呢，说那个黄州那块那个猪肉特别便宜，当地百姓不知道怎么煮，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来了，实际上是改良了回馈肉，少着水，
0: 嗯，
1: 慢着火，火候足了，他就没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黄州的东坡肉。
0: 嗯。
1: 这就是东坡肉的2.0版。后来呢他又被那个复官了，复官以后呢又当过什么呢？就是杭州知府。到了杭州以后呢，他那修什么呢？修那个苏堤，然后呢正好也是带着百姓修的，其实也是治理水路。
0: 嗯，
1: 其实你看中国古代好多都是治水的事儿。
0: 嗯，
1: 然后治好了以后呢，也是百姓又感谢他，于是呢他又做了这个烧肉。
0: 这看来知道他会做呀。
1: 对，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呀？你看我们一说那个，他说了少着水，
0: 嗯，
1: 少着水，那你不加水这肉是不是容易炖糊了？
0: 嗯，
1: 那么容易炖糊了，那我加什么呀？你看我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酒就是黄酒。
0: 嗯，
1: 因为黄酒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酒，而且有名的酒你基本上都在什么呀？都在浙江。
0: 嗯，
1: 所以呢后来他就用浙江的酒来炖这个肉，就跟现在的那个东坡肉似的。他就是有的那个比较讲究的，就是一点水不加，
0: 嗯，
1: 直接用黄酒，
0: 全用黄酒，
1: 全用黄酒的炖焖。
0: 嗯，
1: 所以呢第一个黄酒它就含就是乙醇。
0: 嗯，
1: 乙醇呢能够干嘛呢？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溶解油脂，那么让你感觉肉没有那么腻，
0: 肥而不腻了
1: 啊。另外还具有酒香，就形成纸香的气味。
0: 嗯，
1: 所以呢这就是
0: 3.0版。哎呦，
1: 后来苏东坡又犯事了，
0: 又升级了，这
1: 没升级了。完后后来是贬到广东一带啊，最后贬到海南去了
0: 啊。
1: 所以呢后来说又带到广东那一带，到了广东那一带呢，因为广东那一带有那个梅县那儿最有名的就是梅菜。所以你看呢，后来广东把它改良版的，就是什么呢？
0: 梅菜扣肉了，
1: 就变成梅菜扣肉了。据说这也跟苏东坡有关系。
0: 哦，
1: 这就是4.0版。
0: 哦，
1: 后来我说了， 你要贴秋膘，你要吃肉，你看看这个面积是不是就大得多
0: 啊？这个可以了，
1: 是不是？这个祖国人民能够都能感受到这个，
0: 哎，哪儿都能贴，
1: 哪都能贴，就把这秋膘就给贴上了。
0: 哦，
1: 这就是我们重要的贴秋。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个立秋还会吃到什么东西呢？你还会看见有这个清凉糕，因为不是热吗？
0: 嗯，
1: 他就做这个清凉糕。这清凉糕实际上是拿什么呢？拿那个就是番薯的那个淀粉熬成羹，
0: 嗯，
1: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就是羹状，然后把它搁在碗里边，这样呢淀粉呢不就定型了吗？定型了以后第二天在那碗上一扣，就有一个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在里边呢再加上什么白糖啊，什么醋啊，还有加上薄荷什么这种东西，你就感觉有清凉开胃的这种
0: 酸酸的甜甜的，
1: 对，这种感觉。在有些地方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叫做吃福圆，
0: 听着像元宵似的。
1: 福圆是什么呢？它就是讲啊，就是比如说福建啊，
0: 嗯，
1: 什么台湾啊，这时候什么时候好了呢？就是龙眼。
0: 哦，
1: 就是龙眼的那个就是盛产期。
0: 嗯，
1: 人们呢就是相信呢吃了龙眼以后呢能够给人带来福气。
0: 嗯，
1: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叫做子孙会做大官，所以当地的那个谚语就这么着，叫做食福缘，生子生孙中状元，
0: 反正好事不断啊。
1: 对，再有呢它有些地方比如像那个山东一带吃的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就叫渣。这个渣呢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检查的查字，
0: 嗯嗯，
1: 就是渣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有人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豆沫的那个加上青菜的小豆腐。
0: 嗯，
1: 就是立秋这一天叫做大人小孩如果吃了这小豆腐不呕又不拉，意思就是说，
0: 哦，
1: 其实你看呀，
0: 康健呗。
1: 对，就是翻译过来都是让你防什么的呢？
0: 嗯嗯，
1: 就是防止你那个什么拉痢疾啊，
0: 嗯，
1: 什么泻肚啊，得那病啊，就这种状态的。他那个小豆腐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豆腐豆相当于豆渣这种东西，
0: 哦，
1: 就没形成真正的豆腐，然后把它里边加上什么呢？加上各种那个蔬菜，把它进行搅制，然后弄了以后跟那个羹的那个状态一样的，
0: 哦，
1: 所以你看现在有时候好多地儿你都能看到这种小豆腐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另外我们在立秋里边你还能看见有吃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呀？出根馄饨。
0: 出根馄饨，
1: 这个
0: 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出啊是什么呢？这个出还挺难写的，是一个木字边那一出。
0: 嗯，
1: 翻译过来就是臭椿树。
0: 哦，
1: 那不是有香椿树吗？
0: 啊，
1: 还有一种树不叫臭椿吗？椿树的这种根儿，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倒了以后，
0: 嗯，
1: 掺在那个面粉里边，最后给做成馄饨，清汤煮了说，空腹吃完了以后，能够驱除人的病灾。你在立秋的时候，他好多的饮食都干嘛呢？就是防止人得痢疾这种事儿。
0: 嗯，听完了刘老师讲，我觉得贴秋膘十分之有必要。啊，这是强身健体呀。感谢刘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立秋的一些故事，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哎，但是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没太听过瘾。为什么呢？咱不能光说不干呢。贴秋膘贴秋膘说了半天，这肉啊蹄膀啊得教教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做吧。哎，您别着急，接下来我请来了一位大师傅，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陈庆老师，和我们聊聊东坡肉怎么做呀。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欢迎陈老师做客节目啊。
2: 哎，嗯，其实说到贴秋膘，
0: 嗯，

0: 那东坡肉我觉得要想好吃一定不能沾水，它是传统，它有它的道理，尤其呢它那种胶质感，包括它的肉质感，包括它的油脂，那种感觉口味性跟它呈现性都完全不一样，
1: 就所有的全都
0: 是最完美，
1: 把黄酒就代替水了，
0: 对，代替水了。首先头一天我们得挑一挑

水里呢加上葱和姜和盐和酒，然后呢把肉飞下水。为什么要飞下水呢？因为长期的这种猪肉它有时候缓化什么的，它有一些杂质，还有血水，

0: 的比例给它加回原来的糖的时候，它会平行了。
1: 嗯，
0: 平行的时候，你最后给现在最后加味道的加盐留下口，这么着呢就会平衡。
1: 等于它中和的是焦糖的苦。
0: 苦，对，它中和了。然后酒进去呢，那个甜也能帮着抵一下，而且酒呢是发亮的，而且它本身是粮食做的。这时候呢就要开小火，锅开了开小火。这时候说什么都不下，什么都别下，你就扔点姜就行。哎，盖上锅盖，关小火，另起一个锅，干嘛？煮笋。
1: 哦，
0: 你得煮你的笋。好比说，我们家这是边笋，或者是麻笋、坑笋，甭管什么笋。
1: 嗯。
0: 先把笋的屁股后边打成三分之一处，打成一平刀、十字刀，然后做上水，水开了，把笋煮进去，加一把米，关小火。
1: 嗯。
0: 煮多少？半小时至一小时，煮完之后冲凉水，扒开你的笋，把笋尖留住，把笋衣扔掉，后边的笋改成滚刀块，拿你的红烧肉汤给煨上。
1: 嘿，这是去它的涩味，
0: 米是去特涩味，
1: 嗯，
0: 让它的所有的植物的缝隙的细胞都打开，填入米浆，
1: 嗯。
0: 所以它是甜的，有时候你吃那尖是甜的，
1: 嗯，
0: 对，这是笋的，笋的就不一样。
1: 那现在没有春笋吃哎，
0: 啊，我们可以使冬笋，
1: 冬笋啊，
0: 对呀、啊，或冬笋或麻笋或雷笋，雨季过来的是雷笋。
1: 那这些笋我们也需要要按照您那方式来处理一下吗？
0: 啊，对，都可以，这种方式都能处理。然后而且呢，看笋的大小跟厚度，因为它有时候冬笋会很粗，
1: 嗯，
0: 就是你多煮一会儿。

0: 一定是后下一点点，把香味给找回来。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听着挺有意思，是吗？配米饭极好吃，
1: 听着跟我做的完全不一样
0: 啊！
1: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好歹放点花椒、大料、桂皮什么的，您这什么都不放，只放黄酒。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香料里头会出现很多的苦涩味。好比说，你搁一粒花椒、香料、大料都没问题，但是你做的多的时候，它会苦涩，放太多太苦涩，尤其像丁香都不能放。
1: 嗯，
0: 哎，因为酒是消毒的，你开始提前消毒，让它是一个纯味的甜咸，
1: 嗯，
0: 是最美味的。
1: 嗯，
0: 淡淡的葱香味就完了就可以了。
1: 我在很多好馆，比如说咱们孔乙己吃那个东坡肉啊，
0: 嗯，
1: 它是软糯的口感，而且很成型，在家里边做吧。时间稍微长点，软糯是软糯了，但是也软烂了，这也不成型了。那要想让它既烂乎，同时形还在，怎么弄呢？
0: 其实我们原来也有一个特好的小窍门。
1: 嗯，
0: 首先头一点，烂是因为那个肥肉的融化，跟你的皮跟你的瘦肉之间会产生裂痕，就会出现问题。我建议大家是系个什么呢？系个草绳。
1: 嗯，
0: 小草绳呢，虽然就是拿水烫一下，没多长，看着很廉价的一东西。
1: 嗯，
0: 但是当你给它套好了，系成四角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墩儿。
1: 嗯，
0: 这一个墩儿的时候，你搁进烧的时候呢，草绳是越烧越紧的。
1: 嗯，
0: 它吸完汁儿，肉呢是越压越实的。
1: 嗯，
0: 它就慢慢融化的时候，它不会掉下去，它还是连接。哎，这是一个特有意思。
1: 原来馆子里边有时候上菜的时候就带这小草绳上，我还以为是装饰呢，它其实是有用的
0: 啊。一，它是叫型
1: 啊，
0: 第二呢，它是有一个小美观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让看它挪不挪，想离位置的时候是提着绳，
1: 嗯，
0: 直接搓底就出来了。但是你要说它是画，它会倒，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动物纸它不可能说按照你的要求给切成方块，
1: 是是是，
0: 它就是方块，是
1: 是，站不住，
0: 它变成它站不住，它底儿，因为瘦肉会紧，紧完之后它底儿会小，
1: 嗯，
0: 哎，皮呢就会往下包，油呢慢慢的化掉了，它给支撑更像小蘑菇型。其实东坡肉真的出来就有点像小蘑菇型，但是你说要求瘦肉一定。

0: 其实三五年就够了，足够了，
1: 就 OK 了，
0: 就 OK 了，就 OK 了。
1: 好嘞，嗯，还有一点点时间，
0: 嗯，
1: 我也有个小私心，
0: 嗯，您说，
1: 再给我贴层标呗，
0: 再贴层标，
1: 除了东坡肉，
0: 除了东坡肉，那咱们就炖个羊蝎子。炖个哎，羊拐骨你吃过吗？
1: 哎，可以。
0: 哎，就是羊棒骨的上面那关节儿，
1: 就是腿上面
0: 那个
1: 吃过呀。
0: 哎，那个炖出来也特好吃
1: 啊、哦？是吗？
0: 哎，而且还特过瘾。嗯、
1: 哦，
0: 而且你知道加点什么跟它一起炖吗？
1: 萝卜。
0: 对呀、
1: 啊，
0: 嗯，老好吃了。
1: 嗯，
0: 哎，其实立秋了，你尝尝这个。第一，拿来小拐骨，所有的小拐骨完了，先给它把那个外边那小。

0: 姜蒜，然后要什么胡椒，要什么搁一点八角，搁一点桂皮，搁点香叶，
1: 嗯，
0: 要起这锅要炒香了，因为必须有香料油，没有香料油不行。然后这时候烹料酒，烹酱油，做一个半小卤水，搁一根辣椒，搁一个小辣椒段扔进去，煮沸了之后把棒骨搁进去，盖盖焖，关小火，焖多长时间呢？45分钟。
2: 嗯，也还行啊。
0: 没分完了，这时候干嘛？拿一个白萝卜刨了皮，
1: 嗯，
0: 把皮刨完了，切成小滚刀块，哎，滚刀块之后拿汤喂上它，
1: 嗯，
0: 你炖那小怪卷这棒骨这汤去喂它一下。说你干嘛非紧？因为煞完盐水的白萝卜就会更好吃，
1: 嗯，
0: 哎，会半糯的，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炖了一半了吧？咱们这已经差不多30分钟了。这时候把白萝卜下去，一开火，一盖盖，加把香菜，
2: 起火，
0: 起火了。
2: 这么
0: 小拐弯骨特别好吃，一定吃的时候让它开着点火，一定有点热乎气儿。因为什么？萝卜会出水，它会稀释那羊肉的那个汤。
1: 嗯，
0: 但是羊肉的白骨呢，你拿出那个管来呢，你觉得一掰，东西就露出我们小时候玩的那拐棒。
1: 嗯，
0: 哎，你咔咔咔一吃，又有筋又有肉。
2: 哎，就这东西，它炖个刚刚咱们说也就一个半小时最多了，
0: 对，
2: 就能脱骨了，
0: 灌筋儿。得有嚼头，但你要说，哎，真的说，它挺麻烦的。你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短？你们多焖点萝卜，往下一会儿也可以。但是说我再讲了点，说能不能让它更好吃也行，做锅辣椒油直接刺上它，香菜后下不就完了？
2: 而且
0: 这个重口味就没
2: 吃完萝卜，吃完这棒骨，趁着这汤再下碗面，
0: 齐活。你看这俩菜都能做，
1: 嗯，
0: 但是我就怕贴秋膘，你真走不动了。
2: 刚说了，贴秋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强身健体，多贴点有好处。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说了说东坡肉，还有这个萝卜羊拐骨。
0: 羊拐骨，
2: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边试一试啊。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
3: 我是夏明，明天直播再见喽。

0: 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

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0: 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咱们现在从这个，咱就说从北京吧，或者说从这个内地往那边飞的话，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转

0: 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1: 嗯
0: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1: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0: 哎，
1: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0: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1: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然机场，然后转机直飞。迪比利斯，
0: 直飞迪比利斯，
1: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0: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1: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哎呀，真凉快呀！
1: 这气人，
0: 就是
1: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0: 对，
1: 就是，
0: 整个来说，迪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夏天啊，
0: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1: 那得罩一层，
0: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1: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0: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1: 温差很大。
0: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1: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迪比利斯呢，
0: 迪比利斯大概
1: 也凉快，
0: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1: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三十多度
0: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觉得这些火炉呢真是火炉。
1: 不，迪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0: 对，
1: 它不那么潮，
0: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迪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我就说这是不是，
1: 那
0: 你北京人，我就是不是到那儿上火了还是怎么着，咱也不知道。
1: 那可能就是湿度相对比较小，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0: 那对，
1: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1: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1: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迪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

0: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自媒体达人，现在也算是美食博主了吧。我们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刚从格鲁吉亚回来，而且是一个7天可以说是深度游，因为那个地方也没多大嘛。第一个时段介绍了一下目前他们这个格鲁吉亚对咱们的这个免签，就是我们去非常的方便，几乎是无感通关，而且他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同时入境的太多的旅行团或者人的话，整个通关过程不仅是顺利而且非常快哈。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去过一次冬天，
1: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在那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0: 晚上
1: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它是一个
0: 是，
1: 因为它是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
0: 有层次，
1: 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蒂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蒂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0: 轻易动那个，
1: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他都是放在那儿，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

0: 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1: 对，
0: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

0: 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是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啊，但是黑海确实还是还人家还是离
1: 对对对，
0: 正经是海，
1: 正经是海，而且呢
0: 有海
1: 豚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0: 对，
1: 由东向西，
0: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八桶了，就
1: 是
0: 到最西头就八桶。
1: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八桶直接飞回了格鲁那个
0: 不用
1: 第比利斯，
0: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八桶，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0: 哎，
1: 除非你要进山，
0: 对，
1: 那个另说。
0: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六百公里，六七百，如果是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1: 对，
0: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了。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就西格纳奇。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1: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

0: 它是这样，我们是因为先往高加索山里走嘛，
1: 哦，相对啊，
0: 所以从这个第比利斯出来以后，我们在中间有个叫库塔伊西，也是它以前的，大概十世纪左右的一个古代的首都吧。
1: 首都。
0: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保留的很好的中世纪的教堂呀也好，包括它的那些原来的老建筑，在这儿盘桓了一两天。

0: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上两个时段和大家介绍了迪比利斯，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2: 对，
1: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3-4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2: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就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 巫术故里，
2: 对，我一直就
1: 音译，
2: 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我说这巫术，
1: 他的
2: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术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 巫术故里，
2: 巫术故里，到了那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的，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 战争，
2: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树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
0: 下，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

0: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哎呦，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1: 格鲁吉亚境内，
0: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

0: 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1: 走第二次了，
0: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1: 我的天哪，厉害，
0: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一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

0: 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今天呢算是和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这个神游高加索的瘾。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来的节目提纲，不看不要紧，我还觉得这个电冰箱这个事儿没什么太多的技术指标哈，我能弄明白。等看到了这个节目提纲，就是春哥发给我的节目提纲回馈一下，我才发现这里头指标简直太复杂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得掰开了揉碎了，这个从最一开始慢慢的跟大家深入浅出的探讨啊。这个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真有换冰箱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些名词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应该也是得拉这不叫什么刷黑。

0: 温场不均匀。
1: 嗯，
0: 就是比如说门上面是一个温度，抽屉里是一个温度，然后这个层板上是个温度。
1: 嗯，
0: 然后包括冷冻区，你放在上面，它那个气流通过，它风冷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更冷一些。然后下面的吹不到的地方，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冷，就波动的会大一点。
1: 嗯，哎，我以前用冰箱，我总感觉啊，就可能我那冰箱也够老了。就是如果我把它推到，还不是冷冻啊，就是冷藏。如果我把它推到最后，那个东西如果我后来忘了，就多放了几天，拿出来以后，那上头带冰碴儿。
0: 哎，对，那它
1: 就是不均匀，
0: 因为咱们那个控温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风冷冰箱，
1: 嗯，
0: 就是以前是直冷，但是直冷的它结霜比较厉害，
1: 嗯，
0: 所以现在大多数都是风冷冰箱。然后高端里面有这个混冷，就是我上面还是直冷，冷冻区是风冷，
1: 嗯，
0: 风冷它不结霜嘛，所以这个就是风冷的。现在讲多少多少度，比如说我的冷冻温度可以到-31°C，
1: 那冷冻啊，
0: 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它的风温，不是说我这个抽屉里面我就可以到-31°C，
1: 嗯，
0: 它是需要。

0: 可能一天两天你拿出来吃，它的口感和这个新鲜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是温度层面，另外一个是说我的环境，比如说湿度，湿度这个其实这个坑就更大了。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湿度和温度

0: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抽屉。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冷藏区，我现在有的这个高端冰箱，我都加到四个抽屉，而且我门上面就是我现在放饮料的那些地方，我也给你能加上盖儿的，我都给你加上盖儿。
1: 嗯，
0: 这样呢，你开来开去，它的温度波动性会就是
1: 更小一些，
0: 更小一些。这个其实是对冰箱来说，对于食物保鲜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嗯，也就是区域的一个阻断。
0: 对，
1: 挑冰箱的时候也是一个方面要考虑。
0: 哎，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空间管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不聊这个事儿，就是天然觉得这一台冰箱它能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是冰箱和冰箱之间啊，这一点的差异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的空间设计的是不是合理，我有的时候放一瓶水，我竖着我就放不进去。我得比如说我倒下来放，或者你在那倒腾的时候，那个倒腾那十几秒，那外头的那个就是空气里面的温度就哗哗往里进。
1: 嗯，
0: 它这个波动啊，其实就是尤其对于冷冻室的肉类来说，它就跟那个就是一个环境的采集器似的。
1: 嗯，
0: 它的温度波动对于它的影响，就是它是说它都能
1: 瞬间的，
0: 它都能记住，
1: 哦，
0: 都会影响到它。对，
1: 嗯。所以这大冰箱有大冰箱的好，但是用起来呢有可能需要更科学的布局，这个就跟挑冰箱有关系了。
0: 是的，
1: 有可能你在那儿看的不光是这个冰箱整体上的一些新技术和一些制冷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真的得打开冰箱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回忆一下自己平时在冰箱里头最多放的是哪种类型的食物啊，饮料、冰棍、蔬菜、水果，有可能大概心里有数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冰箱适不适合我家里的需求。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科学的分区。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说到了有关冰箱的，一会儿有关价格，这个所谓落差比较大哈，也要请我们春哥来给这个分析分析。同样的这个体积的冰箱啊，容量的冰箱，它中间能差出去好几千，
0: 对，
1: 这到底？它缺了什么同样都能冻住哈，冷冻室也很大，这个冷藏室也很大，感觉四个门它怎么就能差那么老多，到底差在了哪儿，是制冷量呢还是里面的一些技术呢？但是有一些朋友问到的这个都比较实际的问题哈，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这个冰箱里头最难放的呢大概有那么两三样的东西，香蕉还有西瓜就这两样，而且大家如果家里的人口少啊，他可能现在都不太习惯买整个的西瓜，即便是买了整个的不可能一次吃完了，他一旦要往冰箱里放，你就会琢磨这地儿到底怎么安排，或者说这个串味儿的问题啊，这个香蕉放在里头它是反生了还是过些日子就烂了，这个不知道您在测试的时候遇没遇到过这种比较难摆放的水果，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容易串味儿的。
0: 这个水果我们一般都是去测榴莲，就是说它的串味
1: 最明显。
0: 对，这个呢现在就是带浸味技术的，就吸附活性炭吸附或者离子吸附，它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异味消解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就是温度下来之后，它的那个气味分子的传播
1: 发散的慢，
0: 哎，就会慢一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如果所谓的双系统，就是我们两个分区之间是独立循环的，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然后包括水果它因为种类特别多，它有的热带水果它不适合放到冰箱里
1: 啊，
0: 有的是可以放到冰箱里的。这个
1: 那不就坏了？芒果
0: 对，这个跟水果的特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 AI 发展比较快，就是你拍张照片说这个水果应该如何存储，首先就是你找到它适合存储的环境，它是需要就是其实有一些高端冰箱现在可以做到，就是说我的温度稳定在十度，
1: 嗯，
0: 这个跟原来的观念就不太一样。
1: 对啊，原来是三到什么十八度，我看它上面冷藏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0: 对，
1: 它最高可以弄到十八度。
0: 就一般来讲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在四度左右，三到四度吧，三到五度这个区间稳定在四度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温度。
1: 嗯，
0: 然后呢抽屉里面就是可以做变温区，比如说放到零度。

0: 些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呢它是需要一个就是所谓的在阴凉处摆放，
1: 嗯，
0: 那它实际上就是室温十到刚才您说十九度，我觉得太高了，就是十度左右，十五度
1: 还可以，
0: 哎，就是稳定住，关键在于稳定。
1: 接下来有一些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发来了一些照片，让我们的春哥看看这样的排列是不是科学啊？首先是在冷藏室里面，它呢有几个抽屉，在一个抽屉里头，它放的两样东西，我觉得它这么放。我不知道啊，这个答案还是。

0: 还用从那个超市买回来的那个不是密封包装的那个小盒啊，装了应该是有一盒蓝莓吧，我看一眼啊，好像是一盒蓝莓。
1: 水果还好，水果还好，但是水果和蔬菜就是如果混放的话，其实水果释放出来的这些气体就是对于这个蔬菜的保鲜就不是很有利，
0: 就是水果跟蔬菜一定要分开放，
1: 就是装个保鲜袋呗。
0: 他就直接放抽屉里。刚才我说到的这桃跟苹果以及蓝莓，
1: 对，
0: 几乎它没有密封，

0: 没有完全解决，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抽屉，如果你放在抽屉里、它会好一些
1: 啊。对对对，这位墨竹子他就是都是放在抽屉里，但是他抽屉里也不可能只摆一种水果嘛。
0: 对，所以他有的东西是不能混放的。
1: 就是至少水果和蔬菜是应该分开的，
0: 应该要分开。
1: 我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是跟春哥刚才提到的评测有关的，我特别好奇，榴莲也算水果，您在评测过程当中试这个榴莲是咋试的嘞？
0: 我们就是把
1: 没敢再串别的水果吧，就是这个榴莲的味儿，还是真的那么硬把它放一块儿了，跟香蕉跟苹果。
0: 榴莲切开完了事儿，那个放那个蓝纹奶酪，就是要让它窜，
1: 就是刻意要让它有这个串味儿的极大可能性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最后的评测结。

0: 有一些不行啊，这个看要看厂商有没有做这个设计。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烤箱里放。
1: 嗯，这有一位朋友啊，他墨竹子刚才发来了整个冰箱，他说他买的是一松下的冰箱、嗯，还不是那种十字形的。
0: 法式是吧？
1: 对，叫多门的，我看是几个门的。对，法式的。然后呢，说是挺能装的哈。

0: 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这个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如何挑冰箱。我们上半时段呢，春哥已经就个人的一些评测经验给大家提出了一些经验，其实这经验里头一部分呢是来自这个冰箱的新技术，
1: 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大冰箱对于使用者来说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地方大了嘛，有可能我们的选择也就多了储存的

0: 已经到了3000多，
1: 嗯
0: 啊，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分这个刚才说一个蒸发器，
1: 两个蒸发器、
0: 变成两个蒸发器，然后呢，
1: 嗯，
0: 就是两个风机，那这个上下的这个系统就开始独立了。
1: 嗯、
0: 独立之后呢，大家现在营销上大家都会说，哎，我双系统之后，就是我的冰箱坚实不串味儿。这个其实不串味这事，不串味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就是本身冰箱它的这个异味啊，就是，在低温下控制的，其实冷冻室的低温很难去到冷藏室，冷藏室低温呢，除非你就像我们测试似的，你把蓝纹奶酪甚至鲱鱼罐头就直接打开，
1: 嗯，放在里头，
0: 哎，对，就是放到里头可能会造成这个就是串味儿，
1: 嗯嗯，
0: 但我觉得双系统它更大的好处实际上是让厂商在研发的时候可以把温度做得更稳定。
1: 对，就是我听到的这个双系统它的作用，一方面呢是不串味儿，但是好像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有可能是对冷冻室的要求更高的人可能会更接受这样的一个双系统。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就是现在大家生活就是买东西啊，一次购买的这个量加大，那有可能呢我们放在冰箱里的时间，尤其是肉类啊，放在冰箱里的时长也就会越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一旦这个放进去的时间过长，就有那么一两个星期你才把这块肉拿出来化冻以后你再炒菜，你就会感觉这块肉可能有点发柴，和这个刚买回来自己对这个肉的期望值是有差距的。一部分呢是真买到了比较柴的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种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它这个冻的这个方法和技术是有关的。
0: 这个绝对是有的，就是说如果咱们买肉想放到冰箱里去冻，最好买那个就是物流送过来的冻肉，
1: 就已经冻好的，
0: 已经冻好的肉。因为本身我们的家用冰箱它的冷冻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差不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约定12小时的冷冻能力，比如说12小时12公斤，那它其实是一个缓慢降温的过程，不像商业的冷库，它这个肉的冻的速度本身
1: 真是急冻是吧，
0: 对，温度低，而且呢它的那个循环风量大，就是降温的速度快，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买的鲜肉最好还是不要说我去把它冻起来吃
1: 哦，
0: 因为你冻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个就是叫冰晶袋，就是
1: 冰晶
0: 生成冰晶的时候去撑破那个细胞壁，撑破细胞壁之后呢就会有血水，那高端的冰箱冷冻能力强的，它的通过最大冰晶袋的时间呢会减少，但是它其实还是再减少，它也是一个就是
1: 生成的过程，
0: 几十分钟上小时的这种速度，而不像我们放在那个商业的冷库里面它速度会非常快。
1: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双系统其实对于买鲜肉搁里冻还是多少有点好处的
0: 啊，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现在这个就是

0: 如果要严密密封的，就是要保证温度的，就干脆你就别动它，
1: 对，
0: 你就放在下层。
1: 就是食物的保存，尤其是冷冻区，就是越稳定越好。
0: 嗯，味道才
1: 不要折腾它。
0: 对对对，就是在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个味道才不会打折。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也是使用冰箱的方式啊。你看这个冰箱越来越大吧，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越来越高。还有一种化冻的方式，可能大家都这个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我们拿出来有的时候要把它化了，但是化又分很多种化法，
1: 是
0: 甚至有的是一种搁微波炉里化。另外呢，就是我就放在自然的这个环境下，等它慢慢的这个解冻。还有一种呢，是我从下头拿出来放到上头去。
1: 哎，等放到冷藏里化冻是最好的。嗯，
0: 这是最科学的。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人说我弄着密封袋呢，我就直接搁在这个常温下，我让它自己慢慢化呗，一化化它一下午。这个不足取吗？也不好。
1: 看你什么时候吃了。
0: 就是你要是，你比如说我下午两我上午化了，我中午吃。大概放在冰箱里是最好的吗？也还是可以。
1: 它实际上就是说细菌的这个活跃，就是冷藏的情况下细菌是肯定不活跃的。
0: 嗯，
1: 你放在外头，它的这个细菌就是室内温度下，它的细菌肯定是活跃的。
0: 嗯，
1: 所以它从表到里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最好还是放在冷藏室去化冻。
0: 就是不管你用不用保鲜袋啊。
1: 对，
0: 你用不用塑料袋裹起来？
1: 没错，
0: 还是放到上头是比较科学的。
1: 对，
0: 这样口感也会打的折扣小一点。咱不能说一点损失都没有。
1: 对，反正我自己用冰箱的话，就我们家冰箱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半年冷冻室里面的东西，半年就是一个
0: 周期了。
1: 哎，一个周期。当然有的时候有一年的哈，
0: 嗯，
1: 也反正就吃了就吃了吧。
0: 放哪儿了？一年都没拿出来过。
1: 对对对，但是一年以上，我肯定要把它扔掉。
0: 也就没有用，再吃口感也就打折了。虽然不坏啊，
1: 对，因为你经历了无数个化烧周期
0: 开关啊，
1: 对对对，它的就是我们测那个任何冰箱，它的这个点位温度波动，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只是说好的冰箱呢，它波动的幅度小一点，
0: 但是
1: 也会在化霜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波动，
0: 嗯，就在自动除霜的过程里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接下来啊，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要更明确一些这个新技术以及这个购买新冰箱的时候，哪一些功能比较实用，哪一些功能是比较这个怎么说更多的这个宣传噱头的，给大家一些明确的购买建议喽。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个小春哥 XCG 主理人梅小春同学探讨，在2026年如何购买一个功能强大同时容量巨大的大冰箱。我们在第一个时段的最开始说到了一些统计数据，说今年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大家对于冰箱的这个容量是越来往就是买冰箱都往个儿大了买，同时呢对于冷冻室的要求这两年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是的，
0: 现在的冷冻室也是越做越大，而且呢随着这个整个容积的加大，整个冰箱呢好像也变得这个叫什么薄皮大馅儿了，这可能是跟这个控温技术和保温技术有关，它材料本身就可以不做的那么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整个大冰箱呢又变得非常非常的，也不能说小巧了哈，就变得越来越秀气了。另外呢，就是一些新技术加持，不然的话，有可能在市场上呢会失去一些主流的竞争力，由此带来的一些2026年的新的名词儿，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迷糊。尤其是针对这个冷冻室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保鲜技术，有两个名词儿，我到今天这个也没完全看懂，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很深的物理，包括一些实验得出的结果。一个叫做磁控保鲜，另外一个词儿呢就更神了，它放在现在这种语境下，一下子就能让大家感觉出来它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意味在里头，叫做电子鼻，
1: 是的，
0: 气味感应。这俩词儿先跟大家

0: 先来解释解释，什么叫磁力保鲜？
1: 首先就是说，现在保鲜技术啊，就是很多种。那比如说刚才那个磁力，首先说这个磁控吧，磁控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已经是3年多以前了，
0: 就已经有这技术了。
1: 对，他当时做的这个磁控抽屉，就是他其实有一些研究实验研究的证明，就是说在磁控抽屉里面放这个肉，它的这个就是就是口感保持的这个保持的会比较好，但是呢它本身是一个不是一个冷冻，是一个冷藏。那在冷藏的情况下呢，它就是2-3天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里面一些比如说细嫩的牛肉啊，或者是这些特别棒的这个三文鱼啊，或者是这些它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口感。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技术。
0: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哦。
1: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说，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高端冰箱的技术。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叫常温区哈，
0: 常温
1: 10度的。那么你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会有一些10摄氏度左右的食材，那我这个区域里面我就是要

0: 鲜花，
1: 哎，除菌的、抑菌的，或者是这个就是过滤的，
0: 嗯，
1: 或者是光照的，
0: 除味
1: 的，控氧的、控湿的，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嗯，
0: 这个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哈，简短结说的解释一下这个电子鼻，这个就是可能新冰箱是作为宣传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我可以自动甄别这个冰箱里是不是有异味，并且加以处理。这个功能您觉得现在成熟了吗？
1: 对，它气体传感器呢，就是现在就是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
0: 嗯，
1: 然后刚才也讲过，就是说比如说像苹果啊、梨啊、牛油果这些呢，会释放乙烯，然后对于生菜、西兰花、黄瓜这些，它是不喜欢乙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去监控一下乙烯的这个气体
0: 含量，
1: 哎，还有呢一些气味，就是其实咱们家用的空气净化器的这个 PM2.5，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叫做这个就是
0: 它都能控制，
1: 对，就还有一些气态污染物，
0: 嗯，
1: 它实际上原理都是

0: 启动进化。
1: 对，
0: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聊着聊着就到时间了。再一次感谢这个小春老师来节目当中做客。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品酒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江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

0: 组的，隔壁办公室的。哎，你们俩平常这个什么事儿能搭在一起？一起叫外卖、取餐、蛐蛐边啊，对吧？甚至是可以一起什么迟个到啊、健身，或者说
1: 一起去趟卫生间什么的。
0: 对，反正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工作碎片时间，
2: 对，咱们不是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叫聚会伙伴吗？
0: 啊、
2: 其实，在咱们互联网中说到这个搭子的概念，就是这个职场当中办公室中的这个伙伴。
0: 没错，咱聊天室各位伙伴里边都是广播搭子。
2: 没错，然后还有
0: 你看我跟佳明，我们俩这也是搭子，对。对
2: 就是我也问问各位伙伴哈，就是您在您的职场生活中有搭子吗？
0: 嗯，
2: 搭子会出现在什么场景之中啊？您是不是不只有一对搭子，一个搭子的伙伴呢？
0: 啊、
2: 以及就是您怎么去跟这个人去结交这个搭子？就是对上点什么信号啊，确认过眼神呢、啊、还是怎么回事的、
0: 哎、拥有了搭子之后的职场生活在哪些方面上有改变啊，欢迎各位伙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我们今天是一个分享局哈，他是我的职场搭子，有了搭子之后上班时候的我更加怎么怎么样了，欢迎大家来补全我们这个句子哈。当然我们今天内容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哈，前程无忧啊，发布了一份调查啊，他们这个调查也非常有趣，职场90后比00后更爱结搭子。当然呢在这份报告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这个让人很惊讶的答案哈，一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尽分析
2: 啊。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搭子哈，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来讲讲你们怎么想出这么一份调查报告。
3: 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现在在网上大家吵得很

城市的地标，穿梭在自然氧吧间，邂逅治愈与自由。有些宝藏藏在时间深处，等您来发现。走进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像是翻开一本用石头和金属写成的史诗。玉米的丰饶，黄金的璀璨，美洲豹的力量，交织出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古老密码。而王的宝藏不只属于国王，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与辉煌。每一件展品都在无声讲述权力与神性的故事，那种原始而震撼的美，真的会让人驻足很久，值得慢慢的看，细细的品。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是分享局，我们的聚会主题叫做他是我的职场搭子。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2: 大家好。
3: 我们来看各位伙伴们的答案啊。神哥说有了搭子之后上班的我，这搭子就是搭档吧。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看我跟我老伴儿跟我一个办公室，然后呢，跟我一个部门，出差也在一块儿，我就更有牌面了。帮我拎包的助理了，他帮我拎包接水，这一下子这就有牌面了。
1: 您这可不只是搭子呀，您这个搭子功能可太全了。
3: 说真的哈，一般的公司单位是不是这个像双职工这样不会在一个科室里头？现在俩人能在一个办公室，估计是老板跟老板娘吧。
2: 通常来讲，这个。我说比如说像我们父辈那一代是比较常见的在一个单位的，对，但是现在的这些尤其是这种公司里边吧，
3: 他俩还一个办公室啊，
2: 对，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忌讳的
3: 啊，所以他这情况可能就是公司就是他们家开的啊，有可能
2: 就生活中搭伙过日子啊，工作中搭伙做工作
3: 啊，挺好哈。喜乐会说搭子这词儿很准确呀，你看俩人饭搭

0: 时光聚会，传递快乐火种。
1: 我们前程无忧的调查也显示哈，这个职场搭子呢，其实在当下的职场当中相当的普遍，近八成职场人拥有至少一个搭子。
0: 嗯，分年龄段来看哈，00后90后拥有4个及以上搭子的比例分别高于平均值，就是更高一点。

0: 电视台的官方音频购物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1: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累不呀？
2: 周末咋玩啊？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今天的时光聚会是一场分享局哈，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职场搭子啊。
0: 以前咱聚会跟大家聊这个职场话题哈，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会唤起大家一些生理不适，因为上班的本来就是累嘛，对吧？但是现在咱正处于端午假期当中，咱聊一个轻松的职场话题，聊聊您在职场当中那些搭子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跟自己在职场当中结交的好搭子一块出去玩，对吧？不管是近郊游还是说去哪儿一块看个演唱会啊，看个展什么的。
1: 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老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做客聚会。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我们前程无忧的这个数据呢也非常有趣哈，在当下搭子这个词在职场当中的内涵也是在不断丰富的，这份报告

0: 人
1: 审美嘛，对审美，然后就我也不妨
2: 选美搭子
1: 我也并不介意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这个搭子搭出来的结果哈。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搭出来的 top one 榜单当中 top one 大家都认识，就是
0: top one
1: 第一名最帅的那个，就大家都认识，真的猜一猜，猜一猜，
3: 你公布一下吧你别让我
2: 那就加名呗。
1: 新闻要知道的孟阳啊，
3: 怎么可能是我？
1: 孟阳 top one 的帅好不好？这已经不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公认的大帅哥好吗？就是真的，就是来一个，就是左右选，就孟阳最帅。
3: 你俩怎么评？怎么选出来？从哪几个角度维度评了？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因为就
1: 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我批准你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3: 不是，但我在我看来哈，就这种审美搭子，他其实是可以算摸鱼搭子的
1: 啊。
3: 我就是休闲，或者是一块这个聊天的搭子。
2: 摸鱼是不干。干工作，人家是干完工作来去。
1: 对呀、啊，没有因为干这件事情而耽误工作，所以他不是摸鱼，他就是单独的一块审美，好吗？啊，审美搭子是不是没有装型的？你看我一说到这个审美搭子这事儿，留言哗就上去了。
3: 我看看哈，大家，我看看有朋友说要组个养鱼搭子的
1: 啊。
3: 然后呢，你看那个77PS就说了，王哥一看就是需要那个看帅哥的搭子，
1: 帅哥搭子 啊，审美搭子，审美搭子啊啊。对，
3: 哎，你不八卦搭子一下吗？
1: 我八卦什么呀？那叫八卦搭子，还得单独找八卦搭子，那不是同一个搭子、啊。
3: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哈。这位
1: 哎，等会儿你说半天了，你问了我榜单问半天了，你认同这榜单的排名吗？
3: 我没有搭子，我不太了解你们的这个评级。
1: 你不刚被吸收进组织来了吗？就是你认同吗 ？Top One。
3: 但是有的时候真是哈，因为跟孟阳老师是一个办公室的，他那条哈真好。然后有的时候就大家就能看到穿那个坎袖的衣服来上班。那个肌肉的线条也特别特别明显。
1: 时光聚会里突然的审美，
3: 真的
1: 就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一段
3: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说哈、啊，你就是说谁是最帅谁是最美的、他真的很容易得罪人。
1: 不是你说谁最丑得罪人，你说谁最美不得罪人家
3: 行，
1: 要不你试试。

0: 相对来讲呢，我们是在这个里边呢去找了一些比较调侃的，或者说是这种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啊，所以我觉得迟到搭子相对来讲，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为什么调查结果是这样，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普遍，就是大家比着迟到的这种。但是你说那个下班搭子，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1: 早退搭子呢？
0: 这不是一样吗？我觉得，
2: 哎，这不是。你要是一块吃饭的搭子，你可以一块示人，你可以让别人知道。但你要迟到搭子的话，包括早退搭子，你不太好方便让人知道。你说是不是？
1: 那估计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翘会搭子吧，就对吧？某一个会他不来，他也不来，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喂定心丸。
2: 那个太有经验了。
1: 是不是啊？之前我看了一个视频哈，那个短视频讲的怎么说，有个词儿叫外卷，他们都是外卷搭子，怎么着呢？说
2: 外卷
1: 短视频，它肯定有这个摆拍的这个成分在啊，带故事情节的，就讲一个意思哈。说这个老板上班来了，说这到点了，你们怎么都在门口扎堆不进去呀？
2: 啊，都不进屋，
1: 都不进屋，都在门口站着。然后他说，我们等一会儿打卡，为什么呀？说有一谁那个堵车在路上来不了，肯定得迟到，我们陪他一会儿，
2: 我们陪他一会儿一块儿打卡。就是能，就是其实能反映出大家的一些现在职场的现状吧。
1: 好好工作啊，不要把力气和精力花在这种事上。
2: 今日去回第二支歌，炎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来聊搭子的事儿啊。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哎呀，现在的聊天室已经没法看了，朋友们。
2: 怎么着？大家这听着我们聊着聊着，思维被开发出来了是吗？一瞬间，这个各种想法、各种搭子都想起来了啊！
1: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倩。再次欢迎王总。
3: 哎，大家好。
2: 哎，欢迎各位伙伴哈，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一起互动聊天，来聊聊您的职场搭子，什么类型的搭子？俩人怎么认识的？有了搭子之后，您这生活变得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哈！

0: 动为前提，实现互惠互利。
1: 有 57% 的朋友认为拥有职场搭子可以疏解及时的压力，分享最新的快乐，以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而且呢，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幸福力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关联，当员工感到快乐的时候，他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13%。
0: 王总认可吗？
2: 我认可，因为其实这个数据跟那个就是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就积极心理学，它的这个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幸福感和他的工作效率以及协作效率是一个正相关的一种关系啊。但是在这里边就是说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别那个叫因玩废学或者因玩废工的这种别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本身他这个从结交搭子的这个它里边有一个所谓的叫目的性啊，当然它也有一个这个情绪性，就是它是有两个，就是一方面是可以这个满足大家的一些即时目的，同时又能给一些这个心理慰藉，这样其实是一个双内核的一个驱动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它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它也是比较生命力的。
1: 对，而且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之前的职场环境中，我们要不去咱交一个特好的朋友，要不咱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关系网相对来说是比较干瘪的，它是比较简单的。
2: 或者说我觉得真是交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呢，首先来讲你可能不会涉猎那么广，就是像刚才说的，我可能吃饭得找一个，这个遛弯找一个啊，这是一方面。同时的话呢，如果你确实深度绑定了一个朋友的话呢，同时来讲，这个怎么讲呢？这个
1: 被刺的可能性也会变大。
2: 对，这个边界感啊，或者说是一些友情方面的心理压力，或者说是我们讲的叫这个负担，可能也会稍微重一点。那搭子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还是说它是一种轻社交吧，就算是。
1: 就反正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无论是80后90后

0: 些是什么轻投入啊哈，甚至会有一些什么这个轻感知轻感受哈，可能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边界感越来越明晰，或者说大家很重视在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但又不能完全断联。
1: 嗯，
0: 那怎么样既有联又不那么的强联，可能轻联恰恰好好是一个好的选择，
1: 而且也反映出大家的一些客观的一些需求吧。首先我在职场工作当中，我不可能一个人把某一项工作做完，我也不可能靠那个钉钉啊 OA 啊一些最冰冷的东西来提高这工作效率，所以说还是要建立一些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关系，
0: 然后又不至于说把两个人处成铁丝朋友之后啊，因为感情耽误工作影响利益啊，或者违背公司的一些原则呀，带来不好的影响啊，也不用背负那么多的情感负担。你说你对我这么这个掏心掏肺的铁好，
2: 我怎么回报你？
0: 对呀，我得花多大的成本去维护这个关系，这对于当下职场人来说其实都是一种额外负担，是轻的社交关系，轻轻的啊，他就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同时又可以享受到亲近关系带来的一些便利。
1: 你就说你这搭子要结婚了，你是按普通朋友的来随礼啊，还是说按好朋友来随礼啊？那都是压力。
0: 看有没有跟榜单上的，要是跟榜单上的那可以。
1: 同时让我们
0: 多随点。
1: 我们这数据当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数据，比如说面对职场友谊，90%的职场人是相对比较理性的，然后呢之前我相信大家有所了解，在微博上有一热搜话题叫做饭搭子离职了，比我自己离职还难过，
0: 是吧？
1: 而且据一些调研数据显示呢，超过 89% 的员工表示工作中的友谊对工作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在工作中有好朋友的员工高度敬业，而且跳槽的概率会更低。而且呢此次调研也涉及了关于这个职场友谊与员工流动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面对工作搭子的去留，超半数的职场人表示不会影响自己的决定，然后有37%的人有过动摇，不过最终没有因此而行动，有不到10%的朋友会因为职场友谊而增加离职的倾向。
0: 所以这个数据恰恰也证明了职场搭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轻型社交。
2: 对，虽然大家对社交有需求啊，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吧，也是比较理智的。
0: 1943说哈，延伸社交价值，这是一种低负担社交。你看，浅于朋友，重于同事嘛，避免深度社交的那种内耗，也契合中年职场人精力需求的这种分配。你看，还有一些这种这个特殊的搭子哈，什么摸鱼。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

里清晰，车内起雾是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

0: 就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蓝调北京周五和你轻松摇摆，接下来给你一首是法语歌，译成中文的名字叫《两只脚》，是托马斯菲尔森演唱的。歌词和音乐都呈现出一种很与世无争、很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别人说我懒，

两只脚，托马斯菲尔森带来。原来大家都是要在城市里面来回穿梭，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世界太大，有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蓝调北京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带来的是 Jack Johnson 的这首 Gone。成熟的空心吉他，海绿般起伏的旋律和不紧不慢的诉说的人生，我们好像是用耳朵也观看了一部清新的冲浪电影。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3: 一程风雨路。

0: 我们欢迎更多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现在直播间呢挺热闹的，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在分享照片，
1: 没错，
0: 其实我们这还有一张照片呢，
1: 是的，我现在就发到我们聊天室里了，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今天呢

0: 次去给客人做这些试样调整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特别认真的去学习。
1: 嗯，
0: 对，然后我不仅学习了他们的试样手法，我还加入了我个人的对这些衣服的一些理解和对比例的这种把控。
2: 嗯，
0: 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都是由我亲自给他们做试样。对，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他们的做工是非常细腻的，但是他们有时在试样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么的仔细，但是由于我是一个理工男，所以我对整个的每个细节的把控还都是铭记于心的。
1: 嗯，那在那不勒斯有那么多的家族都在做这种手工制作西装的这种传承啊，
0: 嗯，
1: 那他们家族跟家族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呢？

0: 哦，那这做裤子挺赚的啊。
1: 是啊，独一份儿呢。
0: 而且他会觉得说能够捡便宜啊，面料都不用花钱了。
1: 刚刚我特别就想问一下 K 老师，因为刚您提到了我们想找您，如果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的话，需要有大概几次的这种量体，那是不是得请到意大利的这些老师傅老裁缝来到北京呢？
2: 嗯，其实是这样的，我从创立这个店的时候2016年底，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这种意大利的裁缝店。所以那个时候呢，跟我合作的这三四位裁缝，基本上不同的人每个月都会飞一次北京，去给北京或者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客人提供一个面对面的身临其境的这么一种感受。但是呢，由于这些裁缝都很老，我们现在最年轻的裁缝都73、74岁了，然后最老的裁缝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个蓝色的西装背后的这位匠人，他是1938年生人，
0: 哎呦，
2: 他今年已经88、89岁了，身体还很好，但是他去年10月份来过北京之后呢，我说Nuncio 他的名字，我说您明年别再来北京了，我知道你还能来，但是我有点害怕。

0: 在王老师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只是优雅，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着装上，还有他的爱好上。嗯，我刚刚呢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分享了一个我们王老师和他的夫人朱朱女士的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在英国的一个皇家马术，
1: 对，皇家赛马会 Ascot。
0: 对，皇家赛马会上两个人的着装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于马术的那种想象，很优雅，因为马术也是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优雅很艺术，然后当然也有竞争，也会让人觉得很兴奋的这么一项运动。那您和马术之间是怎么结下缘分的呢？
2: 而且还是马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0: 很厉害呀，而且还到处真的还取得很不错很不错成绩，
2: 真的参加比赛。
0: 2016年 FEI 的国际赛第六名，2023年代表北京队出战鸟巢大师赛。嗯，怎么和马术结下缘分的呢？
1: 嗯，这个其实我是2010年第一次骑马，我小时候没骑过马，那个时候我都30多岁了，就是完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时候，跟朋友去了北京顺义的一个马场，我就随便骑了一次。骑了一次之后呢，当时那个教练就说，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卖我课还是什么原因，就说我很有天赋，你骑得很好，我也自我感觉很良好。我从那次

0: 到现在可能骑了从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时间去做这种基础训练、平地训练的一个运动，然后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迸发出一个力量，可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级别里边。
2: 嗯，
0: 对。
2: 其实我们也知道，马术在中国的发展呢要比欧洲要晚很多啊。练马术走的是一条挺空旷的一种赛道，而把意大利的西装体系引入到中国也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一条路。就是 K 老师呢好像总在选择那种需要自己开路的，
1: 对，
2: 需要自己架桥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啊，那这是你性格里的一种底色和骨子里的一种执着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的性格底色可能还

0: 烦别人，
1: 主要省钱，主要省钱。
2: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品牌形象。
1: 对，在家里呢还是一个大厨哦，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做哪儿的这个
0: 中西都可以，看心情。
1: 你看看，
2: 哇塞，这么全能啊！
1: 对，哇，而且还是一个好爸爸。
2: 是啊，
1: 对待孩子。有求必应
0: 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爸爸对女儿应该都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理工男的可能让我们看起来是稍微稍微的有一点冷酷的，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切合实际和那种接地气的，但是你看我们既能够阳春白雪也能够下里巴人。
2: 这个是咱们也是锻炼出来的，是不是如此全能？
0: 我觉得做饭是在英国的这种学习的生涯中培养出来的。
1: 不做就没能吃。
0: 对，就是你不做，
1: 对留学生来讲可能就是
0: 你不做只能吃那个就是炸鱼薯条，对吧？所以那就只能自己研究怎么做。而且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喜欢观察生活的人，就是我吃过的东西呢，我会记住那个味道，我在想怎么去做它。对，然后我看到了好的衣服，我会去想它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对，我会去研究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和工艺，然后我也会平时去看一些马术比赛，我在想怎么去提高自己，看那些专业的更专业的马术运动员他们

0: 是给我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把一套完全在我审美当中的一套非常做工优良的西装帮他完成了，而且会帮他站上这个婚礼的舞台，我也觉得是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1: 嗯，其实真的就是每一次我看你在发朋友圈，对于很多你的客人他在试样的时候你都在亲力亲为。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一个男生能够做到这么细致入微的去关注，比如说像肩膀啊，包括像腰身啊，包括像袖长啊，这些很细枝末节的一些点，真的很不容易。
0: 嗯，但这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觉得特别 enjoy 的一些点。
1: 就有可能是不是客人他都没有发现，比如说他稍微长了2毫米或者短了2毫米，但是在你的眼里就逃不过去。
0: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站在客人的审美之前之上。你像我有一套衣服也是差不多2016-2017年做的，我当时做完之后我觉得这衣服稍微有点宽有点肥，但是我到现在10年之后再穿，我觉得哇，这个裁缝太有智慧了，他给我当时给我做的衣服，我现在来穿还是觉得非常的舒服。
1: 他看到了10年之后的你，
2: 这个匠人给了您一些空间。

0: 年都不会太差
1: 啊。
2: 所以对您来说，其实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大的转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吗？
0: 我现在走过来，我觉得是挺相对来说丝滑的一个路径，我没有做很多违背于我内心的一些决定啊，这些东西的。对。
2: 所以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他面临选择或者面临有过转身的这些人前辈，他们其实并没有觉得当时我做了多么大的决定。
1: 对，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比较的顺利顺畅顺意的。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会觉得说，哎，这些顺意顺畅顺利的背后有没有我们不知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经历和过往。
0: 没有，你都知道。
2: 我不知道。

0: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锅闯出了怎样的海外历史。洞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龙餐馆背后的中餐出海往事。所有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朋友肯定会记住厨师徐福的名字。我猜导演为男主角取这个名字一定是有意为之，毕竟只要是中国人，谁又没听说过徐福东渡的故事呢？话说在秦始皇时期，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数千童男童女带着百公五谷从琅琊台登船东渡，为皇帝寻找

真实的龙餐厅以及和中国厨师。他们的经历甚至比电影更加惊心动魄。导演文牧野在采访当中也明确提到，

面粉、调料、酸菜和厨房用具，仅宫保鸡丁的原料就够用三四年的。比起这些排场，其实更值得让人记住的是他让这间饭馆成为了避风港。战火纷飞中，雁龙湾慢慢变成了交战双方默认的一块中立小天地，美军士兵、外国记者、当地医生、流离失所的普通平民，还有逃难的孩子都往这儿躲。也是在这间饭馆里，陈献忠留下了一句被引用到了电影里的话：饭做熟了，人就不慌。真正让陈献忠出名的是他对中国同胞伸出的无私援手。当同胞被绑架，他都做了什么？他自己又遇到过怎样的危险呢？2004年4月11日，七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遭到武装人员扣押。然而就在第二天清晨，这批被扣押人员的名单就送到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负责人手中。而送名单的正是陈献忠，因为他熟悉当地情况，主动表示可以前往当地疏通关系。最后在他和使馆的多方努力下，七名工人在被扣约25个小时之后就安全获释了。陈献忠还把工人安置在了自己的酒店，并亲自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一年后的2005年，又有八名中国工人在前往约旦的途中遭遇绑架。他们曾经在伊拉克服装厂重建项目当中工作，因为机票昂贵，才选择乘车走上了那条频繁发生绑架的死亡公路。八人离开前，陈献忠帮助他们

士兵晾了整整两天，又做了十几份免费中餐，征服了负责营地安全的美军上尉，最终顺利拿到了通行证。必须得说，论人情世故这块还得是咱中国人。至于菜单上的定价更是门艺术，$3的扬州炒饭负责引流，$5的宫保鸡丁和5.5的糖醋牛肉是主打，$9的炸虾则是最贵的高溢价产品，毕竟当时虾可是不容易进口的。此外，再挂一个中式按摩，把等餐的空白时段给补上。而真正的暴利是在酒水上，一瓶进价$2的威士忌可以卖$10。美军士兵开着坦克来吃饭，用装炸弹的箱子装酒运回基地。最忙的时候，他们的餐馆隔壁停满了装甲车，每天的营业额能冲到$1,000。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人合计盈利了308万人民币。当然，钱来的不容易，人家是在拿命去赌啊。当时爆炸基本上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着。有一次，一枚汽车炸弹在巴格达宾馆爆炸，气浪把厨师从床上掀了下来。这个场景，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都有些眼熟。三位普通中国人凭借着一口炒锅，在异国的绝境里立足。而中餐走出国门的故事，当然不是始于伊拉克。那么，中餐到底是从何时走向世界的呢？中国人走到哪里，灶台就会搬到哪里，这可是延续千年的传统。早在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逐步形成，《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汉代官方使团扬帆出海，抵达东南亚各地开展贸易往来，这就是最早一批向外迁徙的中国人。不过在那个年代，出海的人终究是少数，中餐向外传播更多依附的是使团商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海外餐饮。时间来到唐宋，海上贸易迎来了鼎盛，泉州广州千帆云集，各国商人往来不绝，大量中国海商常驻东南亚港口城市，华人聚居点慢慢成型，中式餐饮随之向外扩散。但此时做饭主要是服务华人自己，专门面向外国人营业的中餐馆还没有大规模出现。

熊猫快餐靠着这道菜开出了2000多家门店，而每一道走了样的中餐背后都是几辈华人讨。到了上世纪九，梅州东坡、黄记、黄为代表的品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布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踩过不少坑，比如由于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和审核流程不同，

家门店。至于东北菜馆，早就出现在了新加坡的各个角落。从秦汉时代的出海贸易，到近代华工漂洋摆摊，再到如今连锁餐饮遍布全球，中餐跨越了2000多年的远行，始终以烟火为媒介，以包容为特点。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处事逻辑，恰好和欢迎来龙餐馆的叙事内核完美契合，也藏着中国电影表达。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

那都是乱世里被碾碎的生命。易普先生从北京市档案馆里和民国老报刊中打捞出60多件旧案，通过文学化的描写和铺陈，创作了《老北京奇案》一书。我们暑期播讲的这个系列，说的就是这本书中讲述的奇案怪事。其实呢，也是翻开了那个腐朽年代的血色案底。今天是第19期，我和您说一桩天坛外的腐烂尸体案。这桩奇案也是惨案，发生在1927年，一具荒野腐烂。

1927年10月19日的上午，一个以养羊为业的农民到天坛南墙外打草，哎，没多长时间，他的背上的这个背筐啊，就哎满满实实的了，那很沉呢、啊。疲惫不堪的他呢，想找地儿啊，哎，伸伸腰啊，歇歇脚啊，

用古代传统的蒸骨法进行检验，认定他生前是被锋利的器物划伤的，右大腿、左小腿等地方有明显的咬食痕迹，经检验是野兽的牙痕，肉啊几乎被全部吃光了，其他部位的手、脚等地方那也都被咬得极不完整，就等于是死了以后扔到这儿，那应该就是天坛里的野狗啊、黄鼠狼子呀，就都给吃了。大概死亡时间约在4个月前。由于死者身上和现场四处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表明住址、证明身份的物证，因而就无法寻找其亲属和熟人。再者呢，由于死者脸面是高度腐败，几乎已经无法辨认了，即使找到该人的亲属和熟人，恐怕也难以确认出死者是谁了。陈九的旧案警察署是无暇关顾的，只好移交给侦缉队负责侦破。侦缉队啊，这个队长姓王，王队长是个精诚敬业

什么意思？就是从良了，当然你得给一大笔钱。哎，出妓院了，不干了，这总有。可这有是有，我们都知道啊，谁不干这行了，寻了主了，出了门了，那立刻就能传遍我们这几条街呀。这干这行的谁不愿意从良啊？我们都很羡慕，甚至都嫉妒啊，一年到头都有飞走的，

知道个八九了，那没法不说了。这事儿在五个多月前哪天，那我得查查。领件啊，从墙上摘下个花名册，翻了一阵，啊，六月初六，那天有个叫李红宝的姑娘，也没留下什么话啊，就溜走了。哎，我们问了几处，都没打听到她跑哪儿去了，没留下话，擅自出门，能够吗？

我就真不知道了。刘侦探回去跟王探长一汇报，王探长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去双柳树，一路查找李自明的下落，还有一路去查找失踪的跟班儿。

但又没有足够赎身的钱，怎么办呢？俩人一商量，得了，咱呀私奔吧。出走那天早晨，李洪宝故意服下败毒的药，哎，我就必须得出去疏通药效啊，走走药，散散药啊。上午呢，

0: 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0: 马上为你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

0: 私域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主网来进行技术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主网，一系列的太空的实验。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

0: 但是非常经济上非常算得过来的。
1: 在智慧医疗领域，强联智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全球首个，而且是目前全球唯一的 AI 驱动神经血管疾病智能手术解决方案。强联智创董事长助理曾燕。

0: 张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违规占道停车，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没有提醒乘客安全开门，是事故的主要成因，承担主要责任，乘客和被害人承担次要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了重大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这起案件呢，也再次敲响了出行的安全警钟哈。
0: 是的，什么样的警钟呢？很多司机啊都误以为开门事故是由乘客来负责，实际上啊，司机违规停车、未尽安全提醒义务才是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也是这一次追责的重点。
1: 另外，同时乘客下车同样是负有这个安全注意义务的，也就是说，咱开门前得观察一下后方来车，还有就是要缓缓的开门，别突然一下哈，这样呢确认路况也是确认安全。
0: 对，只有规范停车了，谨慎的开门才能有效地避免这次类似的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新闻。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同比增长5.1%，区域经济运行平稳，协同发展向新

0: 的剧目，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精彩上演。今明两天，这个剧呢将会继续展演，把来自黔西南山野田间的民族风情和团结故事带上了首都的舞台。全剧将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美契托等十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有机融入剧情。舞台之上，各族舞蹈既保留着各自辨识度，又服务于统一叙事。音乐随人物关系递进，从独立到交织，最终浑然一体，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之美。值得一提的是，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都是来自黔西南基层各行各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国内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的内容。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面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另外，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的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呢是稳定在80%左右，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另外，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资金基金累计支出超过了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从去年1月1号起，全国31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

0: 落、巡、飞越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一个盘踞缅甸妙瓦底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经查，该团伙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国内公民出境，再通过当地武装人员将受害人强行押往缅甸妙瓦底。团伙成员对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还对部分女性实施奸淫、强迫卖淫，并把受害人转卖到电诈园区从事电信诈骗。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因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多项罪名，被检察机关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来关注货车肇事的内容。公安部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近期辽宁、四川、江西、广西、山西、陕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的群死群伤事件，需要引起警醒警示。其中一起发生在8月12号下午2点左右，一辆重型货车沿陕西榆林榆阳区境内高242国道由北向南行驶时，因分心驾驶，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追尾了前方的一辆小客车。这是榆阳区境内

18号表示，伊朗寻求结束战争而不是暂时停火，因为伊朗不希望这场冲突暂时停止，几个月后又恢复成为一种模式。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在战争开始时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随后企图迫使伊朗

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在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的调整内容目前还在协商。特朗普16号表示，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军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

0: 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
1: 日本政府观光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

0: 你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今天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首伤，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事发后，涉事方曾试图以百万资金私了，被女员工拒绝，随后报警维权。
1: 事发之后呢，网传大量不实的信息，女员工的照片也被疯传，受害者为此一度情绪崩溃。据新京报报道，受害女员工是厦门一地产国企下属地产板块的员工，同事称女员工工作十分努力，从管培生一路成长为项目负责人。事发时，女员工多次求助无果，反抗时遭到了伤害。
2: 不紧逼，一直推他，导致他摔倒，他躺在地上，他说好疼，因为他身上有九处外伤，淤青的很厉害。当时不知道说有被猥亵跟故意伤害，觉得不对劲，然后就逼问之下才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其实都没有喝多，朋友都是保持清醒的一个状态。他求助无果之后，他就奋力反抗。
3: 我跟他共事了很多年，我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眼泪直接往下掉了。公司从集团层面每天都有安排人陪着他，我们有厨师专门每天给他做饭送饭，去了解他。

0: 骚扰等安全隐患。因此，员工不仅有权拒绝，还可以对危害人身安全的工作条件提出批评和检举。那种不去就是不服从管理的说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1: 张毅律师介绍说，要求员工陪酒将饮酒能力和绩效考核职级的晋升直接挂钩的这种行为啊，本身就是违反了劳动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0: 劳动合同法禁止强迫加班，陪酒并不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职责，强制要求就是变相强迫劳动，判断是不是变相

0: 全场多人围观，集体沉默，让网友看到了圈层包庇、熟人纵容的可怕惯性。
1: 与此同时，更多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当代职场的酒桌献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所谓畸形的酒桌文化早已脱离了正常的人情社交，变成了一场服从性测试，说白了就是用所谓社交的外衣合理化权力霸凌。
2: 受害女性啊，完全是职场权力裹挟下的牺牲品，被上级强行要求赴居，并且呢，最终遭受强制猥亵啊，被推倒，导致了这个轻伤二级。那么全程求助无果，完成是被当作应酬工具，所谓的献祭给了酒桌上的权力关系。那么他呢，其实直指啊畸形酒桌文化的核心逻辑，把女性员工作为商业谈判、利益交换的附属筹码，完全不是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那么对这类恶劣事件呢，最尖锐的批评，也道出了公众对于权力越界、酒桌霸凌现象的这种强烈的愤慨。那么我觉得酒桌当中啊，众人选择沉默的核心原因呢，第一呢，还是权力层级的压制。在场的人员呢，多为地产圈层的企业高管、公职人员，层级分明，下属不敢得罪手握资源话语权的上级合作方，害怕影响自身的这个职业发展和项目合作。第二呢，就是这个利益绑定的顾虑。在场的多数人呢，其实都是利益共同体，饭局本身呢，就是商业利益勾兑的场合，一旦出生制止，相当于破坏了所有人的所谓的应酬的规则，会被集体排挤。第三呢，就是旁观者效应的扩散，多人在场时呢，大家都默认为别人会管，最终没有人站出来，加上是封闭式的包厢环境，外部呢没法感知其内部异常，又进一步去放大了沉默的选择。最后呢，就是事后追责的避责心态。那么不少人担心呢，出面制止后会被涉事人员事后报复。
0: 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度剖析，这起事件暴露了封闭圈层的失序风险。政企人员、企业高管组成的熟人圈子，容易形成内部默许规则大于社会公序良。

0: 南门口桥南侧受到事故影响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
3: 在电动自行车脚踏板上加装小凳子带孩子是不少家长习以为常的出行方式。北京交通广播2024年就曾经关注过这类儿童座椅的安全问题。2年多过去了，小凳子线上线下销售依旧火热，却仍然没有专门的安全标准。加装行为本身也不合规，一面是带娃出行的现实需求，一面是安全和法规的红线，这道难题到底有没有破解之法呢？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遥再次展开了调查，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4: 工作日傍晚，东城区安乐林路上电动自行车往来穿梭，沿路的非机动车停车区满满当当，电动自行车一辆挨着一辆。细看之下，不少车前的脚踏板上都加装了一把小凳子，那是家长们给孩子备的简易儿童座椅，有的只是一只三角小

0: 属于前置座椅，这显然不在合法之列，而且加装座位本身就被条例明令禁止。一边是安全隐患和违法问题，一边是家长们接送孩子的现实需要，这道难题到底该怎么解？王艳华认为，还得从后座载人上想办法。
1: 无论是从机动车到非机动车，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孩子如果坐在前面，第一的冲击就是孩子去承受，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孩子放在后面，大人呢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即使我们急刹车，那孩子可能撞也只是撞到我们大人的身上，受伤可能就不会很大。
0: 然而现实是，不少电动自行车出厂自带的后座虽然设计的靠背和脚踏，但并不适合低龄儿童乘坐。专门的后置儿童安全座椅在市场上鲜少见到，且同样缺乏统一标准。电动自行车没有靠谱的后置安全座椅，家长们自然不放心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指出，
2: 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安全技术规范国标里头，它本身它没有规定儿童座椅的这样一些要求，但是呢它要求生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预留一个后座的一个安装空间。个人希望还是要制定一个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座椅的一个国家性强制标准的一个出台，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引导或者约束这个厂家的一些生产行为嘛，就能让未来的这个电动车满足承载儿童的这样一个需求。
0: 黄海波认为，要实现电动自行车合法安全搭载小朋友的目标，有赖于法规标准的完善，以及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系统调整，更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让供需两端形成良性互动。
2: 如果说你现在允许前面加个小板凳这种行为在市场上存在的话，那家长就慢慢就接受了这种做法，他就觉得把孩子放在前面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你每人都树立起一个车辆，不能自己随便加装小板凳的话，那可能更多的家长就会考虑去购买有安全座椅的这样一个电动自行车。这样的话呢，慢慢就从国家立法规矩的制定、厂家的制造，它慢慢就会朝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在市面上可以看到更多可以接送孩子的带有后座安全座椅的这样一个电动自行车。
0: 此外，黄海波提醒，携带小朋友出行，电动自行车并非唯一选项，在安全面前，家长们要多一份慎重。
2: 这么来做，你是看似便利了，但是一旦如果发生这个事故的话，这个后果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哪个家庭都可能承受不起。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6: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

0: 早上的7:34，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早间呢，路上好像还行啊，还没有开学，还算是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主要是今天明显感觉天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啊。那今天白天呢，如果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过程，一会儿我们在8点钟的时候呢，专家聊天气也可以听一下我们气象专家怎么样来分析的。好，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开始哈，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年的暑期还剩下11天就要结束了。
1: 对，昨天我从湛江回北京的这个飞机上，还是见到有不少家长可能是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那一般来说我出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带孩子已经回去了哈。
0: 对，
1: 我当时还想说可能暑期就这么结束了，可是我昨天在飞机上看到了孩子可能占到了飞机上的一半。而且不仅是来自于广东湛江，可能还有茂名，因为我看到家长打开了茂名的一个什么公司的红头文件。
0: 火，
1: 所以我爱看这些
0: 文件，你都看见，
1: 因为排队要出去嘛，所以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的孩子。我想，哎，这会儿

0: 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种体验感啊。
1: 嗯，我想问问赵云啊，你看在尼泊尔，你觉得在尼泊尔什么地方算是尼泊尔的高光时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

0: 特别放心，或者说不是特别的有把握的时候，咱们其实跟着团让别人来安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想要跟大家一块儿去玩去尼泊尔，咱们可以怎么找到你们。
1: 嗯，大家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然后是400-675-7577啊，400-675-7577，或者在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旅游啊，在下面的话呢有链接有电话，您都可以来咨询的。
2: 吃住条件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条线路啊，它的名称是尼那个万豪啊，它这个名称上面就带有万豪，其实也说明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住宿啊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啊高端啊，是一个轻奢的住宿。咱们在加德满都啊就给大家安排的是万豪酒店啊。那么万豪酒店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因为很多朋友啊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酒店啊，而且在这个地方

0: 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医师。我也有点气短，我有点乏力，我有点疲惫，那我这个是不是跟心脏相关的？我要不要去医院？
2: 对，
1: 这个很关键。这个我们要看几个判断的思路。第一个，我们要看它的诱因，就是说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是我在活动啊，我情绪激动了，我饱餐呀，这个时候我出现了这种胸闷气短出虚汗心慌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偏向于心脏方面的，就是我是劳累的。如果说呢

0: 因为你到了以后会感受到一种就是好像被时间凝固了的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1: 是。
0: 那所以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自由行。但如果您说我自由行能力非常强啊，我常年背包客，那没问题。但如果您觉得说又想去体验异域风情，又想看喜马拉雅山没有高反，但是又怕到了陌生的国度和这些地方人生地不熟，其实跟一个能够信得过的旅游团一块去，相对来说就比较省心了。
1: 是的，没错。你看这个今天是一个大周几，大周四的，对吧？有的时候上班路上呢，听一听自己喜欢的心仪的目的地啊，给自己定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时候想的也没有这么难啊。哭大木说，前一天听了节目，第二天我还出发去了内蒙古牛奶湖玩，真的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时候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旅行当中的高光时刻，可能也是会给大家在旅行目的地这个部分种草。
0: 嗯，
2: 对，是的。
1: 所以关于你

0: 有四种玩法咱们体验了，你抛开别的不说，那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真的是超高了。
0: 如果真的有些其他需要您这个关注，那您按自己的节奏来玩不是一样的吗？对吧？那咱们这个线路的吃住和服务以及性价比方面有什么特色，比如说咱们吃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也给介绍一下。
1: 像吃的话，咱们一共是五个早餐十个正餐啊，咱们搭配的都是尼泊尔那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像达巴特套餐啊，木木奶茶，雪山咖啡等等，这一些啊都

0: 有这个万豪酒店啊，然后就是奇特万的丛林度假酒店啊，咱们推开门啊就能看见那种丛林的野生动物啊，然后包括纳加阔特的那边一个雪山观景酒店啊，有专属的露台啊，咱们去露台上就可以看到绝美的日出啦，非常的漂亮啊。
1: 像我们听众阳光问到说，去尼泊尔需要签证吗？
0: 需要
1: 去，别拿尼泊尔不当国外，好吧？这个去尼泊尔呢是需要签证，但是是落地签，然后您只要保证您的护照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啊，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是有专业的导游包括领队嘛，到了尼泊尔入关的时候落地签该怎么办啊，他们应该这团给大伙儿应该得配个翻译什么的吧。
0: 对，然后咱们不仅有咱们中方的这边有领队带领大家一块儿过去，我觉得这又是咱们跟团游的一个优势。
1: 对，
0: 毕竟到外面人生地不熟，有一个咱们这边的人过去能保障大家的一些个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帮大家解决啊，这一点非常好。而且到了当地呢会有一个这个会中文的携证的这个导游啊，也是陪同咱们大家一起啊，也会有这个一个翻译也会陪同大家一起，
2: 有人可以帮忙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是的，
2: 飞舞的橄榄叶说最近一期时间出发和回来是几天啊？最近一期
0: 的话应该就是8月28号的这一个
2: 八天以后。
0: 对，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不知道现在的名额满没满。对，您可以咨询，最近的是8月28，然后还有9月4号、11号。

0: 增加了很多团结，像9月9号、13号、15号都有，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啊，400-675-7577，400-675-7577啊，或者在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旅游啊，您就可以获取详情了。
1: 嗯，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成团游哈，就是可以在不担心高反的情况之下呢，比较轻松惬意的沉浸式的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啊，日照金山。现在这个季节哈，9、10月份、11月份应该本身也是尼泊尔的一个旅游旺季，
0: 对，是一个旅游旺季，
1: 但在咱们国内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机啊。早上的7:59，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